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这是一部抗战戏，讲东北抗联的，有小人物的光彩。

0: 大嫂，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家房子卖吗？
1: 哦，前一阵子倒是张罗着卖呢，可是兵荒马乱的，根本也没人买。后来他们家都到乡下坐飞机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个多月了吧。哎，我们家房子也想卖，我带你过去看看。
0: 不用了，谢谢。

0: 去通知处座。
1: 是。
2: 三爷。
3: 小兔崽子，敢挡你爷爷的道。
2: 三爷，我于杰呀，我就想问问你，那偷一贼抓到了没？
3: 我一准让你把人送来，人呢？骗我是不是？
2: 不敢不敢。三爷，你看这日头这么高，这不没到晚上了吗？
3: 快快快快快！
4: 呸！狗仗人势的东西。
0: 这是今天的报纸。

0: 都是关于集中营的呀。
1: 他怎么会那么关心集中营的事儿啊？
0: 皖南事变，共军为了统一战线，忍气吞声地咽了这口苦水。可是现在，他们中间想有人把他给吐出来呀。
1: 这么说，这是复仇了？那这个杀手很有可能是新四军的人，
0: 十有八九。

0: 这儿离嘉陵江不过百米的距离，一旦门外要有什么动静，他就可以越窗而逃。从这儿到江边不过也就十几秒的时间，可人从大门走到屋内，他早就溜了。巧图一只啊！
1: 这小子还真有一手啊！
2: 绝，我们守株待兔。是。陆总把人跟丢了，到处都小黄鱼都没了。哎，宇哲，你可真没用。哎呀，可怜你这种手，就等着唐三剁我的手。这两江会这么大能耐，把重庆都翻天了。 没找到那声音，会不会你带出去了？

0: 知道，杀个小混混。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就来偷点东西。嘴硬是吧？
1: 长官，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实话。朱总，这就是个小混混，经常在这带活动，是个三只手。
2: 谢长官，谢长官，
3: 走，赶紧走，赶紧走，
2: 谢大爷，谢大爷，快点儿，快走！
3: 弟兄们，不过新人的，
1: 这，
2: 嘿，龟儿，跟他唠叨，这个头，老子早晚要跑。
1: 是您啊！到我们家去干什么呀？啊，不敢了，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里面是什么人？拿枪的人，里边都是拿枪的人。
2: 多少？四五六七八个吧。
1: 谢谢。
2: 我不要钱，您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大爷，这么有钱，就请我吃碗面。我知道一个好店，我带您去。

0: 你看看啊，就是他。大爷，像您这种身份的人，就得来这儿吃饭吧，请。
1: 二位，这边。
2: 二位，来点什么？
3: 就来点你们黄爷平时最喜欢吃的。
2: 好的，请稍等。

0: 王爷，就是他。
1: 这是你们的布，比比。王爷，赏钱。
2: 看来这是个坑啊。
3: 谁的衣服你都敢偷啊？
2: 这位爷，这是个误会。
3: 误会就完了，你拿两江会当什么？谁动了两江会的东西都受误会，那我们两江会还混不混呢？
2: 兄弟，我初到重庆，人生地不熟，还请多多担待。
3: 好气的话就不用说了。两江会的规矩，偷鸡摸狗，剁掉双手。
2: 拿衣服的时候我是给过钱的，现在我把衣服还给你们，钱我不要就是了。
3: 就你那三块大洋都不够买你身上一个扣子，你买，你买得起吗？你
2: 这位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请你高抬贵手。
3: 事儿是找上你了，躲是躲不过的。
2: 那你想怎样？
3: 哪只手偷的衣服就剁哪只，两只手你挑一个，左还是右？

0: 别过来！你太厉害了！我要是有你这功夫，再也不怕唐三那龟孙子了。你能教我吗？
1: 教你？我这辈子最恨别人欺骗我。
0: 大爷，我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也是想混两个钱儿，有点饭吃。

0: 狼爷，误会，鄙人特来道歉。误会？谁的误会？在家初到重庆，行李就被偷了，迫于无奈才买了这身衣服，实在是不知道这是狼爷的。
1: 还不错，你的身材跟我差不多，穿我的衣服还是挺合身的。美中不足啊，这个平脖领还是有点窄，胳膊肘那儿要加俩皮垫的话，可能会更好。哎，
0: 怎么样，
1: 穿着感觉好吗？还行吧。还行那就是不行啊！啊。 其实啊，这服饰是一种文化。你了解西装吗？多多也疼，多也疼，疼疼疼！啊！ 据说，这西装是欧洲的渔民最早穿的。他们中年打鱼为生，着装伞领少扣，这样打起鱼来才方便。也有人说，英国的王室贵族才能穿西服，是男人的礼服。
2: 这两种说法，你觉得哪个好啊？不好意思，
0: 狼爷，我对西服没有研究，还是把它还你。
2: 哎，别脱，别脱，我送给你了。
0: 这套西服我设计了三个月，可谓是煞费苦心。本来啊，是想穿着它向我心爱的女人求婚的，可它现在被你给穿。
2: 就好像你抱着我的女人一样，你说我还能要吗？衣服既然穿在你的身上，那就说明它跟我无缘呢。
0: 狼爷，多少钱？我赔你。
2: 无价。
0: 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无价的。
2: 我囊中的东西都无价。

0: 老爷，我只是路过此地，还请你这位江湖大哥能高抬贵手，给我条路。
1: 我的衣服你穿了，我的兄弟你打了，那你说，这只手你让我怎么戴？
0: 以狼爷的能力，一定会有办法。
1: 说的有道理，办法确实会有。

今天这个事儿，我如果摆不平，那我该怎么镇堂子呢？所以，我们还是请关二爷来做个判官吧。连开五枪不死，这事儿就算了了。

0: 咱俩扯平了。
1: 多谢老爷，告辞。
0: 等等。

0: 以后在重庆有什么麻烦，提我郎中。
1: 多谢。
0: 总哥，给我盯紧他，摸摸他的底。
1: 明白。

0: 什么事儿？
1: 西院抓的那个人已经审过了，他根本不认识庄辉，只是个搭讪的。
2: 知道了。
0: 楚总，跟您汇报一下，西院抓的那个人，
3: 他没有那么笨。
0: 是。

0: 老农半夜三更的，咋一个人出来？
1: 来找小豪的吧，带着跟班不方便，管他呢，但只能一方。
2: 时候都不早了，弟兄们也饿了，要不我派人去买点吃的。

0: 你们要杀谁啊？是谁派你们来的？
1: 说呀！
0: 带回去连夜审讯。
2: 是啊。

0: 么窄的巷子，近距离枪战，他这是怎么跑掉的？
1: 看来这个家伙，你是有两把刷子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卡，检查城里所有的客栈和旅店，还有严密搜查七星岗一带。
1: 是，我知道了。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被人家捅了

0: 查天明通远门已经封锁。
1: 林家门至南极门，布防完毕。
2: 好，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3: 走开！走开！

0: 走，咱们喝酒去。解衣衣人的计划逐步走上正轨，可没想到却节外生枝。刺杀郎中的杀手挫伤了自己，为了摆脱盘查，尽快处理伤口，贺涛急中生智，走进了国民酒店。
1: 开个房间，老子要睡觉。
2: 先生，您喝多了，对不起。
1: 老子有的是钱。先生，我们这儿不收金条，只收现金。
2: 老子不认识什么现金不现金的，只认识金条，知道吗？
1: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有规定。
3: 赶紧给老子房间，否则老子揍你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喝醉了也没带钱，
4: 没带钱啊？
3: 啊，这是什么？啊？他没带现金，黄金就是现金，你晓得不啦？啊，一边去！哎，先生，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不懂事，我这就给您办手续，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明书啊。

0: 这个我当然晓得了，可是你也知道，最近这个警察局查的比较严，而且日本特务特别猖獗的，稽查署要是过来的话，我很难对付他。
1: 不信，有钱还没地方住。
0: 不是，哎，先生，你等我一下，要不这样你看好不好？哎，你告诉我您的真姓大名，然后我拿我的身份证明书给您开间房，要是有人来查的话，您就说是我远房亲戚，好不啦？

我要最好的房间。放心，放心，马上来办。来来来，何先生，这里边，这里边，您先坐一会儿，您先坐一会儿。哎，明白。哦，这是您的钥匙，给您放在这儿了。您要的衣服，我一会儿叫人给您送上来啊。啊，好好好，您先休息啊。

0: 杜爷，杜爷，出事了！杜爷，说，星河那小子被人追杀了，
1: 然后呢？
0: 他在山城巷的胡同里被枪手埋伏了，
1: 死了没有？
0: 应该没有，真要是卯上了，枪声也不会响好一阵子。听枪响，应该是冲锋枪。
2: 冲锋枪，看来枪手应该是军方的人了。
0: 好像也不是，打到一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帮特务，上来就跟他们干上了。这都狗咬狗了，他们能是一伙的吗？当时也是特别混乱，反正枪手啊也是一死一伤。
2: 这件事情跟他无关。枪手应该是冲着我来的。
0: 冲您？谁想算计咱们？
3: 客套的身材跟我差不多，穿上我的衣服十分合身，一般人应该分辨不出来。
0: 那肯定就是唐三干的。
4: 你命里必有一劫啊。
3: 怎么个劫法？
4: 求贵人，他的命里会驱你的慧星，助你行大运。
3: 但是我如何才能证明谁是我的贵人呢？
4: 血雨于人。
5: 难道真的这么灵？
0: 什么灵？
6: 皇上，
0: 哎，
6: 两件事马上去办。第一，
3: 广发海帖，立刻找到何涛。
0: 知道了。第二呢？

0: 谢大队长啊，这么晚光临，有什么事吗？给我开个房间。
1: 啊，
0: 开个房间给弟兄们过来玩一会儿。
1: 哦，好，没问题，没问题。207号房间，拿好了。
0: 拿两千。
1: 哎，慢走啊，谢队长。
0: 又不给钱。

0: 谢队长，听什么呢？啊，没事。啊，
1: 小姐，你不是说要打麻将吗？人呢？
2: 着什么急啊，晴儿？

0: 你刚才208门口听什么呢？
1: 啊，没什么。
0: 不会是？
1: 你觉得呢？
0: 急什么？先喝酒。
1: 好。

0: 贺先生啊，贺先生，您这是要出去啊？嗯，哦，我给您叫辆车吧。
1: 谢谢。
0: 好。哎，贺先生，我们这儿有保险箱，可以寄存贵重物品，你放心，绝对安全。
2: 那不行，万一你把我的宝贝给眯了呢？
0: 哎呀，这您看您说的，哎，我给您叫车啊。
3: 来，服务员，
4: 先生您好。
3: 里面住什么人啊？
2: 有个酒鬼，喝多了在里面住呢。
3: 把门给我开开。
2: 三个盒子吗？
3: 开开。

0: 找什么呢？
1: 这人怎么没有行李呢？
0: 你不是也没行李吗？
1: 那能一样吗？

0: 没听见啊？
1: 我怎么就听见了呢？但一看还没有。乖，
0: 你听错了吧？来，咱们接着喝。

0: 他破掏用金条，给自己找了个暂时安全的栖身之处，可腹部的枪伤却不容忽视。如果不尽快地取出子弹，就会有生命危险。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他不指望有人能够伸出援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以命搏命。
1: 小姐，是不是也该聊聊咱俩的正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你猜呀！哎，谢队长，我今天身子不太方便。这是你们女人惯用的伎俩吧？都这么说，让我看看怎么不舒服。来。
2: 我现在可是郎中的人，你敢碰我，就不怕他要你的命？什么意思啊，秦小姐？郎中派你来了吗？军方到处找杀死罗庆的杀手。 杜爷托我问你，有消息了吗？重庆现在那么乱，让我上哪查去啊？啊！你最好提前找到他，杜爷有重伤。<笑>
1: 王峰安这么大的能耐都查不到，你说我一芝麻小官上哪查去啊？给你。你们不是在路上见过面吗？
2: 你这郎中消息挺灵通啊，这都知道。实话告诉你啊，秦小姐，杀手我没见到，但是你得告诉我，郎中为什么要找杀手啊？大勇，
1: 大勇，
2: 干掉唐三。<笑>这个嘛，你就自己去问他呗。
1: 秦小姐，有句话我要告诉你。郎中呢，他只是一个江湖的黑老大。你觉得我们稽查署的人会害怕他吗？啊？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今天你既然来这个屋了，就不可能全身而退，知道吗？

0: 谢似乎说凶手还没找到，他也不知道长相。
1: 药没有全下吧？
0: 最多睡十几个小时吧。
1: 辛苦了。

0: 他没怎么你吧？
1: 你还关心这个？老爷，我虽然是个烟花女子，也是知恩图报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就算死。
0: 好了，别瞎说，天不早了，早点回来休息吧。王战，
2: 主任，
0: 派个兄弟送卓燕回家。
2: 哎，秦小姐。

0: 不应该来这儿。
1: 扯不平。你要是不救我，我就要死了。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去救你？
1: 因为我是替你顶了雷。
0: 那我这个人有个规矩，我若是救了你，那你这条命可就是我的了。
1: 要别的什么都可以，我的命已经有主了。
0: 那可就对不起了，我这个人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1: 杀你的人用的是军方的武器，但他们又不是军方的人，而且很明显他们对武器并不熟悉。
0: 我的事儿好像不需要你去操心吧？你好像有点不舒服。
1: 你最好别期望我会死，否则的话咱们俩一起死，省得你见我见你的。
2: 老陆，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3: 吉他叔设了套，绝不能让庄辉和刺客见面，否则后果难料。因此我只能借助炮客的力量。
2: 哎，老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偷艺贼居然自投罗网，跑到望江茶楼来了。
3: 他是什么人？
2: 看起来也像是个跑江湖的，武艺高强，好几个打手都不是对手。后来被人追杀，连稽查署都出动了。
3: 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2: 这个真不好说。
3: 唐三投靠了稽查署，郎中那边啊，你还要多做点工作，为我党多争取点社会力量。
2: 我知道了。

放心，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没伤着米字，但是伤口还没有消炎。消炎药都是军管的，只得你自己想办法。我郎中也只能帮你到那儿了。

0: 别自己找死啊！你受伤了吧？
1: 用不着你管，你走你的贼道。
0: 哎，刚才那警察是来抓你的吧？
2: 是你，我想应该是吧。雪，
3: 快点！
2: 妈的，人跑了，我分头送。
0: 哥，我说咱俩可真有缘分啊！这样都能遇见。不过你太沉了，我都快走不动了。你听没听见我说话呀？不会死了吧？
1: 好好走路，少说话。
0: 我不说话就会更想着脸，我更走不动了。你说我遭的这是什么羊罪啊？真是倒霉催的。
1: 那是你找死。
0: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躲在里边的？废话，椅子会自己顶住门吗？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出卖我拿刀赏钱了吗？还说呢，说好了一根小红鱼就这么没了，我就等着唐三剁我手吧。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以后。
0: 少干点缺德事儿，知道吗？大哥，我都快累死了，咱能不能歇会儿？扶俺过去坐下。小黄鱼，哪来的？
1: 你出卖我的赏钱。

1: 皇上这个龟儿子，怎么能把我的赏金给你啊？那是因为他打不过我。那是，你还不打得他落花流水？
0: 大哥，你这话耍我的吧？我跟你说，以前的事我们一笔勾销。你现在给我找个落脚的地方。
1: 回头我还给你小黄鱼。真的？不对呀，你不是有一个窝吗？废什么话，还想不想要小黄鱼了？
0: 要，我这手算是保住了。
1: 地方呢？我是有一个，不过我怕你住不习惯啊。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我可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出卖我，
0: 我要你的性命。
2: 不会不会，这笔生意我做，走吧。

0: 大哥，身手那么好，教两招呗。
1: 教你什么？打人啊？
0: 不是，我天天被人打，防身呗。
1: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0: 大哥，身手那么好，教两招呗。教你什么？打人啊？
1: 不是，我天天被人打，防身呗。
0: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1: 那我觉得咱俩得沾亲带点故吧。要不，你做我师傅吧。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觉得我会收一个出卖我的人当徒弟吗？
1: 师傅，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0: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2: 行行行，赶紧起来吧。
0: 那你就是答应了。师傅，我保证我家是冬暖夏凉的好地方。
2: 快点，快点。

0: 风水宝地把你和你的兄弟葬在一块儿，这种皮肉之苦你还是别挺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们俩要办的这个人叫郎中，两江会的龙头老大，手底下人那就太多了。 所以你们俩给我想好了，到底敢不敢干？现在说还来得及。
1: 咱们就是手牵白菜，不管是谁，不过假货必须趁手。这个你们俩放心吧，肯定是好东西。
0: 这个人平常不怎么出门，我也没时间给他拍照片。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他平常穿的衣服，认准这套衣服。
2: 只要见着穿这个衣服的人，你们就动手。唐三儿，
3: 滚让开，连老子都不认识了。
2: 哟，姐夫，这深更半夜的，有什么事儿啊？
3: 没有。 这个人是我的线人，请给个面子。
2: 姐夫，我死了两个弟兄，人你今天是带不走了。我说妹夫，这可是个大案子，我是下了本钱的，你们千万别给我挑了线喽。
3: 哎呀，有手续吗？
2: 麦芳，你抓人什么时候用过手续？
3: 姐夫啊，我的弟兄们为了抓他们两个人，命都搭上了，我总得给我的弟兄们一个交代吧。

0: 为什么去山城乡啊？要杀谁呀？梅芳，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俩是我的线人。我说梅芳，咱们一处二处是局座的两把刀，做事儿就别太过分。
1: 行李的老手，懂规矩。那两个弟兄的安家费，我们二处出了。我们一处不缺这个钱。那是，这是我提人的手续。梅夫，趁他有口气，赶紧让我提走。
0: 要是在你这断了气儿啊，上峰追杀起来，你可就洗不清喽。我这是为你好啊！
2: 来啊，把死的活的都带走，别动！
0: 齐云，梅芳，这是。
1: 山剧院的小菜花戏台，两张，你一定要陪着小姨子去看。好长时间没见了，她姐啊，可想她了。哎，那好，我给你放桌上了啊。

0: 你干嘛去了？我还以为你……
1: 你没我耍你啊？外面没锁门，就肯定知道里面有人。今儿是带你来了，我才锁的门。平时啊，我都钻那儿。你就住这儿啊？
0: 嗯，我爸妈都住这儿。
1: 那他们应该已经睡了吧？
0: 睡了。
1: 睡了就别打扰他们了。
0: 不打扰他们，他们都在那儿躺着。你等我一下。

0: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亦庄，
0: 停放死人的地方。哎，
1: 穷人没钱，死都死不起，没处发放，就都送这儿来了啊！那是前天送的，那上个月。
0: 这里面还装着死人？
1: 那不都臭了，都被我埋了。来这儿的人都没钱，这棺材只给新来的人睡两天。
0: 哎。 你刚才在诊所偷的那包药里面，应该有金疮药吧？
1: 哎，你别总说偷偷的，小日本的飞机天天轰炸，穷人没钱治不了病，我就是想给他们治治伤，我又没钱。

0: 这个还是偷了吧？那我再送回去。你懂药吗？不懂。哎呀，我天天挨揍，都是自己给自己治。
1: 久坐成医，
0: 算是这个道理。
1: 我上次出卖你，也是不得已嘛。这次我给你治病，就当爸爸你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父女关系了。
0: 不是，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会？不对呀，咱们俩岁数也差不了几岁，怎么能说是父女呢？
1: 师徒如父女，我认你做师父，你就是我的长辈，就跟郎中一样，比他大的那些人都得管他叫一声龙头大爷。
0: 袍哥讲究的就是辈分，规矩不能在我这儿坏。咱也成立一个码头吧，
1: 叫就叫兄弟会。
0: 行了吧，这没钱又没人的兄弟会呢。
1: 这么你这么有本事，脚跟站稳了，人自然就有了。轱辘几年就大了。
0: 这两江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早该问了，两江会原名叫四合堂，后来是郎中占了码头才改的。
0: 郎中到底是个什么人？
1: 郎中那可是个狠角。

0: 郎中可是个狠角色，因为爱穿西服，江湖人送了一个外号西服郎。不到一年，两江会就成了重庆最大的黑帮，警察都得给面子。
1: 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上呗。
0: 除了两江会，还有青竹堂。青竹堂的那个老大啊，就上次打我那唐三，两家可是水火不容。不过他的势力跟两江会比可就小多了，现在就剩一码头了。
1: 那郎中为什么不把青竹堂给灭了？
0: 郎中是准备动手来着，不过后来唐三投靠了军方，所以郎中就一直没动了。
1: 那郎中怎么又没和军方合作呢？
0: 那我可不知道，郎中这人怪得很，所有人都琢磨不透他在想什么。师傅，你可得离郎中远点。师傅，你还是得把衣服脱了。
1: 你会爆炸吗？
0: 那当然了，师傅，你别小看我于姐，这么多年我也是风里来雨里去，虽然没混出来什么名堂，不过我好歹也是练就了一身本领的。什么样的伤没见过，什么样的口子我没治过。来来来，脱了脱了脱了，相信我，没问题。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什么时候能改掉我晕血的毛病？师傅，对不起了，来，
1: 快几点？人呢？在屋里。
0: 季姐，你快帮我看看，他能活吗？
1: 你都给他用了什么药？
0: 都用了，每样都用了一点。
1: 去打盆水来。
0: 你先跟我说他能不能活？
2: 能，你快去呀！
0: 啊，好。
1: 你受伤了，我来帮你。
3: 水莲，
1: 小杰，他发烧了，赶紧给他降温。
3: 好。

0: 师傅，你醒了，来喝点粥吧。
1: 救我的人是谁啊？
0: 当然是你徒弟我了。
1: 我只是受伤了，脑子并不糊涂。到底是谁？
0: 是我跟七姐一起救的你。
1: 七姐？
0: 七姐可是个好人，她是在难民区专门给那些被小日本炸伤的穷人治病的。
1: 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她。
0: 师傅，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师傅，你不吃东西伤怎么能好呢？
2: 从杀手的口中撬出了唐三的名字，王峰安百思不得其解，唐三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刘伯又为什么突然上门，迫不及待地把人提走？种种疑点让王峰安决定动唐三。
3: 明白，

0: 哎呦喂，这不王处长吗？
1: 王处长，您说您来的话，提前知一声啊，你这弄得我这心里边，你说咱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2: 你以为我是谁啊？
1: 没有，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2: 你这是做贼心虚啊。
0: 王处长，这话也不好这么说，我一直是替你们在做事儿，你们的大事小情的我这也没少忙活，你要说我是贼的话，那你们
2: 什么开一玩笑。我问你个事儿啊。
1: 您随便问。
2: 你雇的杀手是要杀谁啊？
0: 雇杀手？这没有的事儿啊。这个
2: 不老实啊。
0: 不是，真
2: 说你要杀谁？
0: 我这真不好说呀，处长。
2: 是跟刘伯有关系吧？
0: 我就是一蟹腿子，替人家办事儿，带手不带嘴的。
2: 许愿。

0: 反正找我办这个事儿的人也是你们上面的人，那我就告诉你，但别以为通过这件事就觉得我唐三的嘴很松，写给你看。
1: 这笔没水啊，
2: 让你写你就写，

0: 你要杀郎中啊？没错，这个可是你们上边人下的任务。郎中现在不服管，但是我唐三的青竹堂一直跟你们是好朋友。现在他两江会的势力太大了，上面人非常担心他有一天给共产党做事儿，所以说，郎中一定要除。
1: 然后你做重庆最大的舵爷，是吗？这话现在不敢说。反正，一群狗和一群狼，肯定是不一样的。该说的我都说了。哦，对了，王处长，下次您要是再有事儿，您派下边人过来知会一声就行，小的肯定给您办到。
2: 你是刘国的人，会听我王峰安的。
1: 我是蒋委员长的人。哎，
3: 王处长，你的笔。以后把眼睛擦亮点，要是拿不了枪的话，就别拿。
0: 哎，您慢走。

0: 石总，真没想到，这些枪手是冲着郎中来的。
1: 灭郎中，立唐三，唯做这是想以袍哥治袍哥啊！
0: 这是条红线，我们碰不得。
1: 以我们的实力，两江会还灭不了吗？灭？两江会万人之众。 你们家楼底下那擦皮鞋的卖单单面子，那全是两江会的人，怎么灭？看来郎中是把《水浒》看明白了。这个唐三也真会打算盘，想借助军方的力量来灭掉两种。一个寄生虫而已。就算郎中真的倒台了，也轮不到他做主。
2: 可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如果巷子里的人是郎中，那么唐三就活不到现在。啊，
0: 舒总，您的笔，
2: 喜欢吗？这么好的你，谁不喜欢？早就知道你惦记他好久了，拿着吧。
3: 这不太合适吧？该送给谁，不用我教你了吧？谢谢楚总。
4: 哎，刘处长。哎，我是唐三儿。那个刚才王凤安来我这儿了。
3: 您放心，刘处长，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5: 你就是说了，王凤安又能拿你怎么样？
3: 哎，是，还不是仰仗着您吗？
4: 我说唐三儿，以后啊，别管有多急的电话。
6: 别打我家里来，
4: 打办公室。
6: 哎，好，您放心。什么东西，在王凤安面前你敢不招？还跑到我面前邀功，什么玩意儿？怎么了？谁又惹你不痛快了？
4: 还不是你那妹夫王凤安吗？他怎么了？他明知道唐三是我的人。
6: 还带着枪，带着人找上门去，那小子吓得尿裤子了都。真不知道你俩现在是怎么了？在黄埔的时候吧，好的穿一条裤子一样，可现在呢，面和心不合的，我看着都别扭。
7: 各为其主，正常。
6: 我看这样吧，回头呢，我去跟杜鑫说说。 让他好好管管王凤安，都是一家人嘛，何必呢？
7: 你告诉小妹啊，小菜花那戏票啊，是我送给王凤安的，侯主动的吧？
6: 那不是唐三送的。
7: 嗨，
6: 那人的手软。哦，对了，你当心点，唐三啊，隔三差五的送东西，别落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7: 他搞。

0: 花儿 ，Good morning。
1: 装什么假洋鬼子呀？
0: 哎，你看我这个衣服，新买的，怎么样嘛？还好看噻。
1: 瓜娃子哟。
0: 瓜啥子？瓜娃子。
2: 昨天晚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这个都不知道，你怎么当的记者？
1: 还卖关子是吧？说。
2: 据官方消息，有犯人正在越狱，目前在抓。
3: 那事实呢？
2: 不知道。
3: 晓不晓得昨天巴生剧场有人行刺，可能是一桩凶事。
2: 抓到了吗？
3: 不晓得。
2: 哎，我昨天晚上肚子疼去医院，连外科医生都给抓起来了，估计凶手应该抓上了吧？
3: 不一定哟，今早上我上班的时候过江的桥都还封起的，要是抓到了，封起干啥子嘛？
2: 江北的难民区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啊。

0: 性格。
1: 哪个实力哥哟？
2: 我可当不起。
3: 怎么这么说呢？你还是老前辈呀。
2: 有啥子事说嘛。
0: 我准备到难民区去做一个专访，了解那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让社会上的那些什么爱心人士啊献出爱心，关爱难民。
2: 钉子倒是不错，去噻。
3: 你同意啦？
2: 我同意啥子？
3: 走啊！
2: 转而求，我没空，要去的个人去。
3: 行哥，今天穿得这么帅气，总得出去转转吧。
2: 哼，瓜娃子一个，装啥子哦装？
3: 怎么会这么帅呢？别说咱们报社，就是整个重庆的新闻界，你也当属第一帅哥。
2: 你那下子晓得拍马屁了嗦？可惜晚了。
3: 你到底去不去啊？本来还想给你一个跟小敏接触的机会，算我多管闲事儿。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花儿，我明儿真的要去啊。
3: 无可奉告。
2: 哎呀，花儿，报社那么多选题，你啷个非要去那个难民区嘛？那里又脏又乱的，容易得病。
4: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

0: 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

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

0: 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基本上全都是实景。这个戏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3: 这部戏的美术主要创作上就是要突出它的地域特色，还有当时的年代感。
2: 用心的点无处不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味道。我能出这个味道，我觉得弟弟

0: 花儿，官明儿真的要去啊？
1: 无可奉告。哎呀，
0: 花儿，包菜恁个多选题，你啷个非要去那个南明区嘛？那里又脏又乱的，容易得病。
1: 反正我不怕，小敏更不怕，你去不去吧？
0: 哎，等会儿去。
2: 秦哥，你怎么尿起啊？
0: 你给我走开哟！
3: 这江北的难民区为什么没有绘制军事地图啊？
4: 这个地方不属于行政管辖区，根本就没有街道，全是难民自发建立的一些棚户区，再加上难民的数量是数以万计的，没有户籍登记，所以也就无法绘制了。
3: 就在这儿，马上带人去过去排查，重点是医疗机构，一定要把他藏身的地方给我抓上来。
5: 好，报告，
3: 进来。
5: 副总，最后报告，庄哥要去江北采访。
3: 果然是这个地方，看来他是去接头的，把他给我跟住了。
4: 是。
0: 哎，你带我来那些地方抓子，恁个脏恁个乱的。
1: 要不是鹿头不让我出来采访，哼，小敏又有事不能陪我，我才不叫你来呢。
0: 啊，完美没来呀，又骗我。
1: 给你一个上头条的机会，你偷着乐吧你。
0: 你看这个地方又脏又乱，要啥子头条上？
1: 我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一条江之隔，那边歌舞升平，醉生梦死。这边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这就是丧失国土、放弃抵抗的后果。
0: 提起干系，主编敢不敢登嘛？
1: 他要是不敢登，我就给《新华日报》登去。
0: 新华日报，我看也难。
1: 哎，到那边看一下。
0: 嗯。

0: 没得输赢了。
1: 县长啊，县长不要来哦。
0: 乱扔垃圾还有理了，真是。哎呦，屁汗！你看有那个警员，他俩，
2: 这是刚才从我兜里掉出来的。
0: 哼，你当我是瞎子啊？
1: 你就是瞎子，你没看见人家给难民治病吗？
0: 哎呀，好好好，我是瞎子，我是瞎子，不要搞丢了。
2: 我要去采访他。
3: 一人一个，

0: 周慧，你好，你好，
1: 今天我来是来采访你的。
0: 采访我？哎呀，我什么都不会说，我没什么好采访的。
2: 采我，我们今天很忙呢。
0: 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在哪儿？好像不知道吗？再说了，这台死人的活儿，别的地方也没有啊。师傅，
1: 你脑子里装了轱辘吧？赚了可真快。
0: 先给50块钱再采访。
1: 什么？
0: 50块钱？50块钱？你心太黑了吗？
3: 我采了，不采了，不采，走了，走了，走了。
0: 哎，不忙，不忙，不忙，两房嘛，采访了再给钱，采访了再给钱，不是采访嘛，采访。
3: 我看你这个人挺老实的，你就相信你们一次，说吧，采访点什么？
0: 我想了解妻女的事情。哦，我们姬姐啊，我们姬姐可是个大好人啊。除了我们姬姐之外，我们老大那更是个大好人。你看，给他们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买药，还给他们看病。所以我给你们拿50块钱，不是我自己花，是给他们买药、看病的，懂吗？哎，
3: 来来来，我相信你一会儿，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你先去忙，先去忙。
0: 哦，
3: 好，先去忙，先去忙来啊，你。
1: 师傅，你这样一打扮还挺帅的呀，跟我不相上下了。
0: 不如你。真乖。哎，那个是不是救我来着？师傅，
1: 救你的人是我呀。
0: 跟他怎么认识的？
1: 你说戚姐啊，她是逃难来的重庆，有三四年了吧。
0: 采访完了他，来人口又会多少？我们。
1: 我刚想表扬你一下，你眼睛真瞎吗？哎，我们的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现在还饥寒难耐，你都看不见啊？哎呀，我真的有事情呐，今儿陪到一天了都嘛。你有事儿你先走吧，我是不会走的。
0: 他的医术可是比你高明多了，啊？
1: 师傅，我念书念的少，你别怪我啊。
2: 还知道念书少？好啊。
4: 以后有机会一定让你多念念书。真的，师傅，你说话得算数。
2: 当然算数。
4: 是不是他让你偷药的？不是，这事儿跟季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好汉做事好汉当。妓女，你是重庆人吗？不是，我是武汉人。3年前我在老家被小鬼子都给炸了，我是逃难逃过来的，结果到这一看。 有这么多的灾民，更需要救治，所以我就想搭把手。妓女，你真是个好心人，我一定要深入报道你的善举，让重庆的各界人士都向你学习。哎，可别，我有什么好报道的？再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我应该做的嘛。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到呀。哦，对了，这个你可收好了，这可是禁药，不能让特务发现了。我知道。
1: 今天难民的伙食不错，是拿我的赏钱买的吧？啊！师傅，你是好人不是吗？你看他们多可怜啊！你要是敢说出去，我掐死你！
0: 哎，我晓得，我晓得。

0: 我有事儿先走了。
1: 哎，师傅，你来都来了，不跟静姐打个招呼再走啊？
2: 哎，有哪点看地上搁的那点的？
3: 你给我滚一边去！
2: 花儿，你逛公园啊？东看西看的。
3: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
2: 哎，你不要生气嘛，我请你去喝杯咖啡。走了，娃呀，东看西看。
3: 谁要跟你喝咖啡啊？

0: 你们这些人，除了我，还有谁？
1: 滚开！别跟着我！
2: 哎呀，不小心小鬼影响了。
1: 他可不能在咱那地盘上出事，走，过去看看。
3: 好。
4: 以后别在我后面乱拍。
5: 哦，哎，师傅，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啊，我办完事儿了，四处看看。
5: 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除了穷人还是穷人。
4: 我先回去了。
5: 哎，师傅，我在想找你去哪找啊？
4: 国民酒店208房间，找姓贺的。
5: 国民酒店。师傅果然是有钱人啊！
6: 你干什么？我开车。
7: 你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跟着我们做奶？
6: 路过了，只是误会。
7: 哦，你在我的地盘上跟我说误会，
6: 你想干什么？
7: 我喜欢。给我带走。
6: 走走，
7: 放开。
8: 贺涛的出现引起了贾启云的注意，衣着如此光鲜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难民区？直觉让贾启云觉得这个阔少也许是个突破口。

0: 你们这儿啊，服务不错，虽然没法跟上海比，但我基本还是满意的。
1: 哎，贺先生，您这个一晚上都没回来，您去哪里逍遥了？
0: 怎么了？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报告啊？
1: 哎呦，哎，这个可不敢，可不敢。哎，哦，对了，有件事情啊，我得跟您说一下。昨天这个稽查所的谢队长，好像进过你的屋梢。进就进吧。
0: 老子又不是通缉犯，他爱查不查。
1: 哎呀，贺先生说的是，您果然是从上海来的，确实气度不凡。
0: 是出手不凡吧？啊，
1: 昨天喝高了，钱给多了。哎呀，这算房费，算房费的，我都把钱已经挂到账上了。不过贺先生，不要怪我多嘴哦，您那个身份证明。
0: 能不能拿给我登记一下？坐船来重庆的时候，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随身的行李和身份证明都掉到江里去了。哎呦，
1: 能捡上一条命就算是不错的了。到了重庆之后，亲戚们又都到香港去了，你说倒霉不倒霉？
0: 哎呀，难怪借酒消愁，醉成那个样子呢。哎，
1: 没关系哦，我可以帮你证明的。嘿嘿。
0: 借酒消愁，愁更愁。连他妈找女人都不管用。
1: 哎，何先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找女人了？你下回有这种事情，你跟我说。
0: 哼，
2: 刘经理的意思是可以给我提供一条龙服务了，
1: 保证你满意。
0: 肥 水不流外人田。
1: 哎，你看何先生也不能这么说嘛。
0: 这俗话说狡兔三窟，我怎么可能会把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带回家呢？我又不傻。
1: 哎呀，何先生，你果然有过人的精明啊！你看您在重庆举目无亲的，以后这个国民酒店就是你的家了。
0: 你就不怕我住个一年半载不给你房钱赖你的账？
1: 哎呀。
0: 跟你开玩笑的，我怎么可能会赖你的账呢？我在花旗银行都有账户，走到哪儿都有钱。
3: 哎呀，
1: 贺先生能住我们酒店，那是我刘某人的福气啊！哎，有事您尽管吩咐啊。
3: 刘经理啊，还真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你。
1: 哎呀，有事您尽管吩咐。
3: 楚总。
4: 为什么要把唐三的事告诉郎中啊？要想抓住那个杀手，我们就必须要依靠两江会这些无处不在的蚂蚁。这郎中的过往呢，我也听说了一些，但是他现在更像一只手握的土狼，主动进攻不符合他现在的处境。像他这种人。
3: 最知道什么时候该咬尾巴，什么时候该呲牙。我明白了，丢块肉，先喂熟了再为我所用，这是一招三步。楚总，高明啊！
5: 哦，对了，
3: 这是今天在难民区发现的。
4: 他们怎么会有这种药？会不会是上次香港募捐的时候给的？
3: 这募捐来的药品一般都是在政府的医疗机构严格控制的，一般很少会流落到民间呀。重庆的药品走私很厉害的，连二处都参与了。嗯，这个我知道，但是刘伯不至于帮凶手。药品走私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了，这里边鱼龙混杂，什么势力人都有，我们不好控制。
4: 这黑市交易一般都是在江北进行的，
3: 是。
4: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凶手很可能已经得到了医治。确
3: 实有这个可能。
4: 来，我们从头再捋捋。这个药是在哪儿发现的？
3: 一个叫七女的民间医生给难民区的人用这个药治过病。
4: 他身边有帮手吗？
3: 有，一个叫于杰的小混混。
4: 一个女人和一个小混混，掀不起这么大的浪。
3: 哦，他们还有一个师傅，今天也去过难民区。

0: 于杰还有个师傅，是跑江湖呢。看着倒不像，这衣着打扮倒是像一个阔少爷。
1: 庄慧跟他接触过吗？
2: 那倒没有，不过我总觉得他是有意在躲避庄慧啊。
1: 昨天冒险解头，今天有意躲避，这就奇怪了。
3: 楚总。 兄弟们一直埋伏在医院，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那个凶手。我分析啊，这个小混混于杰会偷东西，得到药品并不难，再加上心理会治病，
0: 把这些条件都连在一起的话，他们的这个师傅很有可能就是受了伤又不到医院去疗伤的那个神秘杀手。

0: 只要他身上有伤，那么杀死罗青的就很可能是他。浮夸阔少，季云啊，我们还真的忽略了像国民酒家这种高档的场所呀。确实是的，楚总，要不我马上安排人去把他抓起来。
1: 别急。
2: 在国民酒家这种地方抓人，影响太大了。先想办法确定他身上有伤，再抓不迟。
3: 是，您说的确实有道理。
4: 有人想看两江会倾出糖火拼，然后好坐收渔利。
3: 那我们就这样算了。这事知道的人不多。
2: 唐三也不敢借此大肆宣扬，我们就充耳不知道了。
3: 便宜这龟儿子了。
2: 唐三就是一块咸肉挂在那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担心这次不行，他们还会来第二次。既然他们来安的，我们也来安。 没点动作，他们的青竹堂会蹬鼻子上脸，以为咱们两家会好欺负。啊，
3: 这事儿啊，不能咱们自己动手啊。您的意思是找枪手？
2: 找什么枪手啊？
3: 有人还欠着咱们一个人情呢。
2: 那个贺涛，多爷高明。
5: 去，找到他。
6: 能办成这事吗？成与不成，和我郎中有什么关系呀？老徐。
7: 我刚从医院回来，昨天晚上稽查署抓了很多的人，其中也有我们的同志，上级有什么行动吗？
6: 正在和当局交涉，关于十方政治犯，这个谈判还在进行，国民党当局不通知我们，突然采取行动，组织上要求大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7: 好，我明白。
6: 哎，你说，他们抓人，为什么针对枪上？大哥。
8: 你又在担心庐山刺客，
9: 都什么时候了啊？不要再节外生枝了，把精力放在维护统一战线上。好吧，我听你的。哟，秦老板，好久不见啊！哎呦，
8: 五爷，赏个脸，来一起喝茶。
9: 啊，
8: 喝茶就不必了，我自家就是开茶楼的嘛。来，看变脸。
9: 好，来，好。哎。
6: 唐三派人的暗杀郎中没得手，有人当了替罪羊。那郎中的反应呢？
7: 准备找人暗杀唐三。
6: 啊，
7: 阿信，郎中的实力不可小觑，唐三无可救药，郎中还是可以争取的。
6: 不，这个人背景很深，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先放我再说。
7: 那个杀手会不会是贺涛啊？
6: 贺涛什么人？
7: 哦，
6: 抓到了。

0: 自己找上门的，还把黄鳝给打了。
1: 黄鳝是梁家辉的霸头，郎中会放过他吗？
0: 这个人胆识很大，玩轮盘枪，对着自己脑袋开了5枪，把这件事给平了。
1: 何涛什么时候到的重庆？
0: 也就是几天前的事吧。
2: 重庆帮派是潭浑水，我们还是不要介入的好。老大，你要多留意，防止稽查署分裂和渗透梁家辉。
0: 明白。
2: 老陆啊，你想什么呢？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关注可能危害国共抗日阵线的因素。
3: 好了，送上去吧，208房间啊。
4: 好。
5: 哎呀，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你小心一点，你摔坏了你赔得起吗？
4: 对不起，对不起。
5: 你赶紧捡起来。

0: 我们就是想要找个地方。
1: 不是李长官，这个可使不得。
0: 请吧。
1: 哎哎，不是李长官，你听我说啊，这双鞋是贺老板订购的，您这要是穿走了，我赔不起的。
0: 不是李长官，求求您了，您就高抬贵手，把这双鞋留下吧。
2: 我还告诉你，今天这鞋我还就让你赔了。
0: 不是李长官，这双鞋如果要是我刘某人的，您随便穿，真的。可这是帮人家代买的，所以您看，
2: 哎，
0: 不是李长官，你。
2: 姓刘的，
0: 啊，你今天是不是想找抽啊？哎，绝对没有，李长官，我这皮操作后的，再把您手抽疼了，我的罪过就大了。
3: 送给他。

0: 既然李长官喜欢，送给你了，谢了。
1: 好好玩玩啊！你想走吗？慢着，他留下。我没听错吧？你什么意思？
2: 刘经理，
3: 哎，来了。
1: 李长官脚下这双鞋，多少钱？
3: 200亿美金，哼，李长官，这种货色，顶多就值200法币吧？你赚大了！
2: 何先生，150我就能给你搞定了。跟他还是跟我？
3: 你是不是找茬啊？李长官，别生气嘛，开个玩笑。
0: 何老板，我这个人从来不开玩笑。
3: 开个玩笑又不会死人，干嘛把脸绷得跟枪似的？
2: 啊啊啊！

0: 会死人的。
1: 走，
2: 走啊！
3: 李三刀，慢走啊！
4: 贺老板，我跟你讲啊，这种货色150我就能搞定的。这鞋你
1: 扔了吧？
4: 啊？扔了？这才穿过一次，多可惜啊！
5: 这么一个小小的军官，就能住得起这么高档的酒店，我不比他差在哪儿吧？
4: 贺老板啊，你是不知道啊，他哪是住啊，他是爸，这半年了，一个子儿我都没见到啊。
5: 那就问他要钱呢。
4: 哎呦，贺老板呐，我怎么要啊？他有枪又会武术，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吗？
5: 对你表示同情。
2: 贺老板，这个鞋你真的不要了？
5: 狗脚穿过了，扔了吧。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李伟正好撞上贺涛复仇的枪口，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贺涛心中逐渐形成。这一次，他不再杀人于无形，他要让李伟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在死前饱受屈辱，一无

0: 何先生去哪里？
1: 去国外。怎么样？正宗的意大利货，知道多少钱吗？200亿美金，美金你们知道吗？哎呀，这种鞋呀，不是一般人能穿的。哎，你们这辈子呀都不要想。怎么样？看这个做工，看这个颜色正不正？跟你们说话呢，退什么？啊？
0: 你看。
2: 哎呦，李掌柜，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 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3: 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4: 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好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证可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

0: 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轩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

0: 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这次是偏写实，甚至有地方偏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是准确的。
7: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1-2个灯。
6: 整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很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8: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9: 我们都能够做到，对不对？
10: 对。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么样？正宗的意大利火，知道多少钱吗？210美金。美金你们知道吗？啊？哎呀，这种鞋呀，
3: 不是一般人能穿的。
2: 哎，你们这辈子呀都不要想。哦，怎么样？看这个做工，看这个颜色，正不正？跟你们说话呢，退什么？
3: 啊？你看。哎呦，哎呦，李长官，
4: 鞋不错，
3: 还行，
4: 舒服吗？
3: 有点舒服。哎，
2: 哎，哎，李长官，你手没事吧？啊，哎，李长官，你这是不是？走。
3: 怎么看啊？都干活去，快去！哎呦，哎呦，我的脸，哎呦，我要镜子，我的镜子，哎呦！
5: 据报告，昨天晚上出动大批军警是为了找一个男人。
6: 男人？什么样一个男人？
5: 据说他在山城巷与人交火，受了伤。
6: 是中共地下党呢，还是帮会之争啊？
5: 不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军方的对头。
6: 国共最近都很克制，不应该有这么大动静，还得想办法把水搅浑。
5: 那我们怎么办？
7: 继续从刘伯嘴里套情报，留意新出现的活跃人物，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
5: 那那个受伤的男人要不要找？
6: 以后再说吧。
8: 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出来。
6: 去招呼一下。
5: 先生欢迎，请问有何指教？啊，
8: 指教谈不上，过来看看心情。
5: 那里边请。

0: 先生贵姓？
1: 姓贺。
0: 啊，贺老子，您稍等，我去给您拿一下本俱乐部的介绍。
1: 不必了。
0: 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入会规则。
1: 哎，你说啊，他们戴着这手套打人能疼吗？
2: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都把那手套脱了，这钱啊就放在这儿，谁要是赢了，钱就归他了。把手套脱了吧。
0: 贺先生，拳击比赛是有规定的。
3: 贺先生您好，在下是本俱乐部经理尹向平。
1: 哎，怎么都不动手了？嫌钱少是吗？我这还有。
3: 贺先生，您大驾光临，请您先参观一下本俱乐部好吗？
1: 行吧，那你们等我回来再打啊。
3: 请。贺先生，你可能对这个拳击运动还不太了解吧？
1: 不就跟斗鸡斗狗一样吗？只要谁把谁打趴下，谁就赢了。
3: 贺先生，你可真幽默啊。贺先生请。啊，非常请坐。贺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拳击的历史吧。拳击又被称之为勇敢者的运动，它起源于古希腊时代，士兵相互搏击格斗，直至将对方置于死地。不过这只是拳击的雏形，供奴隶主寻欢作乐的残杀游戏。
4: 请上。
5: 李先生，拳击是一种运动，而不是发泄的工具。
4: 少他妈废话，就当不认识我，来真的啊。来，往死里打。来。
6: 李长官，谁惹着你了？
4: 少他妈废话，要不你上来跟我打啊。
3: 1881年，英国成立了业余拳击协会，拳击开始风靡世界。到了第三届夏季奥运会，男子拳击被正式列为奥运比赛的项目之一。但是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的比赛中，由于瑞典的法律不允许拳击运动，所以它曾经一度消失了。
1: 我不想听这些。
3: 那贺先生想听点什么呢？
1: 我就想知道拳击怎么赚钱。我出资，咱们五五分成。
3: 对不起，贺先生，拳击是一种体育，它不是生意。
1: 那你说的天花乱坠的有什么意义啊？
3: 它是一种体育精神。
1: 精神能当钱花吗？

0: 爽，来，继续，来，呀！贺先生看来也是练家吧，这样吧，我找个陪练，你先体验体验好不好？
1: 带着那玩意儿打太没意思了啊。不好意思，我要上趟洗手间
0: 啊。

其然，贺涛在国威拳击俱乐部看到了李伟这个常客，他决定把这里作为李伟的葬身之地。

0: 丢人了啊！滚！
1: 看不看？不服？上！
2: 请李长官马上离开。
1: 你再说一遍。
3: 拳击是项运动，输赢并不重要，更不存在丢人之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拳击赛，国军选手王润兰与荷兰拳手弗兰克相遇，王润兰的上唇被击裂，血流满面，站立不稳，但他仍然顽强地不肯倒下，最终以点数不及输掉了比赛。但虽败犹荣，他赢得了在场观众们的尊重，也正因为此，本俱乐部才对国军将士予以免费。
1: 少他妈给我废话！
3: 尽管李长官的拳击水平尚可，但在我看来，你不适合练习拳击。体育就是体育，不能伤及对手。所以，请李长官以后不要再来我们俱乐部了。
1: 别放罗圈屁，除非你不在重庆，关门滚蛋。
4: 我还会来。

0: 哎，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1: 贺先生，你想用拳击赚钱，想看血腥的搏击，那就请去地下拳庄吧。对不起，本人不奉陪了。他什么意思？贺先生，我们老板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0: 赶我走是吧？你们开俱乐部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贺先生，这是您的钱。

0: 老板，人走了。
1: 去查一查他的背景。
0: 车是国民酒家的，估计就是来重庆逃难的纨绔难民，有钱没脑子。
1: 未必这么简单。

0: 姑娘，去哪儿啊？哥带你玩去。
1: 放手！
0: 哎，别走，别走。
1: 你干什么呀？
0: 带你玩去，好不好？
1: 你个流氓！
0: 来来来，
2: 干什么？干什么？

0: 这个姓贺的，他身上有伤。
1: 有吗？看起来不像。
0: 他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可是他每走一步，都会牵扯到这个伤口。

了，咱们弄死

0: 你别过来！我真的会打死你的！
1: 打死我啊！来呀，打我呀！打我呀！啊！
0: 别过来！
1: 啊！敢他妈打老子！来吧！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开枪，我在下边等你。

0: 妈的，敢拿枪打老子，你是想死啊？
1: 你聂虎不成，
2: 再敢动一下，

0: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我们慢慢说。
1: 他就是个畜生！
0: 姑娘，这个人违法乱纪，我们一定会处理的。但首先你要冷静下来，把枪放下说话。
2: 他违反了军纪，是要被枪毙的。但这件事没必要让你来做，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处理他。先把枪放下。还没闹够是吧？
3: 小队长，真巧啊！你以为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哄他们吗？按照军纪，你应该上军事法庭吃枪子儿。贾队长，按照军纪，这种事儿应该宪兵队管呀。你们一处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4: 我一定会把你送到宪兵处去。你信不信？你们前脚走，我后脚出来呀！他们两个人是用美人计骗我到这里来的，抢枪！我怀疑这是针对我们二处的一个大阴谋。我们二处的辖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一处到现在也没查个所以然来，现在是不是又想搞我呀？
2: 李教官。
5: 你是在教我们一处该如何判案吗？不敢。咱们都是自家人，同为党国做事儿，这点小事儿何必闹那么不愉快呢？
1: 七姐，
6: 你快去找我师父。
1: 你就这么把人交给李维拉？
6: 我们在亦庄搜到了外伤药品，我想。
5: 这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杀手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医院的原因，所以我想赌一把，靠这个来引出杀手。你拿什么赌啊？那两个人交给了李伟，还能活着吗？属
6: 下认为，如果他们有难，于杰的师傅肯定会出现的，
5: 这正好也给我们提供了抓捕的最佳时机。他人现在在哪儿？
6: 我问人说，李伟把他们带到了国威拳击俱乐部。秦啊，你变了，会使阴招了。<笑>我也是想早点抓到那个凶手，被逼无奈要出动。不管是不是真佛，先把人给我弄回来再说。首先要先确定他身上是不是有伤。 活的不行，死的也要。
1: 是，属下明白。

0: 长官，你这是干什么？
1: 借你地方用呗。
0: 对不起，我这里是俱乐部，不是监狱。
1: 我说他现在是监狱，他现在就是监狱。

0: 采取行动吗？
1: 不，静观其变。
2: 把这个都要收拾一下。
3: 哎，贺老板啊！哎呀，哎呀，刚才有个电话打过来，说是你徒弟有难啊，现在在国威俱乐部。
4: 什么人打的电话？
3: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4: 给我派辆车。
3: 哦，好的。
5: 大哥，这么干会有什么问题吗？
6: 能有什么问题？这是拳击俱乐部啊！兄弟们，好好玩啊！

0: 小杰，五毒八社，
1: 我要爆料。
0: 各位老总，最新爆料，绝对头条。
1: 老板，给报社打电话有用吗？

0: 来了，坐。
1: 你想怎样？
0: 嘘，看比赛。
1: 你是要报复吗？
0: 报复？我可没说这是报复。
2: 这是拳击比赛，用的都是正规的国际比赛规则，严格执法。
1: 放过他，我跟你打。
2: 贺老板，咱俩是最后的压轴大戏，别急呀。这样，你好好欣赏比赛，我失陪应。
3: 女士们、先生们，为了公平起见，现在由我来担任这场比赛的解说员，还有裁判长。好，我们现在有请红方的著名拳击手于杰，大家鼓掌。蓝方，我要选出一名拳手出来，谁敢应战？谁？

0: 雨点般的攻击啊！搞定了！雨点，一、二、三、四，你能站起来是不是？五，
1: 站起来了！
0: 好，红方站了起来。 暴雨般的攻击，左勾拳，右勾拳，每一拳都是重击。雨洁的状态慢慢进入佳境，但他已经进入防守的阶段。我们蓝方选手雨点般的进攻。

听着啊，你要是能坚持到最后，就放了七姐，今天这事就算是没有了。还有，靠好这根柱子，你就永远不会倒下了。

0: 快点！
1: 哎，慢点！有烦恼！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

0: 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

0: 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快点，慢点，有烦恼。
1: 正在上当的是我们的二号分手脏盲子，大家为他鼓掌。
2: 你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我相信你。
1: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各路人马都在赶来的路上，一旦贺涛忍不住动手杀掉李伟，他的身份就将彻底暴露，复仇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可拳击台上，于杰一次次的被打翻在地，贺涛于心不忍，他的拳头紧握，放开，放开又紧握，内心无比纠结。

王大处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0: 是吗？
1: 看你往哪儿跑！
0: 师傅，我没事。
2: 你这徒弟，我收定了。
0: 师傅，就七姐，七姐。

0: 你到底想怎样？
1: 这小子把我耳朵都打废了，你说我想怎么样？
2: 为什么打你的耳朵，你心里应该很明白。我不明白。王叔，你来了。怎么着，王叔？你过来看热闹是吧？
3: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
0: 我去把你们赶出去。哎，这么精彩的戏，大家一起看多好啊！我知道你是冲我来的。咱俩之间有仇吗？
1: 说个数吧。你有钱就了不起啊？我今天就还告诉你。
2: 也有钱办不了的事儿，我给你两条路：一，要么袭击军人进警察局蹲大狱；要么耳朵还耳朵。
3: 你都已经把他打成那样了，还不够吗？
2: 贺老板，这是正经八百的拳击比赛，要想玩拳击，想分出个胜负，哪有不受伤的？这就是体育精神。
4: 看来今天不出点血，横竖是过不去了，是吧？好，我还你。哎，
5: 刘娃是不是哈哟？
4: 贺涛原本想大开杀戒，最多拼个鱼死网破。看见王峰安来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将被揭穿。
2: 当众自残，一举三得，既能保护徒弟，又能掩饰旧伤，同时将李伟暴露在公众视线下，借刀杀人。这是我徒弟借你的，还你了。下面该算算我们俩的账了。我跟你有什么账？
4: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俩的比赛是压轴戏，现在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林长官是我们这里的头把，你想跟他过招，先过了我三莽子这一关再说。

手套就别用了，打起来多不过瘾。好呀。 来吧，我赶时间。

0: 我先生，你还是跟那两个小妞回去把伤养好了再来吧。
1: 你就这么点劲儿啊？是不是今天没吃奶啊？

0: 看样子贺涛是练过拳击的。
1: 好戏开始了。

0: 师傅。
1: 哎，何涛，你犯规了！李老板，他犯规！哎，
0: 师傅，打了。
2: 废了。
1: 吴师叔，吴师叔。

0: 你想跟我打？好，我跟你打。受了伤了还这么能扛？
1: 师傅，
0: 想当英雄也不看看你在哪。

0: 我看你还能扛多久！住手！你个臭不要脸的，他都成这样了，你还要打？
1: 滚开！有你什么事？
2: 你敢啊？这有卖疯毒，还军官？
0: 你干什么？记者你也敢打？你这人就是军队里的败类！
2: 撒废话！我连他妈你们一块打！
0: 你打我试试！
2: 打六！
0: 你打谁呀？干什么？你打我试试！

0: 尹向平火速把贺涛送去医院治疗，王峰安紧随其后的赶去确认贺涛身份，主治医师程之却在暗中帮助贺涛掩饰了伤口。
1: 你要干嘛？这是病人的伤口，刚刚缝合。这是手术室，请你们出去。
2: 不好意思，继续。

0: 副总，他身上只有一处新伤，难道真的是我们搞错了吗？
1: 怎么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呢？走。
2: 花儿，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下班回家吧。我要把稿子干完，别管我了。
3: 今天我看呐，国卫局部那个事情，那个姓李的军官完全是个王八蛋。不过给自己肚子一刀，是不是脑壳有毛病喽？
2: 你懂个屁呀！他那是为了救他徒弟，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给自己一刀的。
3: 扯啥子扯？够狠！拜拜。

0: 什么东西啊？花儿，人家孙兴说的都是实话，你冲人家发什么火啊？
1: 喂，你什么时候跟他一个鼻孔出气了？那个黎威，你又不是没看到，仗着自己会点拳术，却到处欺负人。我一定要揭露他那个丑恶嘴脸。
0: 好吧，那我陪你吧。
1: 这还像个好姐妹。
2: 哎呀，尹经理，我没来晚吧？给您添麻烦喽。
3: 你自己看看。
2: 我刚看过。俱乐部的损失呢，我们来赔。
3: 刘处长，这是钱的事儿吗？
4: 不、哦，
5: 处座，记者们都跑了，要不要带人上报社？
2: 一篇文章不许发。快去。
4: 是。
3: 刘处长，报社就不要去了。哎，
2: 尹经理啊，这文章要是一发呀，我们稽查署的形象就全毁了。
3: 让全重庆的老百姓看看热闹，不挺好？
2: 尹经理，你这话是挑事儿了。那报道要是一发，李伟的性命就难保了。
3: 他的脑袋重要，还是你的脑袋重要？刘处长，你好好想想吧。
6: 没想到你还是个挺有血性的人啊，扎下去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7: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找我做什么？去过庐山吧。去过。很好，你是个聪明人，知道现在招了，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不是，我去趟庐山看风景，为什么要遭皮肉之苦啊？
1: 我才夸过你，就跟我耍嘴皮子。我说什么意思，你不会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嘴硬的人我见过多了，我告诉你，你跟我好好想想。

0: 这小子呢？
1: 马上到德国去看一下，给我搜仔细一点，记得归位。
2: 好，我这就去办。
1: 好。
3: 走吧，回家吧。
4: 好吧，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5: 你也是，拜拜，
4: 明天见。

你这个姓贺沾边的，就没什么好事了。

0: 这依我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个人的恩怨吧。
1: 江湖在讲江湖的规矩，我总不能让他把我徒弟的耳朵砍下来吧。
0: 贺先生应该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没有必要跟李伟一般见识嘛。
1: 人在屋檐下，没办法。
0: 可是我怎么看也不

0: 不像是你服软啊。
1: 不算输也不算赢，算是扯平了吧。
0: 你就不怕他报复你？
1: 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大不了我就离开重庆吧。
0: 这刚来就这么走了？
1: 我是个小人物，重庆的水太深了，不怕被呛死。
0: 小人物，贺先生真是太谦虚了。这住在国民酒店，花钱如流水，像你这种小人物，我估计全重庆也就你这一个了。
1: 这点钱在上海根本就不算什么。
0: 贺先生是上海人，阿拉也是上海人啊。
1: 掌柜，侬口音不正宗，有眼东北腔。
0: 哈尔滨，我是哈尔滨人，在上海工作过几年。
1: 好啊，等光复以后，欢迎长官到上海我的家里来做客。长官贵姓啊？
0: 问这干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可以交个朋友，琢磨琢磨将来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0: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
1: 知道，稽查总署的，杀人不眨眼。
0: 那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生意可做呢？
1: 杀人之前眨眨眼，不就有生意可做了吗？
0: 我们稽查署名声在外，不管是谁被我们抓了，那都得魂飞魄散。可是贺先生表现的却十分的冷静，还有闲心跟我在这贫嘴。你这种超凡的心理素质，绝非一般人可有。你是个高人。
1: 长官，我要是有什么小尾巴在你手上拽着，肯定早就魂飞魄散了。可是我没有，有钱总不是什么罪吧？再说了，你们再心狠手辣，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吧？总不会因为我自己扎了自己一刀没有死，你们就再补我一刀吧？
0: 接着说，
1: 开个价，需要多少钱才能放我徒弟？
0: 他们没有罪，但是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1: 话别说这么绝对嘛。
2: 贺涛受伤了，什么人这么大能耐？
3: 听说是自己扎了自己一刀，替兄弟出头的。
2: 哼，那还真是个人物啊。现在在哪儿？
3: 被王方安带走了。
2: 派人去找，确定位置，先不要动手。
3: 明白。
0: 这前段时间，两江会的老大丢了一身西装，闹得是满城风雨啊。那件西装可都被传神了。这看到贺先生的这套西装，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
1: 长官不愧是在上海待过几年，识货。这是一套英国的绅士西服。来重庆之前，我本来以为这是个土窝子，可没想到，连上海都没有的国际名牌，这儿居然有，好地方。
0: 可是重庆有日本飞机轰炸，上海也没有啊。
1: 只要不落在我的脑袋上。轰炸不轰炸跟我没关系。
0: 哎呀，没关系。可是李伟应该跟你有关系吧？
1: 没错，我想杀了他。
0: 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说要杀一个军官？
1: 他擅闯民宅，强暴民女， 事发之后，黑白颠倒，滥用私刑草菅人命，论哪一条他都该死。开个价吧，需要多少钱你们才肯处决他？
4: 我给你个机会，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否则我真抓你。
1: 真抓我？那长官的意思，现在不算是抓我，
4: 只不过是例行程序而已。

0: 把它放过去，布置的和原来一模一样。开始安装窃听器。
1: 是。
2: 行了，你可以走了。
0: 你要多少钱？
2: 别给我提钱的事儿。
0: 不要钱，你为什么把我放了？
2: 你没有罪，我留着你干什么呢？
0: 你就不怕我出去之后把那个李伟干掉？
2: 那就等干掉以后再说。

0: 你是个好人，至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不管你把不把我当朋友，我已经把你当朋友了。贺先生，真是有一张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嘴呀！
1: 我说错了吗？如果你跟那个姓李的是同穿一条裤子，恐怕这会儿我已经在长江上漂着了。
0: 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当然，我明天就请你吃饭，地点你来选，带上老婆孩子。给你一分钟时间，马上给我滚蛋！不会，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你在后面朝我开枪吧？
2: 我从来不在人背后开枪，我徒弟他们呢？已经放了。谢谢。不用等到天亮，我就会知道你叫什么。用不着那么麻烦。我叫王峰安，你记住。
3: 我是个猎人，既然是猎人，就应该到森林里去。重庆就是森林，
4: 香，真香，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纯。
6: 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0: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0: 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

0: 史贝特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啊、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箱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史贝特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这个夏天，呼伦贝尔大草原不仅绿出了新高度，更火出了新纪录。7月13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巅峰时刻，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2.09万人次，起降架次达142架，双双刷新今年暑运单日最高值。草原风光吸粉无数。进入7月，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草丰美，气候宜人，叠加暑期返乡潮与商务出行热，航空出行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强劲态势。暑运期间，机场计划运营航线62条，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4条，通达赤塔、乌兰巴托、首尔、香港等地，进一步便利跨境及地区出行。针对重点客源城市，机场大幅加密航班频次，从海拉尔出发至北京航线每日最高达10到14班，至呼和浩特每日13到14班，至上海每日9班，至南京青岛每日5班，至杭州成都广州深圳天津等地每日3班以上。密集的航班波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更多出行时段选择，也有效缓解了热门航线一票难求的压力。内蒙古台报道。
1: 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一批宝藏小城凭借清凉气候成为热门目的地。为提升服务，铁路部门与多地景区联动推出持火车票及享受景区免票打折等优惠，进一步带动沿线的文旅消费。
0: 贵州省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喀斯特自然风光，夏季平均气温约23摄氏度，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纳凉度假。游客乘坐高铁抵达兴义南站后即可直达景区，这条线路还串联了花江峡谷大桥、真峰古城等特色景点，形成了高铁直达多点联动的避暑旅游环线。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在这个暑假也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天然避暑胜地。暑假期间，铁路部门联合多地景区推出惠民政策，游客凭火车票乘车记录即可享受合作景区免票打折等优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随着暑期避暑游热度不断攀升，云南普洱、山东潍坊、贵州安顺、贵州荔波、内蒙古赤峰、青海海西等一批宝藏小城成为热门目的地。

0: 7月16号，全球首个以黑水城为主题的数字沉浸式文博大展《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在上海拉开帷幕。阿拉善、额济纳旗、宁夏、西夏陵四家博物馆首次跨省联动，百余件国宝在数字光影中首次全景亮相。
1: 走进展厅，重达2.1吨的西夏王陵守陵历史石像前围满观众，与人首鸟身的皇家建筑构件红桃嘉陵平家、破译西夏文的关键物证西夏文残碑等珍贵文物一同亮相，均为首次离馆展出。展览以黑水城为核心，借助180度沉浸式穹顶和院线级光影特效，将大漠风沙、古城落日重现眼前。1:1高精度复原的榆林窟也实现沪上首秀，再现融汇多元美学的西夏石窟艺术。
2: 科技感太强了，在那个180度穹顶空间里，不用带任何设备，一抬头就是大漠风沙和古城落日，感觉整个人一秒就穿越到了千年前的黑水城。
3: 此次展览，我们运用数字光影技术，让文物说话，让观众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是文化和科技的有益探索。
1: 黑水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戈壁深处，西夏时为北疆边塞军镇，元代成为草原丝路商贸枢纽，后因生态变化被黄沙吞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书及生活器物，实证了这里曾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热土。
4: 黑水城不只是消失的西夏边城，更是历史上各民族贸易往来、文化交融的活塞枢纽。这次我们西北四家博物馆第一次打破馆藏壁垒，联合策展，让深藏戈壁的国宝与前沿数字技术相遇，就是想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展览7月16号开幕，7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展，将持续至今年10月。内蒙古台报道。
0: 在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镇一家寻常的饭店里，每天中午都会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吃上热乎的三菜一汤，这是为什么呢？
1: 中午12点，吃饭的人逐渐多起来，王栋忙着在取餐台前为排队的老人们盛菜打饭，鸡腿炖土豆、五花肉炒腐竹，还有热腾腾的绿豆汤，香味弥漫了整个大厅。前来就餐的不仅有附近的高龄老人，还有不少残障人士和退伍军人。
5: 看到这么多的战友啊，看到那些孤寡老人，哎呀，在这里头吃的这个三菜一汤很温馨的饭，不应该高兴和亲切。
6: 饭菜质量挺好，饭菜有肉，每天三菜一汤，心里特别温暖。
1: 早在去年，王栋就开展过为期4个月的免费供餐活动。今年3月份，他再次启动这项公益行动，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天中午，这里平均要接待近100位老人和退伍军人，每月累计服务人次达到了2000到3000人左右。
7: 我也是做企业看饭店的，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便利的条件，为他们不方便家里面做饭的，还有生活困难的提供一点帮助。
1: 这份简单朴实的善意是王栋这名党员、退伍军人最真切的初心流露。源源不断的免费午餐意味着持续的成本投入，但他从没想过就此止步。
7: 虽然说亏损点，但是我看到他们生活不便的，还有残疾人能中午吃上热乎的饭，我也感到很欣慰，也许我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1: 内蒙古台报道。7月16号，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国能乌海队2026年跨区域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在宁夏石嘴山拉开帷幕。此次演练着重考察矿井火灾事故救援、洪涝灾害救援两个科目，全程还原极端工况下全链条救援流程。本次演练是蒙宁之间首次联动开展跨省跨区域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打通了内蒙古宁夏矿山救援力量协同联动堵点，填补蒙宁跨省多灾种联合实现空白。
0: 7月16号，全区老干部工作者政策业务知识竞赛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各盟市和区直单位的2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8: 竞赛设置必答、抢答、风险题等环节，选手沉着应对，展现出扎实的业务功底。经过激烈角逐，阿拉善盟委老干部局、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代表队分获盟市组和区直组1等奖，

0: 回去以后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做声做戏，立足岗位，做好我们的老干部工作。
1: 还将举办那个全区老干部工作者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还要这个通过这种的专题培训呀，包括岗位竞赛这种多种形式吧，在这个实践中锻炼我们的队伍。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三伏天来了，内蒙古多地也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未来两天，局部地区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可以说是进入到了酷暑难耐的时候了。今年三伏天一共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那么，这40天的长板三伏天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10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更的更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依托更日来确定。
4: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更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10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30天或者40天。
2: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更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更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更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更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更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更日。
4: 今年这个夏至和立秋中间是隔了5个庚子日，所以说今年的中伏呢就是20天，今年的伏天呢一共是40天。
2: 专家介绍，正因为夏至到立秋平均大约有4.7个庚日，所以出现中伏20天的年份会更多。同时，每年夏至立秋对应的干支日期都在变化，庚日的位置也跟着60甲子逐年挪动。因此，三伏的具体日期每年也要重新推算，没法直接照搬往年的时间。
3: 不少人会认为今年的长三伏肯定是热得离谱，那么伏天变长是不是就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呢？
2: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没有关系。
4: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2: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
5: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

0: 好多机
1: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2: 本届大会三地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3: 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材料装备智能运维等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2: 7月16号，2026年全国中学生跆拳道联赛暨小学生跆拳道训练营总决赛在达拉特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吸引近900名运动员参赛。设竞技品试和跆拳道操展示3大项目，赛程从7月14号持续至19号，其中正式竞赛为期3天。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技能比拼，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为全国中小学生搭建起切磋技艺、交流成长的高水平平台。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后很快便销售一空。
4: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3: 持续高温带动全球消暑家电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电核心产业基地，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加速出海，依靠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2: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5: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1天装10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2: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5: 充值相应的天数，它就得到相应
2: 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6: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3: 暑运期间，旅客匆忙赶路常
2: 不至。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2种官方渠道询问：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检时记录。二

0: 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
1: 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列车上丢了东西，都可以通过12306 APP 登记查找。如果物品找到了，重量在5000克以内，车站可以免费通过列车转送至旅客所在车站。不方便折返领取的，也可以申请寄送服务。一些由车站保管的遗失物品，旅客可以通过快递公司寄送。下单成功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风光如画的内蒙古扎鲁特草原。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魏景俊，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萧百川这个近身警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1: 加快行速。

0: 累了。
1: 天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雾？

0: 这是土八路，
1: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清道夫。

0: 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是画什么呢？
0: 不会是检讨吧？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咱们成了正规军。哼，
1: 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将手，没必要这么狠。
0: 什么友军？这叫友军啊？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也是。
1: 哎，你说。
0: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10点钟，咱们天黑之前。 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2: 喂，哎，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都出去！慌什么？镇定一点吧。
1: 龟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0: 你是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2: 金阁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0: 那还能有谁呀？

这个买好做，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了，把遗书拿了。行了，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保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

0: 被郑大部队占领了，啊！赚了！哈哈哈哈！队长，你看，哎，
1: 那是小鬼子的军旗，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
0: 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2: 队长，我们炮弹呢？
0: 我的也打完了。我这也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啊？让开！
3: 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
0: 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这次我要是打中了。 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3: 好。
0: 装弹。
4: 这块大员看怎么定？
5: 报告阁下，占领东华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丁哥。

0: 我们这儿有炮弹，我们可以把这些炮全给你们，你们就把这些炮全给我炸了。
1: 是。

令人信惊，是城里的。

0: 确实准备结婚，走。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啊！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大哥，您先别急嘛。
1: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
2: 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他不让你说，
1: 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行了，别为难文婷了。
2: 伯母，
1: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
3: 里边人注意，有鬼三。

0: 现了！
1: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2: 要不我们出去吧。
0: 出去干什么？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1: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0: 走。
3: 妈，那是些什么人？
0: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3: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0: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3: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0: 金玉呀，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4: 妈，妈，
0: 怎么了？
3: 妈。妈，他没死。

0: 归敬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
1: 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

0: 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1: 属下不敢。
0: 这是命令。
1: 嘿，
0: 带我去看看他们上来和逃走的地方。

0: 从地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踩压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夏野君，查的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晋绥军，八王团。晋绥军？不可能吧！
1: 金哥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2: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
1: 老弟啊，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
3: 报告。

0: 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1: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
0: 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戈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2: 你，哎，你，
3: 对了，团座，
0: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
4: 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
0: 属下不敢。
4: 不敢就出去。
5: 老二，刚打到那个鬼子，
6: 那怎么说？库里三百了，
2: 队长，队长，奖金没拿着。
7: 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儿都没有啊！
0: 对不起，兄弟们，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
7: 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啊？
2: 是啊，队长。
0: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8: 真的？
0: 走。
9: 好嘞，
10: 有走。
9: 队长，
10: 慢走。
9: 慢走。
10: 里边，
9: 里边，里边。来，后面人家跟上。来，辛苦了啊！
11: 辛苦了，
9: 辛苦了，辛苦了。
0: 看吧，二婶，把他们的劳金公司接收了。
2: 是
12: 是是，来，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2: 干什么？
2: 干什么？
13: 金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什么意思？
13: 劳金公司由团部统一颁发，您不知道？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吗？
13: 对不起。
0: 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劳军？
13: 因为我们是国军，
0: 是打胜仗的。
14: 东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5: 我们。
14: 受嘉奖的是谁？
15: 我们。
0: 听见了吗？所以我们先拿这些劳军工资，合情合理，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接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打。谢谢。
16: 来，
2: 谢谢老乡，
16: 谢谢
2: 老乡，
16: 辛苦了，
17: 辛苦了，
16: 辛苦了，
18: 谢谢老乡。
19: 停车。

0: 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1: 太太好。
0: 谁的太太？
1: 鸡太太。
0: 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2: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
0: 妈怎么了？
2: 我们假结婚的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
0: 妈，现在怎么样？
2: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0: 文婷，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安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怕走不开。
2: 我去跟他们说。哎，
0: 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2: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

0: 可能就没了。金阁，
1: 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来，兄弟，奖章你拿着。
2: 团座，
1: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0: 谢谢啊，团座。
2: 谢谢团座。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1: 三天？
2: 嗯。
1: 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
6: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9: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

0: 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 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

0: 电话，只要吃韭菜酒，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0707，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靖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妈怎么了？我们假结婚的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妈，现在怎么样？
1: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
0: 一时你恢复不了，景哥，我来就想让你跟你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文婷，我何尚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候，怕走不开。
1: 我去跟他们说。哎，
0: 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那我就不明白了，
1: 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
2: 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
1: 哥，
3: 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

0: 哎，兄弟，想让你拿着。
1: 团座，
0: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2: 谢谢啊，团座。
0: 谢谢团座，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1: 三天？
0: 嗯。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0: 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啊，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1: 得令。

0: 我已经结实了，妈，你瘦吧，头发都白了，快变成老妈妈了。
1: 妈都成老妈子了，
2: 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嗯，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3: 大哥，你不是说伯母真的喝了大量的米酒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吧？哎呀，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0: 别别别！你看你的高兴了，看你刀子，他从心里高兴了。老大呀，
3: 哎，刀子回来了，怎么这么泡着，热闹一下啊？
4: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哎，文婷啊，把2踢脚拿来，给仙人报个喜。
0: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哎，放这儿。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燃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时常邓大人立志奏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怎么了？
1: 妈，快扶妈嘴，还得去医院吧，妈。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2: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3: 伯母，等你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
2: 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
3: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我相信。

0: 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0: 凤冠霞帔，
1: 爱我，
0: 海枯石烂。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啊？
2: 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订的结婚对表，喜不喜欢？
2: 清新雅致，独具匠心。
0: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2: 散定心。
0: 哎，戴上看看。
2: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为什么送表呢？
0: 我马上就告诉你。好不好看？
2: 嗯，
0: 我就是要告诉你。

0: 张国人有什么举动？只有萧百川秘密发来的致歉信。
1: 来，喂，林队长阁下，外头。

0: 请进。博豪，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1: 湛江凯旋，岂有不赢之理啊！
0: 但你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
2: 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4: 是吗？嗯。
0: 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1: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哎，
0: 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1: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0: 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3: 秦哥，
1: 我觉得你这个婚期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吧。
3: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出来谈。

1: 东安城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
0: 我不懂。
1: 但我上面的大老板懂。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
0: 哼，这就对了。
1: 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姓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
0: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打仗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刚赢了一场漂亮仗。打仗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文，你作为你的家属，鬼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1: 那是。
0: 明天这婚就别结了，
2: 那不可能。
1: 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0: 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跟文婷都必须结婚。
1: 王叔，
0: 你到底怎么了回事啊？
1: 金刚，我问你最后一句，
0: 你说，
1: 结婚后，你能确保你不学过疆场吗？
3: 新娘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2: 就你鬼主意多，你见过谁家新娘子有骑马的？
3: 哎，
2: 金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3: 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了，二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
2: 你净瞎说。
3: 也是，这小子藏哪儿去了？怎么没见着啊？

0: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1: 没有，他就是说让我不着急娶你。
0: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子要来了？
1: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你讨厌。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的。

0: 鬼子又是飞机又是坦克的，东安城咱们守不住的，那就改变计划。
1: 部队长，急事！
0: 就凭鬼子的追击速度，咱们也是跑不掉的。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了。老大，开始。
1: 喜庆这干啥？
2: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你得把你的气中，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你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1: 我有一事为你，等完了我就回去老板那儿请罪。
0: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1: 值。
0: 不好，我提醒你，要逃，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2: 送入洞房。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啥意思？
3: 新郎要亲吻新娘。
2: 刀子，
0: 这是在中国没这一出。
2: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太刺激人。我就是不喜欢飞到洞房才揭盖头。
4: 弄了半天，
0: 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
4: 刀子，
0: 别瞎起哄，这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妈，
4: 小刀子，
0: 妈，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4: 你就是花样多，
0: 但是我不花心。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5: 想。

0: 了这个事，等我把魂接完了再说。
1: 我们好像出差，鬼子随时可能没成。
2: 不会吧？校长官答应我们的，说只要有他在，多安无虞啊。
1: 他都跑了。
0: 这事你就别管了，
1: 反正我的消息，签证安全。

0: 回敬阁下，八五二团逃走了。
1: 中国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戈的，为什么也会跑呢？
2: 作为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八五二团。
3: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4: 嗨。

0: 这是愚蠢之计啊！这是炮台炸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1: 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阁就在那里。为什么？
2: 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
3: 保卫东安城，
4: 快走吧。
3: 去哪儿啊，金阁？
1: 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你说狼来了，猎人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小羊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话，先赶破好南下，等着我去找你。 不会有事。
3: 嗯，好。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

我是妈的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 可是妈不害怕，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1: 你所不愿，我也赴汤蹈火一阻止。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
2: 好，文婷，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3: 听妈的话，走吧。不好，照顾好太太。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
4: 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高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 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岔味儿，科科迪几乎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 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块钱，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 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5: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

0: 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蔬。

0: 时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
1: 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0: 走吧，
1: 听话。
0: 啊，
1: 听妈的话，
0: 走吧。
1: 不好，照顾好太太。

0: 就长了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没法打，这下回家吧。我们怎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回家吧。兄弟们，今天只要是在这城楼上站着的，个个都是好样的。 都是我金哥的亲哥哥亲弟弟，大家不用紧张，东安城是我们八五二团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只要部队一下来就会马上进，然后依靠我们坚固的城防工事，可以狠狠地打击鬼子。
3: 二少爷，你是灯光山一带的大英雄，我们都听你的。
2: 大家放心，只要有我们八五二团在。
0: 东安无虞！东安无虞！徐队长，人家远处好像有人来了，肯定是八五二团，赶紧开门！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2: 别乱！马上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快！

0: 你听，好像枪声停了。
1: 我听见了。
0: 不会是鬼子把东营给打下来了吧？
1: 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
1: 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
0: 真的，我们走吧。再等会儿行不行？
1: 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来，下坡路滑，
0: 我自己行。

0: 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1: 打起精神来！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你们825二团不是说来接访吗？人呢？

0: 是啊，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1: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2: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
0: 弟兄们，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莫打了，走！
3: 走！走！走！
4: 我看谁敢走。
0: 少爷，
1: 各位，城里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
0: 我没地儿退了，我必须留下守城。
5: 我也是，
0: 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你说我？
5: 我知道，我理解大家，请大家再等一等。 我请求大家相信我，相信国君。咱们再坚持一天，就一天。我保证，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的撤出去。
6: 队长，报告，
7: 南面出现大量鬼子，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
6: 什么？

0: 既没有中来的精神设施，也没有首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是不是因为你呀？啊！
1: 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儿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说怎么办？
0: 鬼子是你。
2: 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3: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2: 他们怎么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二少，你也老百姓，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0: 老铁说。 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但要主动攻击，想打胜这一仗，
2: 主动攻击，那是你的打法，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0: 咱们不行，咱们不行，咱们不行！
1: 突袭还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上，上。
2: 地理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有些困难。
1: 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0: 哎，这叫什么呀？
1: 天女散花。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你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0: 穆桂英是女的，又不是汉子，
3: 那是管汉子的。
0: 都不许笑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
1: 他们是什么部队呀？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4: 游击队？哼，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1: 哎，不入流。

0: 确实是国军，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行动。瞎扯！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鬼子已经被打跑了。
1: 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0: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 打完工，那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50步枪，10000发子弹，怎么样？哼，
1: 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0: 地址：冀中游击队队长，我带金花收。你是队长？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1: 哎，这小子一直拿王宇靖瞅你呢！
0: 瞪着你的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还不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
1: 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
0: 开门！
1: 开城门！
0: 哎，我说你别跑，工钱还没算清呢。
2: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1: 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背上包袱抬腿不就走了吗？
1: 这是城市。

0: 不是你们村里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1: 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
0: 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
2: 金花。
0: 这位金花大队长，
1: 闭上你的臭嘴，
0: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1: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撤不撤？
0: 不撤。
1: 撤死啊！
0: 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再内外夹击。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1: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啊，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个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我啥都没有吧，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要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
0: 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
3: 舍身取义。
0: 关城门！
1: 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别让我看见你，看见一回骂一回。撤！
0: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
4: 金哥是中国军队树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他，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5: 明白。
4: 拜托大家了。

0: 围堵城南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
1: 靖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0: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烟花炮竹，最后是炸弹。
1: 就这些？
0: 是。
1: 然后呢？
0: 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军人没走。靖哥还在东安城内。
1: 打你们的不是靖哥。
0: 那会是谁？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生擒。
2: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
3: 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
2: 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我们是国军。
4: 再不跑，鸭子再不上去，老天天绷着你。走，
5: 鬼子来了，让老子去他炮灰了，怎么干？
3: 哎，等一下，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
6: 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5: 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3: 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5: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3: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在上面战死的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5: 那倒是。
3: 会使吗？
5: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7: 爹，
3: 盗贼鬼子来了。

0: 先生，在开战之前，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
1: 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2: 少爷，
1: 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2: 在这儿一样危险。
1: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2: 在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事情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
1: 可这臣怎么办？
2: 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1: 二少爷。
3: 我看他们是不敢出来了。
4: 如果军队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

0: 真的敢。
1: 他是真正的军神。
2: 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1: 把枪收起来。
2: 丁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都不可能吞下大象。
1: 你是东瓜山翠魂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
2: 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
1: 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得了先生，为何按兵不动，足足浪费三天时间？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
2: 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
1: 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还被你身后那边骑着高级的妻子。
2: 胡扯！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

0: 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认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为何按兵不动？只足浪费3天时间。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
9: 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
8: 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被你身后那边旗帜包起的妻子，
9: 你胡扯！
8: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
9: 那你可以试试。
8: 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东安城就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
9: 你想怎么样？
8: 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
9: 我这双手是用来向你开枪的，除非你把它砍下去，然后再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
8: 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5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
9: 奉陪到底。跳！
10: 队长，队长，
9: 望远镜给我。

0: 鬼子想干什么？他们要攻城了。那怎么办？
1: 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0: 卧倒！哎，
1: 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
0: 哎，
1: 这太松了点了吧？
0: 鬼子有重炮，我爷俩想。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国家，保护好我们的人民。
1: 金队长，由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金哥，对不起你们，是连累了父老乡亲们。

0: 性命之忧，二少，小鬼子，你们看好了！等等，
1: 我说了，你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如果你敢自杀，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 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2: 二少爷。

0: 死猫！
1: 哎哎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2: 杀鲁特，他是应该的，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是，一打起来你就撑不住手。你认不呢？
3: 哎，这怎么打上胜仗还得挨批评？这不是头一回了。哎
4: 呀，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5: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4: 严肃点。
5: 是。
4: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5: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4: 女同志少喝凉水。慢点儿。
5: 我承认我错了。
4: 说。
5: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
4: 你都明白呀？
5: 不明白。
4: 啊？
5: 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

0: 救他呀。
1: 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而且是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
0: 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
1: 你都看出来了？
0: 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2: 你什么？

0: 外面冷，
1: 再冷，我的血总是热的。求死不得呀，
0: 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了他党国去送死啊，这不值啊。
1: 你不懂
0: 妈，我在人性，我了解日本人，用咱们全部的身家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
1: 老大，你只看着懂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到。

0: 金老夫人，谢谢你包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不，我是来打狗的。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你一个老人，兵人来阻挡，这很有讽刺意味啊。
1: 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
0: 老人家，我们是来帮着你们见黄道乐土的。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
1: 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亡国奴。可这两种我都不愿意。
2: 是你儿子愿意，愿意和我做朋友。儿子，妈知道你说不出话，你的身子也绷不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鬼马戏。
1: 儿子，妈明白你的心，你不是个软骨头，你尽力了，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不要说了，心虚了才会害怕。
0: 害怕的应该是你。你要是再不让开，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它要是开过去，你将变成肉糜。<笑>
1: 自从甲午海战、铁甲洋舰进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
0: 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
1: 可是每一次。 我们都跟邓大人一样高。

0: 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捏死他的母亲？
1: 这在羞辱吉野一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东岸一战，我北地区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而不是激怒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煤炭、棉花、劳力，这些都要靠他们，明白吗？
0: 属下明白。殿下，金戈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是不是吃掉他？你看看这个，现在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
2: 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
3: 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2: 我就是死，我要跟金哥在一起。
3: 冷静，冷静，
2: 你放开我！
3: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不要冲动嘛。
2: 放开我！
3: 冷静，
2: 你放开我！
3: 冷静，我不能让你白白去死。

0: 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啊！ 我要去救靖哥。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文婷，妈已经不在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
1: 不，我一定要救他。

0: 他一定有办法的。
1: 东西带了没有？钱带了没有？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了。这是钱，好像给多了。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力气。
2: 首领也要吃饭啊，这是归靖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
3: 嗨。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不好，你想到办法了吗？来，
1: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劫车。
0: 这行吗？打算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那是当然的。把这个溶解到水里，等金哥进院的时候，让他喝了。拜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
2: 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

0: 喂，停留！啊，
1: 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商家送东西。
2: 张师傅，您过来了，
1: 快出来！
3: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1: 八哥，明天再说。
3: 张师傅，那就放旁边吧。
1: 这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3: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

0: 滚！
1: 嗨，
2: 就是飞哥来。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

0: 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好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

0: 少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够了。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看了，我就是做鬼，你要把鬼情一浪随时万断。

0: 我不想带他走。
1: 你是什么？
0: 我是他太太。
1: 如果我不答应你，
0: 除非你把我也杀了，否则你们谁都别想碰他。

0: 我们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
2: ！
0: 去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医生，这是常识。

0: 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1: 嘿。

0: 半个小时之内，我救不活当子，头发就这么难拿了。那怎么办啊？现在这样是要稳住了吗？
1: 这个王八蛋，前面我就是个王八蛋，我上哪去弄解药？
2: 金莲，这药怎么在抽屉里？
1: 快去拿！
3: 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手术的器械在床底下，
1: 快，快来拿出来！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
1: 啊，
0: 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
1: 确认已经死了。
0: 嗨，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
1: 很好。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
2: 哎，郭将军，
0: 阁下，
2: 你不高兴吗？
0: 没有，我其实觉得金哥死的似乎太容易了。
1: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来喝酒。哎，
0: 谢谢阁下。
3: 大哥，怎么样了？
4: 确实没有打到心脏，只是喘不过大气。
3: 金哥，你要挺住啊。现在还有时间，
4: 我有事儿，等会儿。
3: 大哥，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静哥他还没醒呢。静哥，静哥。
4: 救脉搏，
3: 静哥。

谢了先生了，你们看看。

0: 你身体有伤，就别喝。
1: 别怪我，
0: 招仇啊！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来一次都不值得。
2: 何况她是个小妖精。
1: 她不是小妖精。
3: 你他妈不想活了？该有我们神枪会的，把她给我活剐！

0: 行，打开棺材。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还想怎么样？
1: 太君，去了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0: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2: 人已经做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0: 可是，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是误诊，
3: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起码的礼貌吧？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
4: 让开！
0: 长官。
4: 中国人是讲规矩的，死者为大。你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2: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锦哥一起查。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0: 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站住！站住！
1: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2: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1: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儿？
3: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1: 我信不过你，留下你。
3: 我，
2: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场。我留下。
3: 不行。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1: 望江楼。
2: 好，大哥，你们先，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3: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你杀了他男人，他是不会来了。
1: 抢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2: 你欠我罗子这个笨蛋！你为了这个女人得罪老板，公知！
3: 出去，这里不让进了！
4: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5: 外面风大，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
4: 别碰我！
5: 细胞表。

0: 这是谁家出殡？这么大场面。哎，
1: 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呐、啊！
0: 真够惨的。
1: 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在城门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2: 可惜了，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柳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0: 事儿啊？
1: 啊！大哥，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门庭救出来。
2: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3: 你去救！你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1: 哥，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文婷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
3: 你让
2: 那也不能救。
3: 你让
2: 你听哥，
3: 你让我去，
2: 不能去，
3: 你不能去，我去，我去。
2: 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宝贝，咱们家就剩下你了，明天让我出来活下去，听见没有？

0: 家死了。
1: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拿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头一定记住哥的话。
2: 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0: 快！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出事了！你怎么来了？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1: 什么？被扔到河里！
0: 你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1: 看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
0: 别哭了，赶紧去找！
1: 我无论如何要找到尸体。
0: 少爷，
1: 我这就去找。
0: 快去，快去！
1: 快！
2: 刀子，刀子！你好，征服这个女人，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累，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3: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4: 夏云。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

0: 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益千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看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力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鸡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鸡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益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二，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益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团，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

0: 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7: 好的，
6: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7: 怎么是杯的？
6: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8: 好。
6: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9: 打啦，妈，记得量血压。
6: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征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1: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2: 夏雨，喝酒。
0: 稍等。

0: 我们已经到了五十里地了，能不能歇会儿啊？
1: 一到坑点就跑东拉西，快点跑！
0: 不是，锦哥，怎么老让咱们救啊？太麻烦。

0: 你是什么人？接个活儿。
1: 你是老铁叔。
0: 你是金花。
1: 老铁叔。
0: 那个专家呢？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
0: 对。
1: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0: 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1: 君玉说什么了吧？只是喊冤。
2: 可我不觉得他冤枉我。
1: 您的意思是，金可他？报告，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
3: 伤亡惨重，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这是他们留下的。
4: 你，
3: 喂，孙子，把脖子洗干净，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发。
4: 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5: 嗨，集合队，跟我走。

0: 疯了，这么多炮弹追着我们打。
1: 金花，你那封洗脖子的信给闹的，
2: 都是那个专家给招的。看来你自己有几块砖的本事。撤！哎，
3: 咱们不就是招人的吗？
2: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先撤再找。撤！
4: 文婷！文婷！文婷，你在哪儿啊？文婷，文婷，你在哪儿啊？

0: 也不让你死。
1: 你别拖着我们爹，你快出来！

咦，那好像有个人了。那快去救啊！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
0: 爹，他醒了！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看这机灵的啊！

0: 哎呀，看来这个窑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1: 是你们救了我。
0: 你以为我只会撒让越货，我也就好扔了。你东安城那一仗打得漂亮呀，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0: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1: 谢谢。
0: 哎，你干啥呢？
1: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
0: 儿。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一条枪，你还报仇了？仇没报，你小命都搭进去了。
1: 我没有选择。
0: 哎，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百十来号人枪，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1: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0: 哎呀，什么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1: 匪终究是匪，难成正果。
0: 哎，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得很，缺乏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1: 打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2: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能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我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喜大当家！

0: 我没什么本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也不错嘛！啊！大当家的大当家是难守是战。好，开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对，
2: 人已经进山门了。
3: 监狱辛苦了，
4: 哎，我们也最早到达，你们家里。

0: 有一句话，还没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你可是醒过了。
1: 大哥，来请。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哎，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
2: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
3: 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哎呦，
4: 你他娘的是谁呀？在这出大味算了！
5: 哎，停停停！住手！住手！
3: 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个他妈。
5: 这位兄弟是。
3: 金刀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得大哥的。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哈哈，但是一身的武功，一肚子的兵书。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
6: 打鬼子，对，打鬼子。哎哎哎，算了，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我回来了，咱们也醉方休。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
2: 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你弟，你喝点水啊！你说，你咋知道老子没喝多？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3: 果然厉害啊！
2: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3: 想让你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于
2: 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
3: 嗨，上大卫二位了，哎，我被排行了，排了四星，半年了，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票把子吧。
2: 生老大老二，
3: 我不计较。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放了他。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戏腔的事儿我不做。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 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聊到一个伙儿呢。你说了。

0: 怎么样？
1: 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得一塌糊涂。
0: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吧。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他可是大哥啊。
1: 大哥？哼，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你就听谁的。

0: 哎，这他娘的是人干的活吗？这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了，啊？鬼子兵，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金爷，你喝点水吧，金爷。
3: 起来，来，站起来。
0: 哎，
3: 行行行，都站起来，
0: 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而不是听你瞎忽悠，
3: 丢了性命让你打鬼子。
1: 你再说一遍。
0: 说了，怎么着？
3: 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

0: 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儿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明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4: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
3: 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假不当假。哎呀，
4: 你我都是弟，有神话直说。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跑了，汪精卫和东洋人又合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4: 你小子不是想投降日本人吗？
3: 不是的，大哥，你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虚了。只要大哥你一声令下，想存哪身衣服不成啊？
4: 不说了，你想找我，我想的哪里去？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

1: 谁让这小子当老大，打个屁仗！
2: 爹，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子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1: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变。
1: 展开。
3: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没什么，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
1: 等会儿。

0: 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不行，不然麻烦。不然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
1: 跟过去，把握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2: 明白。
3: 快走！
2: 哎，走。

0: 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1: 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狗眼看看。
1: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2: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
1: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2: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3: 队长，差不多该走了，以后鬼子的后援部队该到了。
2: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下去！
1: 知道？
2: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1: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2: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
1: 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2: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1: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2: 怎么着，不像啊？
1: 像
2: 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2: 滚吧！
4: 滚！
5: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2: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四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6: 是，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2: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6: 土匪也是专家？
2: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6: 啊，行行行行行。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还请您狗眼看。

0: 看看。
1: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2: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
1: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2: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3: 队长，差不多该走了，以后鬼子的后援部队该到了。
2: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下去！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1: 知道，知道。
2: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1: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2: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
1: 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2: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1: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2: 怎么着？不像啊？
1: 像
2: 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2: 滚吧！
4: 滚！
5: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2: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四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6: 是，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2: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6: 土匪也是专家？
2: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6: 啊，行行行行行。

0: 误会不了，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
1: 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0: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2: 哎，你们不能走！
0: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假？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到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分还给了老百姓。
2: 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
1: 打伏击啊。
0: 离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
1: 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二十来步。
0: 谁先开的枪？
1: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
0: 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3: 到嘴的肥肉还能丢了不成？

0: 你脑子是真呆，王，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1: 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也得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肖贵子交手，这第一碗前功酒也得要敬给景先生。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嗨，你不知道，他打洞。
0: 打洞什么？打洞要嚷的时候，对这些鸭梁油草全是笑惨一点儿。
2: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大哥，咱这酒不能先喝，茶可以先来。

0: 和那个金先生，请上来。走走走走，爹，回来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是你逼我反。
0: 你咋了？逼你反了？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山寨。 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特别贱，是我身上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2: 你是天了性大汉子，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和你背这个骂名呀！啊，
1: 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王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3: 放屁！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
2: 领着兄弟们去做一筹万年的汉奸。别打扰！好，好，好，好，白不了，人格幼稚，我带他们走。啊！
0: 爹，于大哥，
2: 爹，走，走，走，爹，应该算老子了。
3: 你就不该回来，但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当家的！你混蛋！他是你拜把子磕的哥，你快把钱要给他！快点！
2: 这是下了眼了，跟你们一帮土匪去抗日，
3: 还相信你们会打得踢天行道的旗帜，
0: 恶心！

0: 二八拉，你个烂心肝的玩意儿，你不得好死！你就是个土鳖，你就是穿上的军装，你也是个土鳖，你就是个土鳖啊！
1: 我不杀我，
2: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啊，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坚持。小子，
3: 大哥，
2: 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3: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
2: 再来接你，
3: 你可把我那身黄学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2: 放心，一定啊！
0: 我这边出发了。

0: 告诉你，连个收拾的都没有。是不是找车？
1: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2: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1: 哦，娘们，你骂谁呢？
2: 骂你呢。
1: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2: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3: 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
2: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3: 不过他们之前救过我。
2: 拉着你的粮车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接了你的道，就回家带孩子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3: 是。
2: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开导这些小毛贼。
4: 是。
5: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
2: 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人们解了，赶紧走吧。
5: 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
2: 你是谁呀？敢这么说话？
5: 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
2: 我要不是党员，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混蛋。
6: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就你手里这杆枪，哎，那是他的。哎，
2: 姓金？金什么？
6: 哼，金。
2: 怎么打人呢你？
5: 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的。
2: 保密是吧？你姓金，

0: 这瞎耽误什么功夫？耽误之际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刚才在马车后面偷听到了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1: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0: 2分50秒。
1: 2分40秒，别看表，看我。2分30秒。三八大盖。什么三八大盖啊？这
0: 是大正11式轻机枪，没有92式的重机枪。过来吧。
1: 赶紧撤！
2: 走了。
3: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集啊？
0: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1: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0: 我不知道，
1: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2: 喂，大家十几把的抬出来。

0: 你再跑，我帮了你。
1: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甩也甩不掉。
2: 告诉三炮，把大车抬出来。是。
3: 女人见识。
0: 再说一遍试试。
3: 我们也侮辱女性的意思，但您这么多人的性命就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辆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2: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的。
3: 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被灭。
0: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3: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我顶的，外眼儿斜炮，
2: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3: 我真怀疑你是鬼子的坐探。

0: 逞能是吧？
1: 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
2: 呀，有脾气啊！
0: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不会超过五分钟。
2: 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
0: 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
3: 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4: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1: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0: 好姐都把自己说成穆桂英，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4: 我什么我？你到底想当穆桂英，还是想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0: 走。
1: 大海，走了。
2: 等等。谁让你们走的？
1: 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
2: 哼，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
1: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
2: 站住！
0: 没事吧，今天？
1: 没事。这什么意思啊，大侠？
2: 你不够意思。
1: 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
2: 是我先救了你。
1: 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
2: 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1: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2: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走。
3: 这是共产党干的，
4: 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我们是不是撤军？
3: 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敢于一把火烧了，这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4: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
3: 这真是我担心的。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庐山方向，搜索前进。

0: 太君好，大队长好。
1: 乔大哥，乔大哥，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1: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啊？
3: 被谁打死的了？
1: 八路。
3: 人呢？
1: 在外面呢。
3: 走。
4: 山下里没有鬼的，估计是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5: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6: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2: 你小心点，
6: 咱这是回家了。
7: 条子，是我，军刀。
8: 站住！
9: 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7: 好，就站在这儿。
2: 这小子还挺厉害，用嘴就往南吹开了。
7: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二巴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

0: 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躲躲鬼。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
1: 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的，自己想清楚。

0: 子是土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准备到，
3: 准备到，
2: 枪拿下，
3: 放下，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1: 对对对，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2: 干嘛？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在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4: 我骗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1: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5: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楚王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1: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1: 我不是。
5: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5: 哼！
0: 把他给我带出去！
2: 走，快！
5: 干嘛？
2: 哎，走！
1: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哥把枪放下！
0: 跟我斗鸡！
2: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6: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真土匪。因为二巴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儿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7: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8: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6: 女侠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送会是开不了了。
2: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0: 等等，说话别带刺儿啊。
1: 我是属刺猬的。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1: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0: 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
0: 你、
2: 哎，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奇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腻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7: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 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3: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囤点更划算，
1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

0: 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6: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7: 女侠说的对呀。女侠，你不能杀人！

0: 误会，都是误会啊！
1: 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0: 我可以走了吗？
1: 估计欢僧会是开不了了。
0: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1: 等等。
0: 说话别带刺儿啊！我是属刺猬的。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0: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1: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
0: 喝杯酒，谈谈。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就这一句。
0: 后面还半句呢。
1: 接着说。
0: 话不投机半句多。
1: 你，
0: 哎，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1: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
0: 当八路，
1: 多光荣啊！
0: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哎，你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笑>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吧。
1: 我要是强留呢？强留
0: 的瓜。
1: 怎么你这样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0: 我要我的枪。
1: 我给你，买卖不成仁也得在呀。
0: 谢谢。哎呀，再见了。啊？

0: 哎，这些土麻冷真美味。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1: 把枪给我。
2: 给。拿。
3: 上来啊！
0: 玩我。
4: 金姐，不给。
3: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2: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3: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2: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3: 行行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2: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5: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3: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
0: 哎，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2: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3: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2: 你发誓？
3: 发什么誓？
2: 那就不是你的。
3: 我发誓。
2: 你是金哥，
4: 妈呢？
3: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2: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2: 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
3: 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6: 别跑！
7: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8: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7: 钱！
8: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9: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7: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10: 我领路费。
8: 我也领路费。
11: 我也领路费。
3: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4: 您的意思是说，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2: 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
12: 快走！

0: 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1: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0: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等吧。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
1: 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抗日分子，杀了！
3: 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
4: 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
5: 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
6: 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5: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7: 哎呦，哎，烫了，烫了，烫！
6: 哎，干什么？哎
7: 呦，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6: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7: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6: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7: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我喂你。
5: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7: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6: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7: 那就加点蘑菇。
6: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7: 那就是你的问题。
6: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7: 是你猪八戒倒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6: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7: 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心眼能不能？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啊？
5: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OK。
7: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啊？
6: 气死我了！
7: 我说你就那么。

0: 你是不是想看见我呀？我看你一眼的机会。
1: 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
2: 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我不愿意回根据地。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
0: 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我不想学习，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那就更对了呀，
2: 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
1: 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了。
3: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1: 那我要是坚持呢？
0: 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1: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0: 你要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1: 队长，队长，鬼子魔车来了！
2: 你也会用这个？
3: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2: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4: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
2: 嘿，用啊！
4: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镜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2: 那你说的是听得明白的呀？
4: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2: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4: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2: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4: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2: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4: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2: 那你倒是早说呀。
4: 你也没问我呀。
2: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4: 又想自投罗网啊？
2: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盼着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4: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5: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4: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2: 敲诈我？
3: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1: 是。
2: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2: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1: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1: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了两年。
2: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跟着我。
5: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6: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5: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6: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7: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
0: 会是？
1: 政治课今天就可以毁此带道。
0: 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1: 我就纳了闷了，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喊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0: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鼻子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0: 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1: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3: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他是想跟我来点混的。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对。
1: 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
2: 听他的，让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你的嘚嘚嘚，我就

0: 开始战斗！
1: 这是哪里？鹰嘴崖。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真是命大！
1: 小鬼子，火力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2: 那你怎么办？
3: 执行命令。
2: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1: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
3: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2: 给你动手！
1: 把他抓回去！
3: 你别动我！
1: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你才不知好歹呢！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3: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0: 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凭什么？
1: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
0: 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快，
1: 在这等死啊！快下！

0: 咱们这样会看不见小鬼子吗？
1: 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2: 嗯，林武生。

0: 我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
1: 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2: 哎呦我西！
1: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规矩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牙的嘴巴里去了。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416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这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 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0: 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
2: 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
5: 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1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某，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的。
2: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

0: 用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机。
2: 打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这是一部抗战戏，讲东北抗联的，有小人物的。
4: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7月14号到16号，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600多位来自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现代农牧业等领域的企业家齐聚于此，与正在加速产业转型的内蒙古深度对接。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60%以上 GDP、70%以上创新成果、90%市场主体。如今，这支富有创新活力的市场队伍奔赴草原，会碰撞出怎样的协同机遇？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会场，一探究竟。
5: 大会的召开呢，表示热烈的祝贺。
6: 7月14号下午，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是全国工商联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亲情支持，也为内蒙古带来了无限商机。开幕会上，包钢主席用一组组数据向在场企业家展示了内蒙古的家底。能源、稀土、算力、农牧，每一个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合作潜力，而企业家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潜力能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
3: 我们是做这个风光储投资的，内蒙古有这个非常优质的风光储的这个资源，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做算力中心的一个投资还是非常有潜力。
7: 我们是这个新疆的，做这个大健康的沙棘产业的，也是来了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古这边的汉作农业相关的，对这个沙棘呀、黄芪呀、苁蓉呀，包括大健康产业做一些调研和调查。
8: 去年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所有新能源装机总量的数据摆在这儿啊，然后我们的规模真的是非常大。那今年更大的信心是15的整体规划，我们又再一次成为了一个新能源的主战场。那在未来，我觉得至少5到10年，新能源都是一个很好的产业机遇。那内蒙已经把这个作为了我们一个新的名片，新能源推向了我们国内甚至于国际。
4: 包钢主席致辞时，我注意到啊，会场里呢不少企业家都在认真地记录他提到的数据和政策要点。一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跟我说，以前呢听说内蒙古风光好，今天才知道啊，风光不仅是风景，更是风和光，是新能源的资源优势。这场大会让企业家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内蒙古，但光看还不够。大会之后，4场专题对接活动随即展开，企业家们带着这份新印象走进了更具体的合作场景。
6: 7月15号下午，4场专题对接活动同步展开，低空经济、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生物医药、牛羊肉全产业链，这4场活动不是泛泛而谈的见面会，而是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精准设计的产业对接会。
4: 以往呢，很多招商活动多采取一场集中推介的模式，而本次大会专门拆分设置成4场平行专题对接会，没有统一开设一场综合洽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4大赛道分别对应内蒙古产业发展怎样的布局规划？这种分场模式相比传统招商形式有哪些突出优势？我在会场里找到了答案。
6: 分场设计的好处在于精准，低空经济是抢跑未来赛道，装备制造是升级传统优势产业，生物医药是解码特色资源，牛羊肉是

0: 擦亮金字招牌，他们共同指向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产业方向。从一次性签约变成长期性合作，从项目落地变成产业共生，这种同类相聚、同链对接的精准设计，让一位远道而来的企业家感触颇深。
1: 它的这个物化天宝，首先它的整个这个土地非常辽阔，从现在从南到北，这个跨度很长。我们民航的来讲，就是这个土地辽阔，它的这个位移啊，民航的价值最大。另外就是它人杰地灵，这个内蒙古我们的在和不管是机场啊，还是方方面面的交流过程中，这个我们都是这个为航空着想，为旅客着想，很多服务靠前，我觉得是也是投资的热土。地空经济，因为特别对于内蒙古来讲，那这个是这个得天独厚，在全国可以走在前头。
0: 王玉说的是低空经济的天赋，但天赋要变成产业，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在低空经济专题会上，飞机制造商、空管系统企业、低空出行平台、新能源企业以及旅游企业坐在了一起。
1: 不仅是我们全联的，也包括和我们这个内蒙的很多的一些企业，我们做航空旅游嘛，对吧？包括像一些这个除了民航之外，我们还和这个我们景区啊、旅行社呀、旅游的一些酒店啊，也会在交流。
0: 企业不是来听报告的，是来找对口伙伴的。同类相聚，同链对接，让天赋变成产业，让可能变成可行。
2: 我注意到啊，这次来的企业家大致呢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类呢是已经在内蒙古扎根的，比如特变电工在包头呢有产业基地，这次来啊是想深扎根。一类呢是正在敲门的，比如万丰飞机工业，前两次来内蒙古呢是来考察，这次来呢是想定下来。还有一类呢是寻找源头的平台方，比如盒马、叮咚买菜，他们来呢是为了找到草原好味道的根。再有呢，就是像扬子江药业、华大基因这样的创新者，他们来呢是为了解码内蒙古的蒙药资源和生物基因宝藏。四种姿态，同一目标，那就是在内蒙古找到发展的新空间。
0: 企业带着目标来，内蒙古带着诚意接。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内蒙古依托广袤地域、全域开阔空域的先天优势，接连出台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实施方案。这次的低空经济专题对接，更是把政策蓝图变成了实景。在低空经济专题对接会上，记者还注意到一位熟面孔——万丰飞机工业董事长刘建平。这是他第三次来内蒙古，前两次因为合作条件不成熟，主要是来看看，而这次他带着一份建议书来了。
3: 其实2024年我们已经都来和自治区的这些领导啊，这个工信厅的领导、发改委的领导，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交流，但那个时候的合作条件还不成熟，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次感受到的那种热乎乎的发展低空经济的这种气息，对吧？我们的政策陆续的出台，对不对啊？领导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建议啊，内蒙应该向国家争取，就是把内蒙定位为中国发展低空经济的特区，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40年前深圳的特区一样。那么利用这个内蒙不可取代的区位优势，在发展低空经济上要给他一些政策，让他先行先试，正好利用这样一个优势给全国趟出一条路来。
0: 刘建平告诉记者，万丰在通用航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领域都是全球龙头，他希望在内蒙古找到产业合作和场景应用的切入点，为内蒙古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与万丰的老成持重不同，电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蔡晓东带来的是一款引发全球关注的电鹰飞车。这款涵道式飞行器是全球首创的吨级起飞重量产品，今年在湖北省新春第一会上展示后，引发数亿人关注。但蔡晓东告诉记者，来内蒙古之前，他心里是有顾虑的。
4: 说实话，过去跟内蒙古的交流不是很深入，了解也不是很深入，我们总会惯性思维里面会认为这个北方的这样的这个可能政府的这个做事的一些风格可能会偏保守，

0: 这样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顾虑。但是我们通过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感受到其实我们内蒙古的领导的这个思维也是非常的开放，然后也感受到有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是这个有信心未来这个来内蒙古这个发展的。
1: 偏见被打破，惊喜在升温。蔡晓东告诉记者，电鹰科技计划从载货开始逐步开展低空文旅，未来全面商用低空出行。一个第三次敲门想定下来，一个打破偏见想留下来，两家企业两种姿态却形成了同一个共识，内蒙古发展低空经济的时机到了。
2: 新引擎要发力，传统优势产业也要加固。就在我记录这场低空经济对接会的时候，同一栋楼里聚焦传统优势产业沿链升级的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专场也同步开展。在众多参会者中，我注意到一位特殊的返乡者，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红。20多年前离开内蒙古赴大湾区创业的他，这次带着一个从实验室走出来的项目回来了。
3: 3年前我回到过内蒙古呼和浩特，然后参加了我们世界蒙商大会。今天带回来的项目啊，它是之前还在中科院的实验室，是今年的4月份才开始进驻大湾区。当时就是要把总部放到深圳，考虑到我们内蒙古得天独厚啊，有它的资源，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比如说我上游用到的材料就都在内蒙古。所以呢，我有在当时就在想，有一个念头就在想，我这项目是不是要落回内蒙古。
1: 陈建红的项目是用纳米技术处理金属铜，生产高端纳米铜粉材料，替代目前依赖进口的高端材料，解决卡脖子问题。应用场景集中在光伏、半导体、PCB 等领域，下游企业主要在大湾区，而上游的原材料恰恰在内蒙古。
3: 因为内蒙的生产它还是有优势的，首先原材料，有充足的原材料，而且价格又很好，很性价比很高，然后还有厂房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电价包括能源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投资热度。
1: 带着项目回来，陈建红原本只是想看看机会，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从考察到对接，内蒙古的速度让他惊喜不断。
3: 今天上午我们去考察企业，去了蒙草和伊利，那呼和浩特促进局的一位领导就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就聊起了我的这个项目，他就马上发信息打电话，胡佐奇的投资促进局的局长已经在伊利的大楼总部那里在恭候我们了，包括我们下午的这个新材料的这个专题，就是刚刚我进会场的时候，这个呼市投促局的他已经喊他们局长在门口在恭候了。所以这种速度其实我觉得已经赶超大湾区的速度了。
4: 我们提前拿到名单以后，我们就开始梳理，然后我们通过今天上午的考察跟下午的几个评星会，我们就是拿着这个名单，我们来找人，然后跟这些企业聊，把我们的优势介绍给企业方。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功课，所以我们聊到的这些企业基本上跟我们的六大产业集群还是比较契合的，所以跟这些企业一谈呢，就共同点，觉得共同关注的共同点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谈的这几个项目就很快
1: 赶超大湾区的速度，这是陈建红最意外的收获。而更让他感触深的是内蒙古干部的服务意识。
3: 我们今天见到的市长、副市长，就各相关的领导都在现场，你想找哪个市，你想去对接，就是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了。而且刚刚像跟我们的那个塔拉市长聊天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像朋友一样在聊天。因为其实这个城市有需求，那我们也需要从产业经营的角度，我们也需要落地，那就双方这么一匹配，无缝对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会场其实解决了，应该不单单是我，应该是很多企业想解决的和梦寐以求想解决的事情。
5: 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国的优质企业来到呼和浩特考察，我相信内蒙古这片大地会给您一个丰富的回报。
2: 3天的会议，4场专题对接，600多位企业家走进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投资内蒙古。

这场大会究竟给双方带来了什么？翻看这几天的采访笔记啊，一个感受越来越清晰，这不是一场单向的对接，而是一次双向选择。内蒙古在选企业，企业也在选内蒙古。认知在刷新，合作在升温。对内蒙古来说，收获的是项目，是理念，是渠道；对企业来说，带走的是对资源、对政策和对营商环境的信心。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民营企业有活力，内蒙古有潜力。当活力遇上潜力，必将碰撞出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火花。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日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学，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3: 南宁大库哪家强？
4: 男儿三义请登场。
5: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赴。

0: 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哈，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吴飞。齐大步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2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推出调查报道《刚需》，今天播出上篇《一块钢板的定制路》。
0: 自治区矿山安全生产双十条全面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硬核施策，严守安全底线。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规模创新高。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内蒙古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成绩亮眼全国。
1: 2026年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将于今晚打响，6场对决，场场关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1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矿山、冶金、危化、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发生。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和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发现的问题，要严肃整改，加快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清仓见底。要密切关注主汛期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响应和抢险救援等工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改造城市老旧小区作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下绣花功夫，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

0: 办好，要集约节约，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聚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和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标准体系，加强物业市场规范管理，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3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压紧压实整治责任，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不断巩固拓展整治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钢材市场起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现象，包头螺纹钢库存连降9周，产能利用率却始终在25%左右徘徊，行情在涨，生产线却没有大量开启，不增产靠什么支撑市场？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推出调查报道钢需，记者走进包钢营销中心探访答案。
2: 早上9点，包钢集团营销中心刚开门，大厅里就有不少人在签合同、办手续。
3: 你们今天是过来来购买的是吗？
4: 对，我们是来订货的。
3: 是订点啥？用于哪？
4: 订宽厚板，然后主要就是稀土的耐磨钢。
3: 采购量大概是多大呀？
4: 平均每年就是20000吨。
2: 隔壁柜台中铁物资的曹博也在办手续，订的是钢轨。
3: 计划的采购量是多少？
5: 现在计划的采购量今年应该是30000吨左右啊，目前这一波大概订的是2000吨。
2: 宽厚板、稀土耐磨钢、轨道钢，他们订的都是品种钢，按客户需求定制，赋予特殊性能，买回去简单加工就能用，不再是需要二次处理的原料，这也是包钢远销海外的主打产品。
6: 我目前主要以这个高端产品、高附加产品为主啊，向这个全世界进行销售。它主要高端在一些技术条件，包括这个钢材的钢级等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所有钢材产品都是以定制化为主。
2: 定制化的原因是不断变化的传统市场，靠量大面广的老路走不通了。过去房地产和基建是最大用户，量大就行，但眼下尽管钢价阶段性上涨，包头螺纹钢库存连降，建筑钢材产能利用率却低位运行，主要消化库存，产线并没有马力全开。那么生产线在忙什么呢？记者来到包钢薄板坯连铸连轧厂宽厚板作业部，轧机轰鸣，通红的钢板穿过产线，热浪灼人。
7: 我们现在满负荷生产，年初订单就是一直饱和，基本上是月的中旬就可以看到下个月的订单。今天我们生产的是批量的水电钢。
2: 水电钢供应国家重点抽水蓄能电站核心部件，添加稀土元素，高强度、高韧性、高抗腐蚀性。这个车间上一批次是船舶钢，下一批有高强耐磨管线、压力容器板、桥梁板。随着订单切换工艺，每一批都不一样。这些高端特钢走的是以销定产，产线不停，却几乎看不到积压库存。
7: 我们根据市场的客户的需求，对产品进行了重新定义、重新的开发，这也是适应的目前市场的需求，也是我们钢厂发展的下一步的目标。
2: 一组数据说明转变：2025年，包钢品种钢销售量突破900万吨，占比65%；稀土钢产量突破150万吨。传统建筑钢材在收缩，品种钢和稀土钢正在补位崛起。这些钢材的需求主要在新能源项目里。
8: 是以我们中宝科为例，风电钢一个月订单量在8万到10万吨之间吧，一年是100万吨以上，是其他用钢就不行，主要是新能源用钢方面销售越来越好。
2: 过去卖钢

0: 钢，现在卖材。一字之差，包钢把同样的铁水炼出了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刚需变才需，这不仅是包钢的转身，也是整个钢铁行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1: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
2: 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听取第十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爽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东旭出席会议。十个巡视组分别向16家事业单位、12所本科院校党委党组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出席部分反馈会议并讲话。反馈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将问题整改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反馈问题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一体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用巡视整改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党委党组要扛牢整改主体责任，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不漏项、可操作、能落地。一把手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抓、带头改。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职责范围内的整改任务落到实处。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优化政策供给，深化系统治理。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等有关方面处理。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大型骨干文化央企，重点发展影视产业、传媒资讯、出版发行、文旅演艺、金融投资等五大业务板块。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资源互补、双向赋能、长期共建、互利共赢原则，围绕深化影视行业合作、重点平台宣传、区际文化交流、人文交流互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通过巩固合作成果、细化合作举措、建立联动机制，全力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见证签约。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煤矿安全生产十条规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十条规定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自然资源厅、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双十条的核心内容以及下一步的具体落实举措。
2: 目前内蒙古煤矿482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三，非煤矿山1509处，位居全国第六。此外还有尾矿库430处。
5: 双十条了，绝不是一次常规的制度文件更新，更不是对现有政策的简单归纳，它是我们深刻吸取近年来典型事故，紧密结合我区矿山安全现状和实际，落实

0: 国家和自治区硬性部署出台的高新准则，它是我区所有矿山企业必须坚守的安全底线，也是各级监管执法部门统一执行的标尺。
1: 矿山安全生产双十条紧扣矿山各类重大风险和关键管理环节，全面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将重大风险隐患清仓见底，精准聚焦重大安全风险。条款内容直指瓦斯爆炸、透水、边坡垮塌等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事故风险，全链条覆盖人员管理、重大危险作业、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努力从根源上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此外，新规还健全完善矿山安全治理体系，将智能远程监管、外包队伍管控、第三方技术机构监管等要求细化落地，激活企业自主监管安全、主动防控风险的内生动力。
0: 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矿山的联网全覆盖，用科技手段为安全监管赋能，对监管过程中执法不严、宽松软许、放水纵容、失职渎职等行为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和浩特海关、满洲里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情况。
3: 今年以来，我区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出口规模再上新台阶，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货物贸易进出口1314.6亿元，同比增长29.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4%，增速居全国第六位。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出口484.7亿元，增长22.7%，进口829.9亿元，增长33.5%。其中，出口机电产品105亿元，增长6.9%；出口农产品73.8亿元，增长18.2%；出口基本有机化学品46.2亿元，增长14.4%。同期出口未锻渣铝及铝材18.9亿元，增长142.4%。民营企业主体活力持续增强。上半年，全区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610家，增长27.8%。其中，民营企业3452家，增长28.4%；进出口1146.7亿元，增长43.7%，占全区进出口总值的87.2%。上半年，内蒙古在巩固俄蒙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南亚、非洲、港澳地区等市场。全区对蒙古国、俄罗斯分别进出口552.1亿元、212亿元，分别增长59%、64.7%。对南亚、非洲、港澳地区分别进出口32.8亿元、45.8亿元、54.4亿元，分别增长13.8%、33.3%、21.9%。同期，内蒙古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97.7亿元，增长38.3%；全区一般贸易进出口776.7亿元，增长20.1%；同期，保税物流进出口311.3亿元，增长84%。内蒙古台报道。
4: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7月16号至17号在山东省临沂市举行。这场大会上，内蒙古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成绩亮眼全国，不仅有典型案例入选，还有两项原创特色成果登上国家级展示舞台，向全国观众展演文明乡风建设的生动实践。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发布了文明乡风建设十大案例，我区报送的杭锦旗稻图嘎查非遗古如歌文化新乡村案例入选。古如歌，蒙古语意为国度或朝政，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稻图嘎查建起了标准化非遗传承基地，组织牧民组建民间文艺队，每年开展文艺排练、惠民演出50多场，服务群众2000多人次。嘎查还创新推出“听古如歌、观民俗、住牧家”的一体化旅游体验项目，受到广大游客的热捧。

0: 通过活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如歌，稻图嘎查将文化内核融入乡村治理和乡风建设，走出了一条文化聚魂、产业赋能、百姓共富的振兴新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和基层理论宣讲的两项原创特色成果进行了交流展示。科右中旗乌兰牧旗原创节目《新风唱响幸福来》源于牧区日新月异的幸福变迁，用悠扬的歌声讲述移风易俗新气象、乡村振兴新图景，既唱响了新时代文明新风，也用最质朴的文艺表达展现出农牧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美好场景。理论宣讲节目《乡音播报传党音》，百姓主播化振兴，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分会场分享互动，以微宣讲加情景剧的方式介绍了科右中旗村文联播这一新媒体理论宣讲品牌。开播以来，累计播出125期，覆盖全旗110个行政村，先后带动1200余名群众参与录制。内蒙古台报道。7月15号，按照上级水利调度指令，位于通辽市苏家堡水利枢纽左岸四孔闸开闸通水。随着闸门缓缓抬升，西辽河水奔涌而出，一路向前，经过7.2公里的西辽河总干渠，到干河闸门分水口后进入干河，流经50.8公里后，再进入新开河入河口，最终进入塔拉干水库，总里程为71.4公里。自1998年断流以来，干涸了28年的干涸和新开涸来水了。
1: 这个水途经我们家乡，对我们的庄稼和地下水位的上升都有很大的作用。
2: 这次饮料水预计水量能达到3500到5000万方，我县的地下水能够得到有效的补充，也能够有效改善塔拉干水库水生态环境。
0: 内蒙古台报道。
3: 随着常规赛赛程接近尾声，2026年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将于今晚打响，本轮6场对决，场场关键。
4: 今晚7:30，通辽队与呼伦贝尔队的比赛成为本轮头号焦点。通辽队本赛季开赛至今保持不败战绩，目前积19分，位列联赛第二，距离榜首赤峰队仅差3分。呼伦贝尔队积10分，排在第8位，身处晋级淘汰赛边缘，将与同样拿到10分的阿拉善盟队和巴彦淖尔队争夺8强名额。
5: 虽然我们现在在积分排名上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作为一支球队来讲，我们如何在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下，有些位置需要去如何去补充，另外也是为了下一步淘汰赛之后做打算。
4: 7月18号晚7:30，一场硬碰硬的对决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进行。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两队同积15分，分列积分榜

0: 将对阵阿拉善盟队。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今年上半年，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交易额达2.43亿元，贸易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上半年落地加工模式完成交易额2.38亿元，货运量8221.94吨，同比分别增长204.9%、123.54%。落地加工业务占全市边民互市贸易总量比重达97.55%，成为互市贸易绝对主力。7月16号，蒙宁首度跨省联动多灾种跨区域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在宁夏石嘴山举行。演练模拟地震诱发矿井通信中断、井下起火、积水倒灌等连锁叠加险情，设置矿井火灾、洪涝灾害两大救援科目。内蒙古调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国能乌海队远程机动驰援，与宁夏专业救援力量协同完成灾害研判、抢险处置、隐患闭环管控等全链条救援作业，全面检验队伍72小时长距离作战保障能力。盛夏时节，乌兰察布戴海湖碧波荡漾，水鸟翔集，成片芦苇随风摇曳。出壳不久的白骨顶鸡雏鸟开始下水练习游泳。这两天，当地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此筑巢繁育。随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持续推进，戴海水生态持续向好，保护区内鸟类种类已增加到111种，成为珍稀鸟类理想的栖息家园。进入7月，呼伦贝尔市266万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花海从南到北绵延500多公里，连片的金黄与草原林海交相辉映，游客漫步花海打卡拍照定格夏日美景。各地蜂农循着花期安置蜂箱采收花蜜，当地种植优质高产油菜品种，配套完善观光设施，以花为媒拓展农文旅多元业态。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两天主要关注东部偏南地区的明显降水，以及西部地区的持续高温，需分别做好防范。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兴安盟的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晚到后天，通辽市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兴安盟的东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强降水落区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较高，多中区域需重点防范地质灾害以及山洪灾害的发生。19号白天，随着降水逐渐减弱，全区大部气温明显抬升，西部的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进一步升级。预计阿拉善盟的北部和东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包头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以上。室外体感炎热，请公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6到29度。乌海多云转晴，19到34度。临河多云转阵雨，18到34度。包头多云转晴，20到32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9到30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二连浩特小雨转晴，14到2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16到2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

0: 8到2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3到26度，满洲里晴10到26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

0: 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

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

0: 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

0: 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

0: 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没事，哥，腿蹲麻了。
1: 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0: 可能受了风寒。
1: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咱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0: 嗯，
1: 哎，小郭儿，
0: 嗯，
1: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
2: 老二，
1: 咱们这个据点儿，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0: 但他呀，到处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1: 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3: 慢点啊，好，走。

0: 咋样？
1: 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2: 没事儿。
0: 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辉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1: 中。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底吗？我要是联系李英及他们，万一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住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英勇无私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1: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

人不比，我成才，没有人能够摆脱巴菲特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吗，我靖哥？没事儿，依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那多好啊！
1: 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0: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这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的、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1: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成，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
0: 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

0: 好好的活到最后。
1: 啥叫最后啊？
0: 抗战胜利啊。
1: 啥时候？
2: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1: 真有那么一天啊？
0: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脖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敬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是。
0: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萧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1: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0: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
1: 跟，远远的跟。
0: 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

0: 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1: 说的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换个地儿？
1: 啊？
0: 为什么？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便，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们得防着点儿。
0: 大远，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我有啥心思呀？我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大远，
1: 嗯，
0: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1: 那行，
0: 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1: 哎，大远，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0: 可以。

0: 六叔，
1: 490号，你上次表现得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来，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云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云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0: 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刘虎，咱俩一起行动。
1: 嗯，
2: 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3: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咱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我们南疆的。
2: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
4: 行，什么时候行动？
2: 等我消息。
4: 嗯。
5: 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啊？我真是拿不准啊。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地吧，我呀，抓张牌。

妖姬不就是一条吗？那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1: 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啊？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啊？
0: 想知道啊？废话，说。
1: 走。 萧铁林、娟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0: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
1: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儿，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
0: 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

0: 这咋又变主意了呢？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1: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
1: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德元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最后一哆嗦。

0: 穷的，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别了10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小伙子。
1: 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

是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0: 你再点点吧，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唐大爷，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出来吧，我看见你了。你看见谁了呀？没人。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五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
1: 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0: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哦，是是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腻，我可都清楚啊。 我肖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啊？

0: 说有人吗？我算栽你手里了。嗯，你，
1: 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敬田在后。
0: 赵新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1: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
0: 啊，看出来了。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
1: 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2: 哎，
1: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这老王八蛋啊，对你一点情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财羊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0: 唐大元，这不是你的计划。
2: 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0: 唐大元，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2: 闭嘴！我问你话呢。
1: 我保证，你杀肖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3: 这是你说的啊？
1: 是。
2: 哥，对不住了。
4: 走，肖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5: 带走。

0: 这么久了，佑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任务终于完成了。
1: 佐紀隊長、全て計画通りだ。もし矢皿が抵抗するなら。

0: 弾を惜しまず全部撃ちまくれ。
1: はい、全力を尽くします。二列に分け。

0: 来了，嗯，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1: 你们小心点。嗯。

0: 快上车！小块，别动！
1: 小块，干啥呢？

0: 唐团员，我记得你，
1: 穿越苍界，我也记得你啊，
0: 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郭，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3: 小郭可以回来了。什么？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郭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萧铁林。
4: 萧铁林，
5: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4: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5: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线联系，盯着他。
4: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6: 你在这里先歇着，而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4: 住，
6: 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
1: 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
2: 何爷，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
1: 咋样啊？喜欢不？

何然，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 一。

0: 开始了。
1: 你想起我。

0: 我们计划成功了，
1: 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2: 福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3: 你别走远了啊！

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下次，想过要把他们给杀了，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 受过很多委屈，那为什么要留着我？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 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对吧？

0: 害死了馆长，
1: 小鬼，你相信我。

0: 所以啊，这仇咱得报啊。小鬼儿，欢迎你正式归队。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
1: 就咱几个人吗？
0: 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2: 大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庄爷。但这件事你得听我的。只有我能接近他。
0: 可是小鬼儿。
2: 二班长。什么都不用说。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吧？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秃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3: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4: 他

0: 太悬了，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
1: 这么多飞机，这要是起飞了打咱们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0: 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

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哗哗哗哗，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2: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3: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争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
2: 哎，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3: 哎，水来了。
2: 嘿，好，慢点啊。哎，哎，哎，辛苦了，小同志。
3: 不辛苦。哎，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0: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3: 对。
4: 远东方面军部队至8月15日12时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巷战在牡丹江旁。
5: 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来，
6: 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5: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点声啊！

0: 次你别让他们捕你。
1: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2: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3: 小鬼子投降了。
4: 这同志怪招架的。哎，同志，我来。
5: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4: 我的工作。
5: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4: 俺家烟囱山的。
5: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4: 嗯。
5: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4: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呀，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5: 那你爹叫啥呀？
4: 俺爹叫鲁长山。来，同志，你的水。
5: 你叫铁良？
4: 你咋知道？
6: 老大，
2: 起来！投降！
7: 哎，我知道，我知道，
8: 外面没法，
7: 可热了，
8: 哎呀，累死了！
7: 我知道，我知道，外面可热了。
2: 那个我，
7: 哎，我干啥来着？
2: 啊！
7: 来，进来，外面。
2: 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9: 谁啊？
2: 排长的儿子，铁良。
9: 啊，排。
2: 你睁眼说，
7: 说，
2: 哎，你福庆说，
7: 净说，
10: 哎。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0: 哎呀，不跟你说了，我走了。哎哎哎哎，啊不是，哎，小道，我不是那意思，
1: 什么人？听不懂人话呢？我认为，从一开始，老韩叔、小六子，还有你，你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可以说你们都不是坏人，全都是大好人，对我们的兄弟特别特别的好。 打仗勇敢，办法多，这让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想接近你们。可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的兄弟说的话却很少，这让我产生了怀疑。
2: 怀疑什么？
1: 我怀疑你们是共产党。

0: 陈皮，你是个聪明人，如果我们不是，你会怎么做？如果我们是，你又会怎么做？
1: 我想，能不能算我一个？我早就听说了，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算我一个，可以吗？
0: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1: 听起来一样，但是感觉却不一样。 有人，我去解决掉。
0: 哎。

0: 你是说是你保护了小六？你说的话谁会信啊？
1: 小六子跟我们去打仗，他爹老韩叔也不知道啊，所以说那个我们怕小六子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也没办法跟老韩叔交代啊。
0: 你的这些话我不感兴趣，既然小六已经回到老韩叔身边。

0: 那你该放心了吧？啊，我放心了，我放心多了。小六子在给我们送饭的时候，跟小刀啊在央求，他非要跟我们一起参加宴席。
1: 那依你看，他该去吗？
0: 我认为他应该参加。现在伤员这么多，他有手有脚的，凭什么躲在后面呀？那样会被弟兄们给恶心死。作为一名军人，那就应该在战场上杀敌。
2: 那否则会被兄弟们骂死，是吧？说得好。哎，那个，指导员，我们应该参加行动了，有空再聊。
3: 参加战斗，多多小心。
0: 好的，指导员，走了。过来，过来，过来！
4: 快点，快点，上！快点啊！来来来！
5: 旅长，响起，去，响起，看，收信。报告团长，九连奉命，一切准备完毕，请指示。这啥意思？还跟我握手？有必要这么客气吗？还是这是军法？
6: 谢谢你救了美兰，美兰是我阿妹，我当然得救了。那也得谢谢。
7: 兄弟们，我和你们一块儿去。
6: 哎，肖一恒，这可不行啊！你是团长，你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指挥。你看，兄弟们，团长的伤还没好呢，等以后团长的伤好了，我们再让他打冲锋，好不好？
8: 好。
9: 江连长。
10: 这个团由肖以恒上校指挥，你越权了。
6: 又不是你指挥，你插什么话呀？
10: 我现在不是主任，是参谋长。团长不参加行动，自然由我来指挥。
6: 行，参谋长，那我们拼团长的。
11: 这是我的地盘，
12: 在这里我说了算。
10: 今天晚上，我带你们执行任务。
6: 以恒，你要去，我也跟着去。
10: 你也去。当然，我不会留在这里。只不过这儿谁留守，失去了这里，恐怕我们连二线阵地都没有。
13: 团长、参谋长，把这交给我吧。这里的地形我熟悉。
10: 那这儿就托付给你了。
13: 万一遇到什么情况，我带大家原路返回，这里到小树林，等待你们回来。经过不让须眉啊！
6: 那是。
13: 裴琴，不要做冒险的事。放心。没了。
6: 完了，还让我说什么？
13: 关键时候又不会说话。他其实怕你担心他。
6: 行了，好了，保重。
4: 立正，原地都有，向右转，齐步走。

0: 正面攻击的力度丝毫没有减弱，因此我判断正面是敌人的佯动，请军做明察。
1: 是。
0: 为了保证军部的安全，如果幺八四师能在恰当的时间，哪怕是用迫击炮增援一下，我想萧团就一定会得手。对，萧一恒这个混小子，他就是喜欢夜袭呀。啊，步话机带了，可以直接通话。
1: 是。

0: 没有嫁给一男，是你的运气。一男为帝国捐躯是光荣的，你不要太难过。
1: 父亲，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女儿。
0: 你的心意我明白。涂彦君，把美智子小姐送到我的房间。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

0: 父亲，你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才好。
1: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先去休息吧。杜源，把佐藤叫来。
2: 哎，

0: 炸掉前面六门炮，别的炮不用管。
1: 江小刀，沈指导已经交代过，见机行事，不可拘泥。
2: 我明白，不过我的意思是，把这些炮全都炸个稀巴烂。
0: 万一炸不掉的话，第一时间马上撤退。
2: 撤退？那算不算逃跑？
0: 当然不算。
2: 不是萧一恒，我现在可真的怕你啊！我是怕你借这个机会又把我给枪毙了。
3: 我还就借这个机会把你给枪毙了。
2: 你敢？我阿梅手上现在有枪，你敢动我，他肯定把你脑袋给崩了。走。
1: 你再这么纵容他，他就要蹬你鼻子上你脸了。
0: 不用想这么多，他就是头顺毛驴。
1: 但愿如此吧。
0: 小刀一旦进入进攻位置，马上通知184师请求炮火支援。
1: 周峰，
4: 是。
5: 这样，按原计划。
6: 对了，
5: 哎，你带一个班守在这儿，
4: 然后找一个制高点负责掩护你们。你放心，如果你们撤不回来，我就第一时间跟团长汇报。我没记错吧？不用看我，我也知道干什么。
7: 小刀，我也知道。
2: 你们都知道是吧？来，重复一遍。
5: 重复一遍。
2: 说你呢？
5: 啊，我带人假装偷袭54处，吸引敌人的火力。你们呢？趁机把大炮炸掉，掩护你们撤退。
7: 猴子，咱们拿着几束手榴弹，不管陈皮那边是否警觉警备，找到机会就在标尺位置悬挂手榴弹。如果时间有富裕，就在撤退之前往炮筒里投放拉弦手榴弹。完了，
2: 完了
7: 啊！
5: 什么完了？我告诉你啊，实在不行你就把大炮的轮子给炸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上山
7: 啊。对对对，我刚要补充。
3: 猴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你就是让我不放心。
2: 我告诉你们仨，今天晚上谁出错我就饶不了谁。
5: 明白，
3: 兄弟们，行动。

0: 佐藤，你的中炮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到达预设的位置？
1: 将军阁下，丹竹灵山完全可以作为炮兵阵地，但是上山的路实在是太难走，需要工兵部队的支援，而工兵部队仅靠那些铁锹等装备，很难按时完成任务。
0: 但
1: 想要开山，一定需要工兵吗？不要忘了，你还有炮兵。
0: 炮兵能干这些动体力活吗？你真是个笨蛋！用重炮轰击，炸平丹竹林。
2: 嘿，目标丹竹林，14289，方向向左东东角，炮手准备。
3: 嗨。

0: 将死的来了，
1: 将军，你不到，隐蔽不慎。
0: 我不相信，会有一支中国军队能够偷袭我成功。
1: 这里太危险了，将军，求您了。
0: 我班警支队，如果连这样的偷袭都解决不了，
1: 那我班警应难，是不是该就地自裁？
2: 将军陛下，请让我去换反击吧。
1: 有多少中国军队？根据枪声判断，应该不会超过100人，也就是他们的一个人。
3: 佐藤，你的判断连一个哨所都不如，怎么指挥一个连队？
4: 主任，命令一小时之内，消灭这支偷袭部队。
5: 嗨。

0: 好的，如果我们回开炮就好了，转过头来还不把他们给炸死，
1: 哪能把他们打个稀巴烂。哎，小刀，那个标尺位置在哪儿啊？
0: 太假了，找到那个标尺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那怎么办？
0: 哎呀，算了，挂到炮筒上把这个炮给炸了不就得了吗？哎，
1: 一个人一个手榴弹，挂在炮筒上，听我命令，拉弦往回跑。

0: 冲过去，截击陈斌，想抓人冲时间。
1: 团长，不必了，小刀他们已经罢闲了。
0: 陈斌在哪儿？
1: 陈斌也回来了。叶恒，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我从北边冲进去。
0: 好，王峰，到！
2: 快点！
0: 请军军部炮火支援。
3: 是，
0: 兄弟们，跟我冲！
4: 别呀，团长，堵路了。
0: 云南，我是张东，请求炮火支援。团长，小刀他们怎么还不动手啊？
5: 别着急，咱们这儿多一分钟，咱们俩就多一分把握。好了，小刀，下命令，听口令。
6: 预备，
5: 一、二、
6: 拉弦，好。

0: 号呢？
1: 就在眼前，我们的重炮还没有发射呢。

0: 干得不错，就是有一门炮没炸，不可能。
1: 小九，没事吧？没事。刘公公还在阻击他们。小刀，你不用再过去了，你完成的已经非常好了。
2: 不行，我必须要把那门炮给炸了。
1: 我也不会枪毙你，不用再去了。
0: 你真以为我怕你枪毙我？
1: 行了，这跟军法没有关系。我江小六做事做好了，我心里才踏实。团长，给我2分钟，
0: 掩护我。哎，小刀。

快点！雷震子，你都看到了吧？这就是真正的残酷。

0: 醒醒啊！屠延君还活着，义务兵，义务兵！
1: 将军阁下，
2: 佐藤，继续在这里修筑你的防御工事，已经毫无意义。
1: 将军阁下的意思是，
2: 你立刻派人查出这支部队的位置，彻底消灭他们。
1: 啊，这只是一支普通的独立团，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
2: 不，这是60军的独立团，所有的计划都坏在了他们的手里。我要把这支部队的番号彻底的抹掉。
3: 萧以恒的独立团已经彻底摧毁了敌人的重炮，丹珠岭的炮火已经无法威胁我主阵地。对，啊，军座，余王山好不容易巩固下来的阵地，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我明白了，坚决服从您的命令。
0: 一恒，
4: 怎么样？
0: 生命体征已经正常了，我阿哥没大碍，但是恭维头部的伤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4: 严重吗？
0: 弹片对他头部造成的伤害不小，条件有限，我不能保证清理过的伤口没有碎渣残留。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可能会压迫神经，导致他以后经常头疼。
4: 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宫闱，宫闱，宫闱，吃两口饭吧。
5: 白姬，我头又开始疼。
0: 你不吃饭不行的，吃两口东西吧。
5: 白姬，对不起你。哎呀，本来应该是我照顾你，反而现在让你照顾我。
0: 宫闱，我相信你，你可以的。你的自制力是惊人的。美兰跟我说，她在给你手术的时候根本没用麻药，你一声都没有咳，特别爷们儿。
5: 我忍着，白姬，我忍着。没事，我觉得这样挺好。只要我伤不好，你就一直能陪着我，一直到老。
0: 你真是个诗人，出口成章。
5: 我愿意为你做一个诗人，只要为了你，我就可以脱口而出我的心声。
0: 听话，把饭吃了，我去给你成全。
6: 刀，没事了吧？
4: 没事，
6: 他不会有事的。他要有事，他就不叫小刀了。
4: 哎，别拼了，

0: 基本上全都是实景。这个戏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1: 这部戏的美术主要创作上就是要突出它的地域特色，还有当时的年代感。
2: 用心的点无处不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味道。如果能出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戏也就成了。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2: 这是一部抗战戏，讲东北抗联的，小人物的光彩在这部戏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生动真实。
4: 它的切入点是比较新颖，小人物大人物，
5: 关关难过，关关过，
6: 我这山头就到了。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乔齐照小学，校园里一座古老的藏经楼静静伫立。每天从这里走过的孩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楼曾见证过一段重要的红色往事。
1: 同学们，乔齐照藏经楼曾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0: 一座校园里的藏经楼为什么会和内蒙古早期党组织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这束火种最初又是从哪里点燃的？答案要从北京蒙藏学校旧址说起。北京市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蒙藏学校旧址，院中的古枣树静静站立了数百年。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这里办学，荣耀先、乌兰夫、多松年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棵古枣树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起点。
0: 1923年，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托，回到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他们来到北京寻找的不只是读书的机会，也是在寻找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答案。李大钊作为北方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多次来到蒙藏学校，与青年学生交流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他的引导下，这些青年开始明白，蒙古族群众的解放、各族人民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相连。读书、讨论、记录、争辩，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改变了一批青年的人生方向。觉醒之后，青年们没有停留在书本里，他们参加革命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把思想上的觉醒变成一次次具体行动。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培养下，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也逐渐成为蒙古族

0: 革命青年成长的重要阵地。192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北京蒙藏学校诞生。
1: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这说明这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已经从思想觉醒走向组织化革命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0: 从这一刻起，蒙藏学校不再只是求学之地，也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重要基地。有了组织，青年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传向更多人。展柜里的这本《蒙古农民》就是一个重要见证。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出版发行。它图文并茂，通俗直接，面向蒙古族群众和青年，讲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革命道理。
1: 蒙古农民的创办，他是蒙古族革命青年把思想启蒙转化为宣传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他面向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
0: 刊物中有的文章语言短小，却直指现实。他把课堂上的道理、组织里的信念变成一行行可以传播的文字。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肯定他理论联系实际，并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说党支部给了青年们组织依托，那么蒙古农民则让革命思想有了面向群众传播的声音。今天，这段发生在蒙藏学校的历史被搬上舞台，舞台剧《蒙藏学校》以文艺形式再现那一代蒙古族青年从求学到觉醒，从觉醒到投身革命的历程。随后，这束火种从北京出发，传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一批从蒙藏学校走出的青年，有的被党组织派往国内外各地学习革命军事理论，有的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今天，在乔儿齐照藏经楼前，新的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近百年前那段历史的全部重量，但从一座藏经楼、一棵古枣树、一本《蒙古农民》开始，他们知道今天的路从哪里走来。
2: 今天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先辈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3: 以前我只知道学校有一座古建筑，现在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和内蒙古前期革命有关系。
0: 从1925年蒙藏学校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到今天遍布内蒙古大地的基层党组织，信仰的火种一代代传递。截至2024年底，内蒙古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万09596名，党的基层组织89517个，其中党支部79384个。一代又一代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正沿着一路阳光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们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绿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绿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哦！
2: 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牛奶就会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得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单一个单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他们有没有那个啥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名传统绣法，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0: 爹，你为何又找我过来？宜兰少君是被你私下处决的吧？
1: 是。
0: 那为何不向我汇报？你有何私心？不过是处决一个宜兰族人，我能有何私心？你不就是为了当年你长姐的死怨恨于我，处处与我阳奉阴违吗？
2: 爹多思了，爹一心护城，当年的决定我能理解。好，那我问你，城中所有蝶奴，你都伙分处决了吗？是不是林长风那个逆子，对那些蝶奴心软，偷偷找到你，让你把这些蝶奴交给他去处理？
0: 没有，是我正在处理。
2: 你处理个屁！你都几日没有出门了？
3: 新婚燕尔啊，我能理解，但你要适可而止，懂不懂？
4: 爹，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3: 哎，这两个逆子，一个心太软，一个又琢磨不透，可城中的这些蝶奴，始终是一个隐患，务必要把他们全部处理掉。
4: 可郊外的墨葵树还没开花，想一次处理蝶奴的话，恐怕……
5: 那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些墨葵树提前开花。二哥为何突然邀约我跟千月前来侯府？
6: 长风，弟妹，我与公主成婚当日，你们没有前来赴宴，甚是可惜。今日相邀，不过是一家人小聚而已。
5: 是啊，我都不知道侯爷与表哥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7: 喝茶吧。

0: 我喝了，
1: 二哥，我跟千月还要去一趟铺子，改日再去。

0: 侯爷，我们会不会弄错了？我查过这几年墨客花开的时间，林大人的夫人都在城中。如果他真是蝶奴的话，定然不会安然无恙。
1: 不，他一定是蝶奴。依兰族人有独特的唤骨方式，只有蝊毒被唤醒之时，他们才会变成蝶奴。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1: 他们能隐藏在普通百姓之中，若同样是幻骨，可那唐千月为何与除夕夜那批蝶奴如此不同？看起来就像个正常人。我记得白骨全册里提过，宜兰族人种下蝶骨，会保留心智，与外族人两异。唐千月若是来自宜兰族。

0: 那就另当别论了。蝶奴之乱背后一定另有黑手，眼下唐千月就是线索，阿杰的仇必须得报，我得想办法赶紧确认。可是只有麒麟血能够引出蝶奴，我们的麒麟血都已经用来喂养大小姐体内的蝶骨了。
1: 不就是麒麟血吗？
2: 老奴的金枝玉叶宝珠公主哎，您这手怎么还没好啊？哎，给我看看。快好了，才流伤而已。
0: 公主。
2: 侯爷。
0: 侯爷。
2: 何内姐，
0: 你出去吧。
2: 侯爷，老奴还要照顾公主吃饭呢。
3: 我和公主一同吃饭。何喜，你先出去吧，我跟侯爷单独吃饭。
2: 是。
3: 何喜，把门关上。
2: 是。
3: 侯爷，请坐。

0: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1: 成婚当夜，你划破了我的手，取了一次血，又让我吃那么多补血的汤药，又逼着我体断，又说我的命金贵。后来，我知道我是麒麟血，自然也猜得到一些事情。我右手还差一些就快好了，反正也不会用左手吃饭，就给你这只手吧。不行，等一下，还是用这只手吧，不然两只手都不好了，我怕别人会怀疑。

0: 这一走时间短不了，多带些衣物。等我明天取完司礼，我们就出发。
1: 最近他烦心的事已经够多了，孩子的事还是等离开了再告诉他。

0: 大人，您怎么来了？
1: 武安侯怎么会这个时候来？
2: 你们想干嘛？上闯民宅吗？
3: 你在这屋里别出来，我来应付。
2: 二哥，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还带了这么多人？怎么了？
4: 今夜抓捕蝶奴，有人说有蝶奴进了你的府院，我特来看看。
2: 我府院安静得很，没有什么蝶奴，兴许是被你们吓走了吧？
4: 你确定真的没有蝶奴吗？
2: 我确定。

0: 不会对他如何，可若是宜兰一族的人，我就一个都不会放过，
1: 我也不会再让任何人滋扰我的家人。
2: 你难道就不想为阿姐报仇吗？

0: 这麒麟镇附近若是真有天毒，他们应该早就出现了。二哥，我知道你屠戎新野来一族，要将其赶尽杀绝，但是你别忘了，他们就如同你一样，不管你怎么灭，也灭不了他们的复仇之心。除夕之夜就是冤冤相报的后果，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家破人亡？ 你还不收手吗，
1: 长风？妇人之仁，救不了你最爱的人。走。

0: 二哥，你手中的麒麟血是从宝珠手上取的吗？前几日他的手也是被你所伤吧？我不管你与宝珠成亲是什么目的，但他跟你成亲的前一晚还来我府中说了一句话。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要嫁给他中意的人。你这么对他，能信啊？

0: 我没事。哎，等一下，王爷，你受伤了，走，跟我来。
1: 侯爷，你别动，马上就好了。你应该很讨厌我才对，为什么要做这些？
0: 为什么你取我的血，我还要给你处理伤口，是不是？我父君生前虽很是宠我，却让我读了许多书。他说。 真正的公主，须得懂人间无奈，明世间道理。书上很多话我都记不住，但是有一句却记得很深。
1: 是什么？
0: 人命之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一次。我既然知道这般道理，就不能因为你取过我的血，我就忽视你受伤吧。

0: 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取我的血是要干什么？你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的。不想说也可以的。
1: 我取你的血是要做一件事。
0: 何事？
1: 你的血可以帮我救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我就知道你不是随意取我的血的，你就是用来救人的。

0: 小燕，以后你想娶多少就娶多少。
1: 别太天真，早点休息吧。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吧？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有些记不清了。我没有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1: 我在应付二哥的时候，你怕你爹弄的身份被发现，就用铁链把自己绑了起来。

0: 把自己锁着一个人熬过来的。你怎么会知道我窥探？依兰做的白骨卷册上记载了这个方法，你又曾经消失过七天。清月，对不起，除夕夜那天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往后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告诉我，好不好？
1: 长风，我有了身孕。

0: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进入夏秋花粉传播期，你的鼻子眼睛还好吗？切记治鼻炎乱用神药，代价高。汛期已至，出行要避开山谷、河滩、河道两岸等危险区域。内蒙古作家艾萍获鲁迅文学奖，他用文字诠释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补齐省会航线空白，呼和浩特开通至拉萨固定航线。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最近内蒙古开始进入夏秋花粉传播期，不少市民出现打喷嚏、眼痒流涕、鼻塞等不适症状。那么当下内蒙古的花粉浓度什么水平？我们要如何应对呢？一起来关注。
1: 啊，最近不知道咋了，这又流鼻涕又流眼泪还打喷嚏的。
2: 哎，你这个应该是花粉过敏了，最近这个浓度又上来了。
1: 是吗？我这还以为我是普通感冒呢。
3: 哎呀，你看手机上这个检测的上面显示的咱们这儿已经是较高浓度了，你这个肯定就是花粉过敏导致的。
4: 这段时间呢，因为花粉过敏闹不舒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然后也成为了大家伙常聊的事儿。那么大家对于花粉过敏有啥感受呢？我们随机去问几位市民去看看。
5: 就打喷嚏，完了就眼睛痒痒，揉眼睛，眼睛发红。这个季节我特别的难受，
6: 那鼻涕噔噔噔噔，就像水一样了，都不敢出家门了，喘不上气了，
7: 头也晕，眼睛是那个转的，还蒙的，人都发，没有什么意识了。
8: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侧躺都不行，就是如果朝哪边侧躺的话，那个鼻子就是堵的厉害，呼吸都呼吸不了。
2: 一圈采访下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花粉过敏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且有一些人啊，一开始把这个过敏当成是感冒，延误了治疗。那么眼下咱们全区的花粉浓度是一个怎样的水平？浓度高低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咱们一起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答。
9: 当前处于夏秋花粉季的传播前期，主要的花粉是蒿属、李科以及禾本科的一些草本植物的花粉为主。根据我们全区的花粉监测网络的站点显示，目前我们西部偏西向巴彦淖尔市还有鄂尔多斯市局地已经呈现了一个中度等级的一个花粉监测的情况。
0: 花粉浓度高低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气温20摄氏度以上、晴朗干燥且微风的天气下，花粉更易长时间悬浮扩散，浓度随之走高。降雨可有效冲刷空气中的花粉颗粒，风力过强会吹落花囊，降低本地花粉浓度，而雷暴天气的强电场会使花粉炸裂，空气中致敏蛋白含量升高，过敏风险显著提升。虽然目前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并不太高，但是还是有不少对花粉较为敏感的患者中招了。最近刷社交平台，有部分内蒙古 IP 的网友在线吐槽，自己现在是喷嚏打不停，鼻涕止不住，医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上午9点半，记者直奔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反应科门诊候诊区，早已坐满患者，全是被过敏症状折腾难受的市民。
10: 今年是什么时候开始？
11: 这周开始的，刚开始可能就是鼻子不通吧，这两天就打喷嚏打的比较多。
12: 20多年了，今年就是提前先预防上吧，最近眼睛比较痒痒，说过来提前看一看。最早之前就是硬扛，近两年就是吃一些药啊什么的。
0: 医生告诉记者，如果出现轻微过敏症状，可以使用鼻喷以及口服的抗组胺药，症状比较严重的人群可以用生物制剂治疗。大多数患者最忌惮的蒿草花粉目前浓度尚未到达峰值，过敏严重的人群可以提前到医院做预防干预。
13: 进入夏秋季以来，变态反应科的门诊接诊量大概每天能够达到100人次左右。在花粉高峰期的时候，患者最多可以达到150人次。今年来就诊的患者还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是最多的，也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合并的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哮喘。一般这个过敏是年轻人、青壮年比较多见，儿童患者也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
0: 近期不少人还在网上刷到各种号称根治鼻炎的偏方，医生特意划重点提醒大家千万别上当。过敏性鼻炎目前无法根治，
13: 一些偏方里面他们会含有激素，或者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长时间应用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如果激素长时间应用的话，会出现高血压、高血糖、股骨头坏死。小孩的话，会影响生长发育。
0: 还有些患者在网上种草了一款被称为神药的鼻炎喷剂。医生提醒，这些让鼻炎患者欲罢不能的鼻喷药，有可能含有减充血剂，它本身没有抗炎作用，无法解决过敏根源。
13: 有的患者喷上立马就通了，但是不喷立马鼻子就会堵住了，长时间应用会引起药物依赖性鼻炎，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应用这种药物，一定要来正规的医院来开处方药。
0: 数据显示，2025年呼和浩特市过敏性疾病门诊量已达到20,000人次。面对民众健康需求，内蒙古立足地区过敏病症实际，构建全流程过敏性鼻炎防治体系。今天咱们就去鄂尔多斯去看看。
10: 这个是东胜区的一个联营社区，我们每周三在这儿出这个变态反应门诊。
14: 每周三下午，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杨美容都会准时到东胜区灵荫社区门诊坐诊。去年五月，市第二人民医院成了过敏性鼻炎专科联盟的牵头单位，和灵荫社区等好几家基层医疗机构签了协议，把优质医疗资源往基层送。
10: 过敏性鼻炎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真正老百姓对这个话题的了解不是很深。但是我需要用什么药，怎么用药，用多久，大家是很茫然。所以我们下到基层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也更好的做好这个科普教育吧。
15: 以前去大医院的话，治疗的话那个需要排队排很长时间，现在来的话来社区不需要排那么长时间。社区的话报销方面报销也挺高，然后我感觉挺好的。
14: 要想防得准，先得测得准。每天下午4点，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护士长杨建玲都会准时到院里的花粉监测点，把已经采了24小时样品的玻璃板换下来，拿回工作室细细数，认真算，一天不落，天天如此。这活儿看起来不起眼，可偏偏就关系到千家万户。花粉数据准不准，大家才知道该不该出门，要不要戴口罩，政府部门也才能有的放矢的防控。
16: 每天它的监测数据都会发到花粉预报的一个工作群里，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对数据的预报结果进行一个校对，最后通过卫健委的公众号对公众进行发布。
14: 前端监测预警精准发力，后端环境治理同步推进。早上10点，东胜区万正新源小区附近街道绿化带，工人们正手持喷洒设备作业。
17: 咱们每次就跑一次，就在雨季下雨天，防没有防的天气，在前天的上午10点喷洒一次，到7月份开始抓起苗子，嫩苗时候再打一次。除好几，就能把苗木杀死。
18: 天气一变，也犯除了秋凉季，也犯反正又不舒服，花草过敏，疼给挺好啊！哎呀，不得让鼻子疼的我自己人鼻子疼，不加照顾管挺好。反正咱们对于老百姓都好就挺好了。
0: 作为一个内蒙古人，每年夏天最怕的不是热，是蒿草开花。但今年不一样了，随口一问，谁都能说出几招除蒿组合拳。有网友调侃，以前是蒿草追着我跑，现在是我们追着拔蒿草。这变化背后是真下了硬功夫。包头市每周末上街拔蒿草，划片包杆，全民参与，堪比小区团建。遥感监控加人工智能精准锁定蒿草老窝，再通过乡土草种替换，

0: 用挖墙脚式治理，一点点挤压蒿草生存空间。医院里分级诊疗也安排上了，轻症基层解决，重症有序转诊，从源头植被到长期管理，一条完整闭环正在成型。当然蒿草不是一天长起来的，根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今年大家看到了态度、力度和巧劲，不为别的，就为老百姓这一口自由的呼吸。7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包头市举行。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近200名选手，在包头市职教园区体育场展开激烈角逐。首日比赛，女子组排名赛率先打响。
1: 赛场上把位一字排开，作为东道主，包头队此次派出了24名运动员，也是赛事的第二大代表团。在女子 U18 组别中，首次参加自治区运动会的小将敖瑞妍表现抢眼。比赛中，她在体能和心理上都出现波动，导致失准，但凭借快速的自我调整和教练的指导，她及时稳住阵脚，最终获得女子70米第一、60米第二的好成绩。
2: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吧，紧张还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兴奋。我能在紧张的环境下打出这样的高水平，还获得了一金一银的成绩，我自己是挺好，就是挺满意的。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就更有信心的去打，或者是争取更高的成绩。
1: 率先进行的是女子 U14、U16、U18 三个组别的排名赛。根据竞赛规程，不同年龄段的选手面对的距离各不相同。U14 组挑战40米靶，U16 组征战的靶距为60米，而年龄最大的 U18 组则需要在70米外开弓。每位选手都要在对应距离上射出6组箭，每组6支，总计36支箭，每一支都关乎最终排位。赛场上，小将们弯弓搭箭，随着砰的一声，利箭破空而出。场边队友和教练正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入靶点，为选手复盘动作细节。
3: 我们的选手年龄比较小，所以弓还是比较轻的，全身贯注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啊，先不要在乎输赢啊，我们是现在是鼓励孩子们在输赢当中去长大啊，不要一味的是金牌第一。
1: 四年一届的自治区运动会，既是全区青少年射箭运动员的竞技舞台，也是检阅全区射箭后备力量的练兵场。本届射箭比赛共有191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5天，运动员将角逐个人、团体、混合团体多个奖项，总共产生42枚金牌。
4: 射箭是一个咱们内蒙古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像我们之前在那个专业队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我们这次过来以后也是通过咱们4年一次这个比赛来选拔一些咱们优秀的一些人才，培养他们参加全国比赛，这个扎实咱们这个专业队的基础吧，取得更好的一些成绩。
0: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艾平，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5: 获奖的消息以后，我满怀感恩。我感恩的是呼伦贝尔这片像父亲母亲一样辽阔的大地，它让我懂得了人和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
1: 天生草原是艾平最新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收录27篇作品，内容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艾平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描摹土地、生灵与草原人的共生故事，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
5: 实际上天生草原这本书呢，也不完全是写草原，还有我们呼伦贝尔大地和大森林吻合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关注在这片土地上被百代千年的这种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漫长的历史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就任何自然文学脱离不了时代，脱离不了人。
1: 艾平是土生土长的呼伦贝尔人，长期深耕草原散文创作，作品刊发于《收获》《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国家级主流报刊，先后出版《长调》《呼伦贝尔之殇》《隐于辽阔的时光》等9部散文集。创作生涯中，他2度斩获内蒙古文学最高奖索隆嘎奖，2次获得自治区5个亿工程奖，同时摘得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数10项国内重磅文学奖项。
5: 我觉得就是不能浮躁，要扎实，用一根针挖一口井， 就是一个一支笔，我就一直的写下去，在这往深了写。
1: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文学四大顶级奖项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本届鲁迅文学奖共设置七大奖项，全国共有35部优秀作品获奖。艾萍《天生草原》获评散文杂文类优秀作品，也实现了内蒙古文学时隔12年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重大突破。
0: 7月15号，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开通新航线，呼和浩特经郑州往返拉萨定期航班正式起航。
6: 上午10:40，成都航空 EU2759 次航班飞向千里之外的拉萨贡嘎机场。在此之前，呼和浩特市民前往拉萨大多需要从西安、重庆、昆明、成都等地中转，路途耗时长，出行成本高。这条全新往返航线的时刻安排十分友好。去程10:40，呼和浩特起飞，经停郑州后17:15抵达拉萨，返程16点从拉萨起飞，22:05落地呼和浩特。日间飞行的时段安排让旅途更轻松省心。
7: 由成都航空直飞，空客 A319 客机呢是可容纳140人左右，航线呢是班期每日一班，往返的航班号呢是 EU275960。
6: 新航线开通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实现国内全部具备通航条件省会城市全覆盖。
0: 眼下多地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即引发山洪、河道涨水等险情。近日，阿拉善左旗突降暴雨，山谷突发洪水，一名司机遇险避险的经历，也为广大群众敲响汛期出行安全警钟。前几天，阿拉善左旗出现大范围强降雨，短时雨水快速汇集山谷，短时间内形成湍急山洪，低洼沟谷河道水位暴涨，现场险情突发。司机苗辉当时正在山区作业，清理山洪来袭惊险一幕。
8: 我们是在那里工作的，从山上下去接两个工人回来嘛，快到那儿的时候塌了嘛，顺着向我的车就给冲过来了，然后我就往后倒，倒了大概有个200多米的样子，就到了安全的地方了。还好运气好，要不然车跟人都给冲跑了。
0: 据气象应急部门介绍，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洪水行进速度快，哪怕20-30厘米深的水流都能轻易冲翻车辆，裹挟行人。山区沟谷、河滩、河道低洼处是山洪高发区域，短时暴雨、连续降雨、上游泄洪都极易快速诱发山洪。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出行尽量避开山谷、河滩、河道两岸等危险区域，如遇降雨天气，不要前往山间露营玩水，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浑浊，传来异响，要立刻向高处安全地带撤离，切勿停留观望，涉水通行。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 今天9:08，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垮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9: 我也看不清楚，全部都是住家人户了，下面门帘都是建材师傅，现在已经建议彭说的，因为这些救援人在现场，我们这些不能到现场。
0: 男孩坠中消防井，62岁大爷果断施救，为所有伸出援手的人点赞。
10: 还有多点赞，还睁眼睛了，还睁眼睛了。
0: 沉浸式感受现场，国家队跳台滑雪运动员曾大跳台一跃而下。

0: 那叫针锋相对。
1: 机器人格斗大赛在深圳上演，重拳出击，一招制敌。写脑子就是好用，小孩姐左右手同步写字，一样工整规范。
2: 小时候就是左右手都会写字，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我很开心。连雨来呀，
3: 呼和浩特18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9度，乌海19到34度，临河18到34度，包头20到32度，康巴什19到30度，吉宁17到25度，二连浩特14到28度，锡林浩特16到24度。

0: 东山18到28度，科尔沁21到30度，乌兰浩特18到27度，海拉尔13到26度，满洲里10到26度，额济纳旗23到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28度，鄂托葛前旗18到30度，固阳县17到30度，武川县14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7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23度，临西县17到24度，巴林右旗17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6到26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手雷压制他们，集中火力打他一个点。
1: よし、手榴弹だ。早く。

0: 快撤！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撤！
3: 躲子给！

バカ野郎。

0: 这次上海站又立了大功了，燕青山和余丽他们功不可没。这还不是局长教导有方吗？
1: 不，这次可是既定任务之外又有了意外收获。这也是上海站尽心尽力的结果。我要通报全局，让大家都学习他们。是，局长，您这用人之道。
2: 在下望尘莫及啊！我要给他们申请青天白日勋章，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国尽忠，另外还要重赏。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局座还是赏罚分明的。
3: 是，我立即去办。
4: 好啊，
2: 杨子江同志真是好样的，不仅救出了陶先生一家，还将姓汪的丑恶嘴脸公布于世。<笑>
4: 政委，看把你高兴的。
5: 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借着这次和夺命金钗合作的机会，尽早的把他们引导到革命党队伍里来。
6: 是。
7: 黄主任，什么事情让你直接来找我？你们中国的官场上是最忌讳越级上报的。
5: 就是事关卑职的上级，所以卑职才直接来找你。
7: 是江主任。
5: 是，这次行动如此惨重，我怀疑跟江主任有直接关系。
6: 你怀疑什么？
5: 您想想，追杀夺命金钗的战斗中，我们人又多，武器又先。

0: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1: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0: 卑职以为江远涛勾结他这几个女学生破坏皇军的计划。
1: 你有什么证据呢？
0: 据卑职调查，江远涛和那个叫王凤的女学生是情人关系，而且这个王凤现在就是夺命金钗的领导者。
1: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即便如此也不能给他定罪。据我了解，为了他，这十二金钗当中就有七个死了。
0: 那也许这是苦肉计呢？
1: 苦肉计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军统为了训练他们付出了人力物力。黄主任，我感谢你对皇局的忠诚，以后要证明一个人有罪要有确凿的证据，你明白吗？
0: 卑职明白。
2: 哎呦，特派员，这身衣服您穿上，嘎漂亮啊！
3: 算你小子有眼光。我告诉你啊，这青天白日勋章，那可不是谁想得都能得到的。
2: 还真是。不过，让我说呀，还是这白花花的票子让我觉得开心。我一听到这数钱的声儿啊，那真是老撒意啊。
3: 你这个人呢就是太俗了。这钱财乃身外之物，这青天白日勋章那才是永恒的精神财富呢。
2: 说的还真是。你看这样行吗？我呀也刚得了这么一块勋章，我就用我那块勋章换你那份赏金，我吃点亏就吃点亏。
3: 这怎么能行呢？我虽然没你那么俗啊，可是我也得吃饭呢，是吧？
2: 哎呀，说到底啊，不还是这票子比你那牌子管用吗？你唱这高调干嘛？
3: 对了，你那块呢？
2: 什么呀？
3: 你那块呢？拿出来，带上，咱们俩出去溜溜。
2: 侬脑子瓦特了？您还真以为这是重庆呢？
3: 什么意思？哎呦，这他妈是上海是吧？哎呀，我都乐疯了，我还当是重庆呢。
2: 赶紧摘下来。
3: 好，摘下来，摘下来。哎呀，青天白日勋章，我的宝贝呀！
4: 1940年3月30号，以汪主席为首的投敌派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0: 我认为在这儿设置主战场是可以的。对面山上埋伏一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紧密配合。
1: 我同意师座的意见，我们要尽快命令弟兄们抢救工事，战斗打响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师座，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不在我们的警卫区内，我担心。你担心什么？我估计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上不来。
1: 李副官说的对，大人在即，指挥员的安全尤为重要，我们还是回去吧。再说，军部还等着师座开作战会议呢。
2: 好啊，
1: 看来晚上再也不听劝，就是不识抬举了。
0: 师座，师座。

0: 报告。
1: 爹。
0: 五十七师来电。
2: 说。
1: 说什么？
0: 刘师长在观察地形的时候遭遇日军狙击手。一生殉国了。
1: 什么？
0: 据生还者描述，这日军狙击手就是日军大名鼎鼎的枪神。
1: 这个所谓的枪神已经杀了我们15名少将及以上的军官了，太可恶了。

0: 刚那人是谁啊？
1: 我主编。
0: 他刚才让你写什么？
1: 让我写一篇关于谴责美国人的报道。
0: 为什么呀？
1: 还能为什么呀？无非就是美国人现在公开支持重庆政府，不支持南京政府呗。
0: 美国人的立场是对的，这篇报道你不能写。
1: 为什么呀？再说写报道又不代表我个人观点。再说了，我现在吃人家饭，我不写行吗？
0: 不代表你个人观点，不也要你署名吗？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辞职来我们申报，你就是不听。你要是发表了这篇文章，全国人都得骂你是汉奸。
1: 嘘，你小声点儿，你不，
0: 我不要命了。
1: 母亲，母亲，哎，哎，哎，在哪了？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日本人低三下四的，哪儿不能待啊？非要在这当汉奸？
1: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别一天到晚的总汉奸不汉奸的，好，
0: 不好？除非你答应我，立刻辞职。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
2: 宋先生。
1: 哎，啊，林小姐，快请进。
2: 你有客人啊？
1: 啊不，啊不，他不是客人，他是我表妹。
2: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1: 啊不打扰，打扰什么？他刚刚还说他要走呢。
0: 谁说我要走了？
1: 你，哎呀，你的事儿明天再说，好不好？我这有客人，听话啊，快走，快走。就知道让我换工作，真拿他没办法。
3: 是吗？
2: 他让你换什么工作啊？
1: 他是怕我在这儿当汉奸，所以总劝我到他们申报去当记者。
2: 那不也挺好？
1: 你怎么也这么看呢？你还不清楚我在这儿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
2: 我清楚，可是你表妹她……
1: 别管她，她早晚会明白的。我有事了。
2: 啊，大姐说你帮了我们姐妹这么多次忙，想请你吃饭。
1: 吃饭？干嘛这么客气？
2: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1: 答应啊，当然答应。
2: 那好，我回去跟大姐他们说一声，好准备一下。
1: 好，哎，就别准备了，随便一点就可以。我送你。
2: 好。宋先生，留步吧，明天见。
1: 啊，明天见。哎，林小姐，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1: 要不要去医院？我送你。
2: 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好了。
1: 那我还是送你下楼吧。
2: 不用送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马上给上海发电报，让燕青山和余力他们把美国外董丹尼尔保护起来。
1: 习作，一个外董还需要我们保护吗？他在租界很安全的。
0: 你不知道，华盛顿交给了丹尼尔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援助的议案，委派他为对华援助的全权代表，和我们商讨对华援助的事宜。所以我们要保证他在华期间的绝对安全。
1: 是，我马上通知燕青山和上海站。

0: 来，再见。哎，好哟，特派员，哎，就这个东西你已经看了好多天了，能看出花来呀？
1: 你懂什么呀？啊？我看着这块青天白日勋章啊，那就好像是委员长站在了我的身旁。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浑身上下呀，我就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0: 是，是是是。哎，小王，哎，来来来来，来的正好。说说，总部是不是又有什么新任务了？
2: 站长，你怎么知道啊？
0: 这两天闲得慌，没有任务就是没事做，没事做就是没钱赚，能晓得吧？
2: 有没有钱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啊，这一回啊，真有新任务了。
0: 说，
2: 总部要我们保护工部局外董丹尼尔的安全。
0: 保护他干什么？
2: 上面说他兼任美国对华援助的代表，上面怕有人对他不利，

0: 哎呀，好，太好了。
1: 有什么好的呀？把您高兴成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
2: 跟你说了也不懂，先进去。
3: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2: 这派人呢？哎，瞧，这就是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弄巧了吧？
3: 还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啊，有话快说。
2: 哎，你瞧瞧，这是美国人，又是工部局的外董。在他身边那些巡捕房啊、侦缉队，那是不计其数，用得着咱们吗？啊，谁敢动他呀？啊？
1: 那日本人呢？
2: 日本人？日本人给美国人拍马屁还来不及呢，他要敢动美国人，美国人立即让他翘辫，弄晓得吧？
3: 照你这么说，那上面给咱们的是个美差喽？
2: 差，不仅是美差，那是个肥差。这回咱们就等着领赏钱吧。铁嫂丢下不理妹妹。
4: 有话好好说。
5: 进去，
4: 你先放开我。
5: 我刚一进来就看到他在旁边偷听。所以呢，就请他进来和大家聊聊天。
6: 怎么是你？你跟踪我？
7: 老四，你认识他？

0: 她是宋先生的表妹，在申报当记者。
1: 宋先生的表妹，
2: 红霞，你还记得我吗？
3: 秦小姐，怎么是你啊？

0: 能早く。安倍先生が重心が来るって。
1: 何を急ぐ。逃げるわけでもないし。
0: ずっと憧れだったのよ。早く会いたいの。
1: 名ばかりの役立たずじゃないだろうな。軍部はいつでも大げさだからな。
0: すごくかっこいいと思うわよ。冷酷な感じでさ。早く。
2: 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怎么会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跟踪到家里来呢？你可真行。
3: 薛晨，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4: 哎呀，行了，你们两个，老二和老五闹还不够是吧？你们俩也添乱。
5: 我以为你们是那种女人，所以我才跟来的。
6: 那种女人？那种女人是哪种女人？
7: 这都不懂。她是把我们当成陪男人睡觉那种女人了。
6: 什么？你把我们夺命金钗当成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了？我看你是
5: 什么？你说你们是夺
6: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揍你！
4: 老五，冷静点。
7: 别动不动就动粗，有点脑子。人家不是误会吗？
6: 我看她根本就是没长眼睛。我们五个里面，除了这个骚狐狸像那种女人，还有哪个像那种女人？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6: 要不怎么说，一说是那种女人，你就知道是哪种女人。
4: 行了，你们两个。红霞小姐，看来这是误会一场。你表哥之前帮过我们很多次，所以我想请他吃顿饭表示感谢。现在这件事情既然已经说清楚了，那你就请回吧。
5: 等一下，你们真的是夺命金钗吗？我仰慕你们很久了，
4: 红霞小姐，你能保证这件事情不透露给任何人吗？那好，因为你是宋先生的表妹，我暂时相信你。不过你千万不能泄露，知道吗？
5: 放心放心，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担保，我一定不会泄露出去的。
4: 那好，请回吧。史云，送一下。
8: 小白。
5: 哎，等一下，那我表哥他……
8: 你不用担心，你表哥不会做汉奸的。
5: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
4: 都给我听好了，宋先生虽然抗日，但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以后没有什么事儿，少和他接触。
9: ご苦労だったな、亀田君。
10: はい。報告。
9: 私の助手たちだ。入れ。
10: 機関長。
9: 紹介しよう。こちらが行動課長、平田君。これが情報課長、大島慶子君だ。こちらがかの有名な重臣。我々日本帝国軍の誇り、亀田君と。
0: 亀田君。
1: 重臣？

0: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1: 陆军前线更需要我，所以我只想尽快处理完这里的事情，返回前线。
2: 嗯，你倒是很自信呢。
1: 我不想浪费时间，请江主任马上送我到住处去。
0: 没问题。来人，
3: 主任，
0: 马上派辆车送龟田君去。
1: 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3: 是。
1: 怎么，江主任不会开车？
2: 龟田君，你真会开玩笑。

0: 龟天君，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卧室在楼上，这离工部局很近，我给你留了一部电话。
1: 日本人不能随便出入租界，所以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打电话。这就是你的补给站。
2: 多谢了。
3: 晚上我在福聚楼
1: 给你订了一桌，为你接风洗尘。
2: 江主任，你们中国人的热情我早就领教过，不过这次我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不是来吃饭，所以我希望在我的任务完成之前，你和你的部下不要和我有任何接触，有什么需要我会给你打电话。
0: 订都订好了，敬业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吧。
2: 多谢江主任的好意。我来上海之前了解到江主任以前是军统的高级特工，对保密条例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0: 不陌生。
2: 多谢你的理解。
4: 搞什么急事？
5: 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来了个日本人，号称枪神，对江涛一点都不客气。
4: 什么来路？
5: 不知道。他让江远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远涛亲自送他，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4: 这是保密措施，说明此人带着特殊使命而来。这样，想尽办法了解此人的详细情况。
5: 明白。
4: 但是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5: 明白。他让江远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远涛亲自送，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6: 美国太不像话了，美国原本和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贸易合作伙伴，可是现在他们居然不承认满洲国和汪主席政府的合法性。
7: 而那个工部局的美国外总丹尼尔，自从到了上海以后，就频繁地和冲绳接触，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报纸上谴责他们，

0: 日军派了一个外号叫枪神的狙击手潜入上海租界，杨子江同志分析，目标可能是美国外董丹尼尔。
1: 日本人是想破坏美国对华的援助，你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个枪神，保护丹尼尔。另外把这个消息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一份，让他们通报军统。
2: 是。

0: 可靠情报，丹尼尔这次来华主要是和重庆方面洽谈对华军事援助的事，所以他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 为什么你要我转达？你直接跟大姐谈不是更好？
2: 你应该知道黄队长对我的态度一直都有点。
1: 宋先生，有件事我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蒋委员长曾经说过，抗战开始，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弱，皆有抗日守土之责。我是什么党派重要吗？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个中国人。
3: 姐，
1: 大姐，宋先生他，
4: 你又去找宋伯了是不是？
1: 是，
4: 他说什么呀？你故意违反我的命令是吗？啊？上次任务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1: 我没忘，不过这一次
4: 怎么了？没忘就是明知故犯。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明知故犯是什么意思，我更不知道我跟他交往有什么问题。
4: 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我不许你和他来往。
1: 凭什么？
4: 凭什么？凭我是你大姐，是你队长。
1: 和宋先生交往完全是我的私事，跟工作毫无关系。就算你是队长也没权利管我。私下里你是我们的大姐，可恋爱自由，就算你是我的亲姐姐也一样没权利管我。
4: 我说你反了吧你啊。
3: 大姐你冷静一点。
4: 林丹，你说话呀。啊，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明知故犯的话，你就离开我们的队伍。
3: 大姐，
4: 离开就离开。
3: 哎，四姐，
1: 还有件事儿，说完我就走。宋先生有事找我们帮忙，而且很急，帮不帮，你看着办吧。
3: 找我们帮什么忙啊？
1: 有一个日本枪手来到租界海关路，要刺杀外等丹尼尔。宋先生希望我们帮忙找到这个枪手，阻止他。
3: 可是这日本人杀洋鬼子跟我们什么事儿啊？
5: 因为那个洋鬼子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代表，
4: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不想和共产党扯上任何关系。这个忙绝对不能帮。
3: 哎，四姐，四姐，
6: 大姐，我觉得这事儿，
4: 你先去找特派员核实一下情况。
6: 嗯，不过我觉得这一回四妹可能动了真感情，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我担心我们要是硬来可能会适得其反呀。
4: 先放一放。

0: 哦哟，特派员，侬今朝哪能噶漂亮了呀？
1: 你小子老说这种不生不熟的上海话，你烦死了你！
0: 哪能了？
1: 我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1: 告诉你吧，薛小姐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喝咖啡喽。
0: 薛差啊？不能吧？
1: 我这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恭喜你啊。哎，什么时候办喜事儿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1: 办什么喜事儿？怎么着呢？哎，意思对吗？
0: 意思全对。
1: 好好看家，我走了。

0: 小姐，
1: 不好意思啊，路上耽搁了。
2: 没关系，就喝杯咖啡，你不用穿得这么正式吧？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这表示对你的尊重嘛。
2: 坐吧。
0: 哎，好。服务生，
3: 先生好，两位喝点什么？
1: 要两杯拿铁，手工研磨的。
3: 我们这儿都是手工研磨的。
1: 啊？哦，都磨好了是吧？
3: 是的。
1: 哦，好。哎呦，你看，我怎么自己做起主来了？你想喝什么？
2: 拿铁就好。
4: 咖啡。
2: 谢谢。
4: 请慢用。来，您请。
1: 怎么了？
2: 糖放多了，你要齁死我呀！
1: 对，要么咱俩换换。哎，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哦。哦，对了。这阵子你们没再跟那个姓宋的记者来往吧？我调查了他的资料。
2: 你调查他了？
1: 这个人今年28岁，
0: 25岁的时候从日本九州的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到读卖新闻当记者是1年前的事儿了。
1: 可是中间的2年啊，我怎么也查不到，是个空白。
2: 空白？
1: 如果他要是普通人的话，那我一定能够查得到，而他也绝不会是军统或中统的人，所以我怀疑这2年他是在延安。你们一定不要跟他再来往了，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嗯，
2: 不过我今天来要跟你说的事情还真和他有关系。
1: 怎么又是他呀？
5: 你对日本公开谴责美国有什么看法？
6: 这该不会是日本人要对美国宣战的前兆吧？
5: 日本人敢吗？
6: 这可说不好。日本现在资源枯竭，美国又断绝了对他钢铁和石油的出口，这样下去，他后面的战争根本就维持不了。日本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也说不好啊。
2: 情况就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然咱们俩去看场电影吧。上次不就没看成吗？《乱世佳人》，费雯丽、克拉克盖博，棒极了。
2: 对不起，我看过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啊？你不是见薛小姐去了吗？没见着。
1: 见是见着了，可是
0: 人家没跟你谈情说爱吧？
2: 你怎么知道？
0: 你一会儿照照镜子，瞧瞧你那张脸，跟一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得，一早上白忙活了。
1: 来，过来。哎哎哎，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那个记者就是共产党。
0: 那又怎么样？哎，人家除了帮咱们，也没干什么对咱不利的事儿，大不了各干各的嘛。
2: 你还别说，这次就是他找王凤他们帮的忙。
0: 帮什么忙？
2: 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查到了，日本派出了一个绰号叫枪神的狙击手，准备暗杀那个美国人 Daniel。
0: 该什么？
2: 丹尼尔。
0: 啊、哦、啊！那不就是上头让咱保护那个吗？
2: 就是他呀。
0: 那哪能行啊，他们要把他杀了，咱俩任务不就泡汤了吗？
2: 所以你还在这坐着干嘛啊？赶快向上峰汇报去。

0: 皮座，上海来电。
1: 你，
0: 哎，经上海站仔细调查，日方已派出枪神。
1: 怎么了？
0: 日方派出枪神。那是志在必得，丹尼尔危险了。
1: 他们敢刺杀美国人，
0: 日美关系在急剧恶化，绝对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1: 丹尼尔身边有那么多保镖，还有巡捕，就凭江神一个人，
0: 一个人就足够了。
2: 你知道吗？这个江神一个人就刺杀了我们15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军部对他恨之入骨，可拿他也没办法。
1: 哎呀，这太可怕了！
2: 发电报，叫燕青山和上海站
0: 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枪神，否则军法重视。
1: 他们能行吗？
2: 你别忘了，这俩小子是福将，上次任务那么难，不是也完成了吗？回去吧。
1: 是，我。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嗯，刚得到一个嘉奖令，又跟了一道催命符哦。
1: 怎么了？
0: 上峰来电报，让咱们除掉枪神。
1: 干就干呗，反正这事儿也不是咱们第一次干。
0: 你啊，你根本不知道这枪神有多厉害，整个军部都拿他没办法，就凭咱们俩，就凭你。
1: 那是因为他没碰到我，晓得吧？哎，我倒觉得吧，这次是咱俩请功发财的好机会。
0: 什么好机会？你说说看。
1: 你想啊，那么多人都拿他没办法，咱俩要是把他给干掉了，别说是局座了，军部都得给咱俩意思意思。
0: 你呀、啊，你想的倒美，那个枪神有多厉害呀、啊？你根本就不知道。

0: 我告诉你说，搞不好咱俩的命都得搭进去。
1: 放心放心，特派员大人，薛差不是告诉咱们那小子住在海关路吗？找着他，多带点人，一拥而上，我压都压死他。
0: 就凭你？
1: 放心，
0: 我还真是不放心。

0: 我已经查过，你看啊，他住那个地方吧，是个小二楼，
1: 嗯，
0: 没有院子，也没后门，这点对我们很有利。卧室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2: 我打算，等他晚上睡着了，咱们的人一拥而上，直奔二楼卧室，一举将他在卧室的床上给拿下。
3: 这就是楼下那个进门的地方。
0: 不是，入口在这儿，门在这儿。
3: 你画清楚了呀，要不然我知道从哪儿进呢？
0: 又不是画画，我跟你说说清楚就行了。
3: 我还是有些担心呐、啊，别像上次杀江远涛那样，偷鸡不成又蚀了把米。不是，要不然咱还去找找那夺命金钗怎么样？
0: 你找他们干什么呀？
3: 找他们怎么了？
0: 那赏钱咱们不又少了一份吗？
2: 你就放心，我这次我连老本我都压上了，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
0: 我也得让林小姐好好看看，我余力能不能干成大事儿。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出发。
3: 我说，你怎么让小王也去参加呀？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回我连老本都压上了。
3: 不是，小王是咱的通讯员呢，他走了谁看家呀？
0: 通讯员也接受过训练，放心吧，特派员，今天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

0: 上，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
1: 别他妈往后闪，被党国杀身成仁的时候到了，上。

0: 哎呀！轻点，轻点！你想炸死我呀你？
1: 进去看看，炸死没有？
0: 看个屁！巡捕都来了，快跑吧！陆远，陆远。

0: 喂，
1: 江主任，我对你们76号的保密工作很不满意。
0: 你什么意思？
1: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在住所里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0: 有这种事情？
1: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去清理一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如果有事还能给你打电话吗？
0: 嗯，
1: 你用不着清醒。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0: 我们内部怎么会有内奸呢？
1: 一群废物。

0: 慢点，慢点。哎呀！
1: 你看个屁呀、啊！赶紧给我止血！哎呀！
0: 哎，那铁盒呢？
1: 什么铁盒、啊？
0: 就是装急救用品的。
1: 你是？
0: 哎，酒精棉在里边吗？
1: 哎呀，都在呀、啊。
2: 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3: 房子是我亲自找的，送龟田那个王八蛋是我亲自去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地址，怎么会泄露呢？内奸，谁会是内奸？
4: 来人，
5: 主任，
6: 马上派辆车送龟田君去。
2: 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5: 是。

是我。马上派两个人把小白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如果他要想跑，把他就地解决了。

0: 聂站长，算你命大呀，没伤着骨头。
1: 妈，这哪他妈是杀手啊，这整个一杀人魔王。哎呀，
0: 我就说没把握啊，你非要硬干，怎么样，这下好了吧，整个上海站就剩下咱们俩光杆司令了，我看你怎么向上面交代。
2: 我交代个屁。我当时说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不也同意的吗？啊，现在开始说我了，我不就是想让咱们多赚点钱吗？我

0: 小白，江主任，请你过去。好，江主任要见我，怎么派您亲自来叫我？江主任欣赏你呗，没准以后我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就请你来坐。哼，您说笑了。那我们走吧。
1: 对呀、啊，韩有夺命金钗呀、啊！
2: 算了吧，那五个娘们估计也对付不了他。
3: 那也得试一试啊！啊，那咱总不能跟上面说事儿没办成，还损失了五个人吧？
2: 妈的！还得去求他们。
0: 主任，小白，我给你带来。
4: 江主任，您要问的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4: 您无非是想知道我到底是重庆还是延安的人，我还有哪些同伙，怎么和他们联系的，对吗？
0: 嗯，看来你是明白人，那也就不用我废话了。
4: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0: 我知道你会这么答复我，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江远涛想要问的话，没有人可以不说。
4: 对不起，这次让您失望了。
0: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
5: 好，起来。

宋先生。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出什么事儿了？

0: 那不是归田梦藏身的地方吗？这不是我们做的。
1: 可问题是，现在归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那不是龟田梦藏身的地方吗？可问题是，现在龟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一定是燕青山和余力他们两个。之前大姐曾经叫薛钗找过他。
1: 你们这么做，这么做不是打草惊蛇吗？

0: 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过宋先生，我想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既然你上次能找到他的地址，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太难。
1: 你知道吗？我那个潜伏在76号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的，现在已经牺牲了。
0: 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宋先生，不管大姐他们怎么想，我跟你站在一起，干掉那个叫枪神的日本鬼子。
1: 谢谢。对不起啊，
2: 王队长，目前战局不利啊。美国人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3: 所以，身为党国的军人，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国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4: 好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
5: 不能接。
4: 你在说什么呢？上次就是你让我帮忙的，现在又不让接，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大姐，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了抢功已经擅自行动了，报纸上已经登了，死了5个人，现在是没办法交差，就又来求我们。
3: 这，我们是从薛小姐那儿啊得到了地址之后呢，我们就想，
6: 哎，
3: 是不是吧？
6: 提前去看看。哎，
0: 大姐，他们俩已经惊动了那个枪手，人家现在已经换了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他。
7: 燕太法院，有那个杀手的详细资料吗？
3: 哎呦，真查不着啊，军统总部都没有。你说这个人，
7: 哎，你们俩不是和那个杀手已经交过手了吗？那总该知道他长什么样吧？
3: 这个，我跟你们说啊，当时天太黑呀，看不清楚。哎，对，你们问问于站长。
6: 哎，我当时也没看清，那么黑，我看谁去？
3: 不是，那你没看清楚，你开什么枪啊？
6: 你当时不也开枪了吗？
7: 好了，
4: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接了，
7: 这关系的抗日成败，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做。
3: 哎呀，汪队长，高风亮节。

0: 燕某佩服佩服。
1: 那我们就告辞了啊，再见啊，徐小姐，
2: 告辞，
1: 我走了。
3: 事情就是这样，龟田先生因为放心不下76号，
2: 对江主任有意见，所以现在出走了。属下没有完成机关长交给的任务，请机关长责罚。
4: 那个卧底是什么身份？
2: 还没来得及问就自杀了。龟田先生的住址是江主任无意中透露给这个卧底的。
5: 别老江主任江主任的，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2: 是是是，机关长责备的是。
6: 那个卧底在你身边潜伏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连我都知道，他就是当年你招进来的。
2: 机关长，属下立刻进行内部整顿，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6: 说真的，你很令我失望，但是我还要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让我失望。记住一点，现在不是起内讧的时候。
2: 是是是，多谢机关长，多谢机关长。

0: 老四，你可不可以跟宋先生联系一下，让他帮我们查一下杀手的下落？
1: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跟他交往了？
0: 那好，你不去我去。他是这事情的发起人，他现在肯定也很着急。
1: 实话跟你说吧，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自从于烈和燕青山这两个混蛋打草惊蛇之后，就连宋先生安排在76号的内线也暴露了。就在昨天晚上，牺牲了。
2: 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叫宋博，我想采访一下丹尼尔先生。
3: 好的，请稍等一下，我进去看看董事先生是否有时间。
4: 好，谢谢。
3: 董事先生，外面有位读卖新闻的记者想采访您。
5: 读卖新闻？日本人的报纸？
3: 是的，您看。
5: 来，打发着走，我不想和日本人打交道。
3: 那个记者是个中国人。
5: 中国人？那就是所谓的汉奸了，这种人更令人反感。
3: 既然这样，我就跟他说您没时间好了。
5: 等等，让他一消失以后进来。
3: 不好意思，董事先生现在很忙，他请您一个小时以后再进去。
4: 那我能在这下面等等吗？
3: 可以，您请随便。
6: 恵子と一緒に普段着で散歩できるなんて悪くないな。
7: 任務中だってことを忘れないでよ。
6: 忘れるわけないだろ。だけどこの任務はま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な。
7: 何か問題でも？
6: あの亀田ってやつ、傲慢だから。一人でやろうとするはずだ。わざと俺たちを避け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安倍先生は手伝えって言ったって、どう手伝えばいいって言うんだよ。
7: 先生が言ってたでしょ、後援党に相談しろって。
6: 後援党？やつのせいで亀田と連絡が途絶えたんだ。だから品人は頼れないっていつも言ってるんだ。
7: 亀田君も後援党も気に入らないみたいね。
6: こいつら一人は傲慢、一人は大バカ者ときた。どうした？
7: あんたは？
6: 俺がどうした？

0: 私の記憶では切腹しようとしてたのは誰かしら。
1: 君童也不知道这个人的资料，身高、胖瘦、肤色，我们全部一无所知。也就是说，街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他。
2: 我出去一下。
3: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找宋先生。
3: 你不是说线索已经断了吗？
2: 但是我相信宋先生一定有办法再找回来。
3: 好吧，多一个人，多想一点办法也好。你去吧。
4: 思然，可以晚一点回来啊。
3: 老四现在出去了，我们也都别闲着，大家都出去碰碰运气吧。
4: 嗯，行。
5: 好。

什么风把两位吹来了？阿布老师特意让我们来帮你。帮我？帮我什么？帮你协助龟田君。龟田君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找到他。那么现在，我可以正式的告诉你，龟田君这次来上海的目的。 就是为了刺杀美国新来的外董丹尼尔。刺杀外董？杀美国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用不着紧张，这个美国外董是美国派来的特使，他来上海的目的。 就是为了和重庆方面交涉军事援助的事，所以只要这个人在中国遇害，那么重庆方面就会很被动。

0: 丹尼尔先生，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想对您进行一下采访。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你看到了，我现在很忙，
1: 我不会耽误您太久的时间的。
0: 我只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据我们所知，眼下贵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军事援助的议案，所以我们想知道，您作为驻华的代表，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新的指令？第二呢，就是眼下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的微妙，所以我们想知道，董事先生对未来的政局有什么您的看法？
2: 在我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
3: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OK，您问好了。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以武力侵犯中国，占领中国的土地，奴役中国的百姓。可是，阁下，你是个中国人，却在为日本服务。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你好，宋先生他在吗？哦，他不在，他去采访了，可能要晚一些才能回来。他去哪儿采访了？好像是去了工部局。
4: 谢谢，
1: 不用谢。
0: 董事先生的提问真是太尖锐了，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我不认真回答您的问题的话，恐怕你就不会理解。首先呢，我之所以在日本的报社工作，是基于我对记者这份职业的尊重。另外，我也曾经留学过日本，有日本的基础。同时，我也相信，只要我的报道是真实的、客观的，就不必在意发表这篇报道的载体。您说呢？另外，我也曾经读过世界历史，从中我也发现。
3: 贵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先生，曾经就是一名英国的军官，对吗？您应该当一个外交官，而不是记者。您过奖了，我只是照实说话而已，绝无跟您辩论的意思。您的话让我对你的印象改观了不少。那您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5: 好吧，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能够告诉你什么呢？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秘密，我无法告诉你任何东西。至于未来美日的关系。
6: 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因为毕竟现在的美利坚和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小看的。
7: 可是现在怎么跟龟田军联系呢？
8: 我看根本不用跟他联系，我们自己做。
9: 那惠子小姐，你的意思呢？龟田君为了刺杀那个美国外董，一定会潜伏在他的周围。如果有人要破坏龟田君的行动，我们就帮他扫除障碍；如果龟田君失手了，我们就作为第二梯队。
0: 继续暗杀，惠子小姐，想不到你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9: 江主任，过奖了。
0: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我的问题问完了。不过在结束我的采访之前呢，我这儿还有点我个人的资料。 当然，这不在我的采访范围之内，董事先生。
1: 哼，很抱歉，我不懂日本。
0: 是这样，董事先生，这是日本的本地的一家报纸，上面主要是说眼下日本国内的生活非常的安宁，就连公园里的铁栅栏都已经换成了涂了油漆的木栅栏了。
1: 我不懂你要说什么，我并没有去日本旅游的计划，也不关心他们公园的栅栏。
0: 董事先生，我们听说眼下美国对日本已经实施了钢铁禁运，是吗？
1: 你是告诉我，你说日本资源紧缺，铁栅栏被拆掉，拿去炼钢铁了，是吗？
0: 是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眼下绝大部分的战略物资都是需要进口的。可是美国如果对日本实施了禁运，停止了贸易，那将来会不会

0: 你听清楚，如果你要是想说日本将对美国开战，我只能作为一个笑话来听。日本的确发展很快，不过我告诉你，要想和强大的美国相抗衡还远远不够。你听清楚了吗？
1: 没关系，这只是一个私人的探讨，您不用往心里去。那我就先告辞了。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告辞。好，停，李小姐，你怎么来了？
2: 遇到点麻烦，想请你帮忙。
1: 什么麻烦？
2: 关于寻找龟田木的下落。
1: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2: 上次军统把事情搞砸以后，又来找我们帮忙了。大姐已经答应了，可是军统方面对这个龟田木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1: 你是说你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了？
2: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
1: 军统的人不是跟他打过交道吗？
2: 鬼体那两个人被人家杀掉了五个，连人家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1: 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麻烦的。
2: 宋先生，你想到办法了？
1: 只能试一试，碰碰运气。
2: 你说怎么办？
1: 这件事情只能靠你了。
2: 我？
3: 行为方式有点道理。什么叫有点道理啊？他说我们都是狙击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同的行为方式，所以如果按照我的方式，说不准就能找到这个人。
4: 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呐，鬼主意还真多。
3: 你才鬼主意呢，人家这叫智慧。
4: 哎，行，智慧。哎呦，我的天哪，在你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圣人，行了吧？
3: 老四，你想一下，换作是你去杀那个美国人，你会怎么做？
2: 第一，熟悉他；第二，选位置；三，等机会。
5: 四姐，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咋啥都听不懂。
6: 也许我明白四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要了解目标的行为规律，也就是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的频率最高，然后在他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选择一个最佳的射击位置，这个位置要在有效的射程以内，而且又不能太近，否则撤离的时候会很麻烦。其次还要选择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样才不容易被发现，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待一个一击必中的机会，是这样吧？
5: 原来当狙击手我还有这么多说道的啊。那三姐，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啊？
6: 我们两个的行为方式本来就很像，只是距离上的差异而已。
5: 哦，那这么说，你也能找到那个枪神的位置了？
6: 我不行，近距离的也许我还能判断，可远距离的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一点只有你四姐可以做到。
5: 四姐，你真厉害。
4: 这么说，咱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得碰碰运气。
7: 嗯，那好，从明天开始全程对那个美国人实时监控，由老四来分析枪神可能藏身的地点。

去那边。

林黛，我差不多知道他在哪里，他在你身后的一点位置。走。

0: 四姐今天可真是神了，咱们都还在人堆里找呢。四姐可倒好，一眼就看出那个人在房顶上。哎，四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那是最佳地点，可攻可守。换了我也选了。啊，
0: 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跟他打了个平手。
2: 不，今天我们输了一仗。如果丹尼尔今天去了教堂，我们很可能就赶不及。
3: 不好办，明天啊，咱们继续在这守着，只要他一出现，就一枪毙。
4: 不用了，那个点已经暴露了，他不会再去了。那又得重新打。
3: 明天去工部局附近看看。
2: 对，老四说的没错，今天各自总结自己的过失，明天继续行动。
5: 主编。
3: 哎，孟佳。
5: 你看，这是我搜集到的别家的报纸。怎么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题。什么主题？
2: 你看，新任的外董来了以后，各家报纸对他进行采访，成为了他们的焦点，只有我们还没有对他做过专访。
5: 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是想啊，各大报纸已经对他做过采访了，如果咱们再重复报道的话，可不是咱们申报的风格呀。
2: 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我看了别家的报纸，都是写的关于他到任以后对租界管理的新措施。我想从不同的角度采访他。
5: 什么角度？
2: 新任的外董是美国人，现在日美关系非常微妙。我想从这个角度听听他的看法。
5: 行，你可以对他采访一下，然后写出稿子。如果文章写得好的话，我一定会支持你发表的。
2: 嗯，
5: 谢谢主编，我这就去。
6: 哎呀，我觉得咱们俩现在就好比是一双刚洗完的袜子。怎么讲啊？没事儿总在这儿晾着呗。
7: 那还不好？难道你还想去碰那个枪神呢？
6: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7: 我就是在想，这个美国人肯定要和重庆方面碰面的，到时候如果讲起来，压根儿就没见过咱俩，那不就全漏了？嗯，也对。那你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
6: 我以为吧，您现在应该去找一下那个美国人，就说咱们负责他的安全。嗯，反正咱们做不做什么他也不清楚。嗯，不过有一天如果他跟重庆方面的人碰到一起，他也不能说咱没找过他，对吧？哎，你刚才说是让我去是吧？
7: 啊？
6: 哎，你这办法不错呀。
7: 不过你怎么不去啊？
6: 不是，这你不是我的上级吗？您是中校，我一个少校，再说这是上层和上层之间的会晤，我去不太合适。算了吧啊，你小子，你就是他妈怕挨枪子儿。你想啊，那个枪神他肯定就在那附近埋伏着呢，是不是？
7: 你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0: 不，我告诉你，你爱去不去，我跟你说都是好心，万一有一天上头怪罪下来，我有话说呀。我就说这事儿我完全不知道，全是听您指挥的，对吧？
1: 哎，行行行行，我去就我去，不就见一个人吗？能怎么着啊？能啊？不过。
2: 你小子他妈够缺德的！你好，我是申报的记者，我想采访一下董事丹尼尔先生。
3: 好的，请稍等一下。
4: 请进。董事先生，外面有位申报女记者想采访您。
3: 怎么又是记者？
4: 这些日子，我快被他们包围了。您现在是上海最具知名度的人，这些记者当然就想采访您了。如果您不想见，我可以去打发他们。哎，算了，既然来了，请进吧。
2: 是。
4: 那你告诉他，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
2: 记者小姐，董事先生已经同意了您的采访，不过只有5分钟，他很忙。
5: 好的，谢谢。
2: 来，您这边请。
5: 董事先生，您好，我叫洪霞，是申报的记者。

0: 红霞，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美。
1: 你真会开玩笑。
0: 不不，我可以向上帝发誓，这是我一生中说的最最真诚的话。
1: 你言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别客气，快请坐吧。Jim， 给我来一杯咖啡。红霞小姐，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好的。董事先生，我想采访您对现在非常微妙的美日关系以及将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0: 什么？
1: 您没有听清楚吗？那我再说一次好了。
0: 不不，我听清楚了，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第二次了。
1: 第二次？

0: 喂，啊，惠子，
1: 什么事？
2: 我就想问问你，欠我的账什么时候还？
0: 账？什么账？
2: 你这人可真健忘，我刚替你保住了工作，这么快就忘了？
0: 这个事儿，那是应该还。
1: 你想怎么还？
2: 那好吧，今天下午我有空，咖啡厅见。
0: 怎么？不吃料理？
2: 那是第二笔，你等着慢慢还吧。
0: 那好吧，那今天就先还第一笔。

0: 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么久，已经远远超过五分钟了。
1: 不不不，与你聊天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而且我非常欢迎你能经常来这里坐一坐。
0: 你就不怕影响工作吗？
1: 我认为和你那么漂亮的女士在一起远比工作更重要。你知道我刚来上海，没有什么朋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求之不得呢。
1: 太好了，我非常期待和你下次的见面。
0: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还要回报社写稿子。
1: 好的，我送你。
0: 哦，不不不，这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您可是租界的董事啊。
1: 我不是送一个记者，而是送一个朋友。
0: 那好吧。

0: 如果到时候还活着，那就娶你。
1: 咱们的大部队很快要撤离王官庄了，就像同志，你要配合红敏同志做好县里的工作。
2: 请团长放心，我不会让组织失望的。
1: 好，另外一件事情要尽快的解决。
2: 请团长指示。
1: 很明显，这次日军对王官庄的扫荡，特别是对兵工厂有针对性的破坏，一定是有内奸在捣鬼。
3: 否则，日军不会这么准确、迅速的找上来。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这个内奸，他太狡猾了，到现在我也没查出来是谁。
1: 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2: 什么线索？
1: 我们特委提供部的同志说，王官庄一带有神秘的电波出现，这就说明了王官庄
2: 藏有
4: 内奸，他们是用电台跟日军保持联系，所以呢，你要尽快的找到电台，
2: 找到了电台，就找到了这个内奸。放心吧，
4: 团长，我一定会找到电台，挖出这个内奸，完成任务。
2: 做好保密工作。
4: 知道。
2: 秀芳，
4: 啊，怎么了？
2: 我有话说。
4: 啊。 那你快说啊，出什么事儿了又？
2: 这几天我一直心惊肉跳的，总觉着要出事儿。我都快疯了，可我一时想不出主意来，你说咱咋办呢？
4: 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说去告诉江区长吧，你又不肯，那咱们怎么办呢？
2: 要告诉江区长，就得从头到尾把整个事儿的经过告诉他，这样的话咱的事儿也暴露了。我倒是不怕。
4: 但是你和姓厉将来怎么再村里抬头做人呢？哎呀，真的，事到如今啊，咱们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也想明白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哎呀，哎，我跟你说，只要能除掉这个恶人，保你一条命，就算是别人戳我的脊梁骨。
2: 我也都豁出去了，咱是不怕呀，
4: 可咱不能不为姓厉着想啊。是啊，姓厉，就是可怜姓厉这孩子。

0: 如果让心里知道了，他能受得了吗？不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害了你。如果你死了，我也就不想活了。
1: 哎呀，这是说的啥话呀？哎，俗话说得好，哎，车到山前必有路，坏人呐，总会受惩罚的。
2: 常总，你记住了，无论他让你做什么，你都要告诉我。咱惹不起他，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躲着他。知道了。你们，心里，你听妈妈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想的什么呀？
3: 我都看到了，听到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爸的事儿？哎呀，心里，你能不能想点什么，别让你爸听见了？如果让他听见了，可怎么办呢？
2: 你还怕我爸知道？这大白天的，你跟他在自己家。
3: 哎呀，心里，你真的不能去找你爸。你听妈妈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爸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去。 你不配做我的母亲，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 星丽，能听我说一句吗？
2: 你给我闭嘴！你是个肮脏的人，你不配叫我的名字。你人也是脏的，心也是脏的，你脏了我们全家。你们两个是无耻的人！星丽，
3: 不许你胡说！因为他是……
1: 别说了，别再往下说了，求求你了。
3: 好，行李，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妈把什么都告诉你。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活的实在是太累了。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就不用再担惊受怕、偷偷摸摸的了。

0: 你胡说！因为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你们骗我！我让八戒，姓李，你不能去，他是被鬼子做事的特务，他是汉奸，你不能去。你如果去了的话，我们谁都活不了。
2: 你胡说！
3: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爸？
2: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爸？
1: 金丽，你妈说的都是真的。她知道了我们俩的事儿，就威胁我，让我替她给鬼子送情报。这几次鬼子扫荡，都是她通风报信的。
2: 一开始我不知道是给鬼子送信儿。
1: 他骗我说是给他看病抓药，我就相信了，一次一次的给他抓药。后来慢慢的，我看出点苗头，可我不敢告诉江局长他们，我怕影响你还有你妈。要不是我替他送情报，鬼子也不会轻易来扫荡，也不会害了乡亲们。我是个罪人，是我害了他们。

0: 江子，张局长，
1: 你干啥去啊？啊，明天就要随大部队转移了，俺去给县里告个别。
0: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是应该跟县里说一声。对了，你们干啥去？
2: 刚从玉团庄那回来，现在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
0: 日本人的情报员就隐藏在我们王冠庄。
1: 真的？那你们查出来是谁了吗？
2: 我怀疑是。
0: 目前还没有，不过。
2: 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据，应该很快就查出来。是这样。那查内奸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啊！行了，快去跟兄弟告别吧。哎，哪去了？爸。爸。永泉。
0: 难道王柬之不是那个最值得怀疑的人吗？你刚刚干嘛要打断我说话？你也说了，王柬之是最值得怀疑的人，那你就应该清楚，在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德强现在正去王柬之家，如果他碰到王柬之，表现出一点异常来。 做出点冲动的事情来，让王柬之起了疑心，那岂不是真的打草惊蛇了？
2: 嗯，你说的对，还是你想的周全。走吧。

啊！

0: 你都看见了，是不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当特务。
1: 为了报仇，要给谁报仇？给你大伯王唯一。可他是汉奸呀，小丽，在你眼中，在所有人的眼中，他是汉奸，是恶霸。 可在我眼中，他是我哥。
0: 爸，怎么是非不分呢？
1: 我王家之，永远没哥哥了。

0: 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呀、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通风报信，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乡亲们呀、啊！
1: 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我

0: 都是装的吗？对，我就是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骗取那群泥腿子的信任。什么民族大义呀，什么忠诚善良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我哥重要，都没有我们王家的产业重要，知道吗？我告诉你。
1: 只要能给我哥报仇，只要能为了给我们要回我们王家的产业，我只有投靠日本人呐。这场战争只要日本人胜了，我们王家的产业都能要回来。你为了家产，为了报仇，就不惜牺牲同胞们的生命吗？
0: 你说乡亲们占满了王唯一的鲜血，可是曼子呢？曼子，他还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有什么错呀？你怎么了，孩子？你今天怎么了？告诉我，是不是？
1: 你妈跟你说什么了？我妈跟我说，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0: 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你一定能够感觉得到，我这一二十年来是拿你当亲生女儿养的呀，孩子。
1: 爸，既然你把我当成亲生女儿。
0: 你就不要一错再错了，就当我求求你了。你去自首吧，好吗？啊，松手，松手，孩子，爸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就算是去自首，就算去自首，共产党也不会放过我的。你总不忍心看着我像你大伯一样被共产党枪毙吧？
1: 孩子，我王建之一生高傲，绝不能让人羞辱。爸，你听我说，你只要去自首，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爸爸。孩子，你不懂，你听我说，这场战争日本人会胜的，你知道吗？
2: 等到日本人胜了，我把你送到日本去留学。到那个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光明未来呀，孩子。既然你下不了决心，
3: 那我就帮你。
0: 干什么？你想干啥？干什么？走开！
3: 妈！
2: 来了！
3: 来唱歌。
2: 你们在这玩呢？啊！德强哥，你干啥去了？啊，俺有点事儿，你们在这玩吧。啊！德强哥，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找申丽老师吧？嘘，不许乱说，知道吗？嘘，不许乱说。哎，对了，啊，行了，德强哥还有事儿，先去忙了，你们玩吧。啊！
0: 爸，你放开我！你不要！别吭声，我有枪。
4: 心里，妈，快来救我！快帮我解开！
0: 别闹！我告诉你们，我不想伤害你们。
4: 张所，快去叫人！
0: 你给我站！哎，松手！你们，松手！松手！你松手！

小心啊！

0: 怎么回事？他原来是个特务。哦，对了，他还开枪打伤了胜利。啊，胜利在哪儿？在后院一个密室里。
1: 我就可以做你的新娘了，小林。经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孟德家的妻子了，还要和你结婚，还要娶你。经理，你要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
2: 我知道，你还有好多大仇未报。
1: 心愿未了，我当年等你把鬼子都杀了，我现在高高兴兴的跟你结婚。
2: 等抗战胜利了，俺要让你过幸福的日子。你不能死，俺不允许你死，
1: 小林，你不能死啊！

0: 经理，
1: 经理。

0: 你简直是个畜生！你不是人的，我杀了你！住手！常宗主，冷静一点，把枪放下。
1: 快放下！
0: 听我的，把枪放下。
2: 娟子，去把医疗队叫过来，给他救治。好。娟子，刘娟，为你装好人，我自己的生死，我自己来掌握。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半点好。
3: 好主，
2: 王建之，我们早就知道你是汉奸，没想到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敢下手，你简直就是畜生！门也不要得意的抬走了，你们这群泥腿子，还想给东洋人都痴心妄想？
3: 不久的将来，你们就会被日本人统统消灭的。
4: 王建之，你这个汉奸！我们王冠庄的老百姓哪里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当走狗？为什么？为了给我哥报仇，现在要用现场。 你们都会死的，你们都会成为日本人刀下之鬼的。

0: 姓李，姓李，姓李！好，简直这个王八蛋，
1: 他杀了姓李啊！
0: 我们去看看。
2: 电台先留着，留着它，也许还有用。我们先把它交给特工科的同志来处理。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王简之。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啊！
2: 心里就这样死了，我可怎么能受得了？

0: 还是这个样子。
1: 三天三夜了，这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的，再这么下去可怎么办呢？永泉，要不

0: 请一个大夫来吧。
1: 德强，他是悲伤过度，是心病，还得他自己挺过来。不过他娘，给他找个大夫，开几副药也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
0: 永泉，麻烦你了。
1: 他娘，跟我就别客气了。于团长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说要让德强尽快的好起来。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士，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呢。
2: 我从没见俺哥这样消沉过，他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0: 哎呀，行李的后事办了吗？
1: 办了，大家伙儿给张罗着办的。
0: 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心里娘肯定会特别难过。我抽空啊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不过王典之一死啊，日本鬼子在咱们村就只能是干瞪眼了，咱们村的日子还能好过一些。
1: 你说的没错，大娘，虽然我们找出了王典之这个内奸，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牺牲。
0: 除了王典之，咱们村不会有别的内奸了吧？咱们村啊，可经不起折腾了。
1: 可惜啊，王典之死了，现在有没有其他内奸还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王典之就是那个直接跟日本人对接的负责人。他这一死，对日本人损失也不小。
0: 希望咱村没有内奸了。
3: 别杀我！别枪毙我！我是被逼的，我是被逼的。

0: 子祥哥，我把这个铅笔盒送给你吧，你要好好把它留在身边，知道不？
1: 好，那就把它留在身边，等有机会，哎，一定送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铅笔盒。
2: 杏林，你好吗？我来看你了。你放心，俺说过的话一定算数。这辈子娶不了你，下辈子俺一定娶你。 小妹妹，你咋就走了呢？你咋就走了呢？你咋就走了呢？你咋就走了？

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你是怎么打算的？爱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大部队转移的时候，你还在昏迷，而且你还中了枪伤，所以于团长就让你暂时留下来休息。 一来，让你养养身体，恢复状态；二来，想让你帮我们打理武工队的工作。你准备好了吗？放心，俺没有那么脆弱，随时可以参加战斗。为兄弟。 为曼子，为死去的同志们报仇。好样的，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你陪行李再多待会儿吧，我先走了。

0: 是我害了心丽，其实我要走向政府揭发王简之的罪行，心丽就不会死。
1: 妹子，你别这么想。你即使是揭发了王简之的罪行，他那么狡猾，也很有可能侥幸逃脱的。要是那样的话，被祸害的可就不止心丽一个人了。
0: 我有证据能够证明，王简之他是一个汉奸。可是我这个人，身心懦弱，毁就毁在胆小怕事上。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事情不会到今天这一步的。你既然有证据，你怕什么呀？
1: 你是怕村子人知道王简之是个汉奸，你和姓李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姓李娘，你真是太糊涂了。你不明白，我有把柄在王简之的手里。你能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
0: 大嫂，事到如今。
1: 我也不瞒你了，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姓厉，她不是我和王简之的女儿，那她是？你不会告诉我，她是你和长所的女儿？
0: 村子里的人早就知道我跟长所的事情了。
1: 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我原来以为只是村子里那些无聊的妇人在扯老婆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0: 我和长所的事情。

被王建之发现之后，他就威胁场所，去给鬼子送信儿。我们是罪人呐，是我害死了姓林，害死了那么多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曼子。 我们罪孽深重，我就该死。

0: でも封印の攻撃に勝利をつながる。しかも俺ら兵力を通して万貫城の兵力を対して十分余裕を持っているよ。大佐殿、どうかご理解ください。数日のご猶予をいただければ内通者と連絡を取り状況を把握を進め作戦を協議したいと存じます。
1: よし、今回必ず成功して
2: 曾根的旧公翁，处理好一些事情。
3: 大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啊？不瞒你说，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其实场所，他都是被逼的，没有办法才去替王简之送信儿。他不想当汉奸，他从来就不是汉奸，所以。
1: 你能不能求求江局长，对场所的事情不要有那么重的处罚？你放心吧，这事你就是不说，我也会帮忙的。王景虽然死了，可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至少我们还不能确定，在我们王官庄到底还有多少敌人的内线。都怪我当时太冲动了。 真的不该一枪打死王建之，你也不用太自责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换做是谁，都想杀了他的。别说是你了，就算是我，也不例外。王建之太狡猾了，在他回王官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掩人耳目的方法和退路。宫少尼就是在金蝉脱壳的一枚棋子。
4: 都说狡兔三窟，这一点在王建之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日军在用人之道上面非常的在行。有这样的强敌，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

0: 江局长，你说狡兔三窟，那王简之在王官庄会不会还有一门妻子呢？很有这个可能。
1: 你别担心了，这件事情我会向江局长解释清楚的。大嫂，谢谢你，我们老王家欠你的。
0: 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我一定偿还。
2: 妹子，你说这些话干什么呀？欠
0: 我们的是王家兄弟，和你没有关系，你千万别往心里去。现在说句不当说的话，我以前也曾经欠过王简之的情，这下子两清了。
2: 大嫂啊，德强现在怎么样？
1: 德强的伤是好了，就是心里孩子一走吧，给他的打击太大了。你说要是不出这件事情的话，咱们两家子就是亲家了。是啊，大嫂，不出这事儿，咱们两家就是亲家了。你也知道，我们家心里他有多喜欢德强，就是心里这孩子命苦。
2: 你也别难过了，
1: 你这几天啊也没好好吃东西，我给你做点去。哎，大嫂，你别去，我吃不下，我什么都不想吃。现在也不知道去什么，会怎么处罚场所？真的，如果场所它再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0: 你别担心。 我这就去找江局长解释清楚，好好休息。

0: 江局长，
1: 于老师，
0: 江局长，德江同志，
2: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想问一下呀，这个王校长的，这王简之还真是个叛徒呢。
1: 对，你也听说了？
0: 听说了呀，这事传得沸沸扬扬的呢，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说这王简之平时看上去一副斯斯文文、忧国忧民的样子，他怎么就能给日本人卖命呢？亏他还是个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我就怎么也想不明白。
1: 李老师，
2: 你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哦，蒋局长，我有点太激动了，让您见笑了。
2: 没有，
0: 是这样子的，这王简之啊，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批教材放在他那里了，正好现在要用了，我就想问一下，这王简之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批教材放在什么地方呀？
1: 教材
0: 啊，
1: 教材
0: 啊，
1: 没有，没说过。
0: 那他临死之前说什么了？
3: 啊，他什么都没说就死了。
0: 哎呀，那这批教材恐怕就……哎呀，算了吧，我回头问问姓李娘，看看她知道不知道啊。
1: 嗯，李老师，
0: 哎，
1: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学校的教育工作就辛苦你了。啊，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向组织反映，让你接替王简之的工作，做学校的校长。
0: 不敢不敢，此等重任我岂能担当啊。当然，学校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吕某做得到，一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
1: 好，那我就先替学生们谢谢你啊。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就不打扰二位工作了，
1: 你慢走。
0: 哎，
3: 路上小心
0: 啊。谢谢蒋局长。
3: 你说这个吕希倩拖着一条瘸腿

0: 这次来，就是为了打听教材的事儿。怎么，你也觉得他目的不纯？你别忘了，他和王简志一向走得很近。而且你发现没有，他特别关心王简志临死之前都说了什么。观察的挺入微的，不错。
1: 怎么，你也怀疑？
2: 他这次来的目的啊，娘。哎，
3: 子强。大娘。哎，永群。大娘，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0: 你说。
3: 王简之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场所给日本人送情报，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
2: 大娘，依您的意思，您觉着我们该怎么处理场所同志呢？
0: 以我的意思啊，那场所他不是汉奸，他给王简之送情报呢，是受到了王简之的要挟，而且事先呢，他也不知道是给鬼子送的信儿。您的意思是说，王简之是以场所同志跟姓林阳的关系来要挟他的，对吧？
2: 你们都知道了，
0: 那你们区委的意见是什么？我们区委啊，已经研究过了，场所同志虽然是犯了错误。
2: 但是他也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呢，他平时为人敦厚善良，哎，而且他还救过您大娘，有立功的表现，所以我们决定呢，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只是对他进行教育改造。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告诉姓林阳，让他不用担心了。
0: 哎，
2: 中午来家吃饭啊。
0: 行啊。
2: 哦，哎，我还有一件事情啊。
4: 想打听一下，就是王简之身上除了德强打了这枪之外，有没有别的枪伤啊？除了德强打的那枪，没有别的伤了。
0: 怎么了，大娘？怎么忽然问这个？
4: 报告，张局长，王简之的内部电台有情况。
0: 啊？德强，我们过去看看。
4: 好。
0: 大娘。
2: 我中午就不过去吃饭了，改天我去看您啊。
5: 娘，俺也不回家吃饭了啊。
4: 行，你们忙，你们忙。
2: 王姐这身上没有别的伤，那天打伤我的人会是谁呀？啊！难道真的是他？
4: 报告いたします。
6: 入れ。
0: ご命令の通り、東海に電報を発しました。返事は来たか？まだ来ておりません。分
7: かった。知らせがあり次第、すぐに報告してくれ。下がっておい。
0: はい。江局長、要不要回复？可是我们都不会啊。
7: 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汇报给上级。等领导指示，实在不行。
0: 就把这电台交到县外去，
7: 江局长。等领导的决定下来之后，说不定小鬼子已经怀疑他们安插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还有，俺觉得咱们应该留下这部电台，
0: 留下这个电台。
7: 没错，你什么意思？江局长，咱们外面说。
0: 江局长，我们几次遭遇日军的扫荡，都损失惨重。之所以损失惨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小鬼子的内线，小鬼子对于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十分清楚。现在，小鬼子的内线已经被我们给拔掉了，而小鬼子却不知道这个情况。江局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利用小鬼子的内线来了解小鬼子的情况呢？
7: 最起码可以给小鬼子来一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的想法是好的，可是王简之怎么跟日本人联络的？他们的具体联系方式是什么？你都知道吗？我们一无所知啊！如果贸然给日本人发电过去，很有可能一下子就露出马脚。 到时候再让日本人刷得团团转。
0: 江局长，你说的对，但是江局长，俺还是觉得应该把这部电台给留下来，俺觉得对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应该能用得上。

0: 听你这么一说，先把电台留下来，不叫上去。但是就向组织汇报一下，至于日本人发来的密电，就先放那儿，不理会他。嗯。哎，要是能知道王简之是怎么和小鬼子联系的，那就好办了。哎，娟子，
1: 哥，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咱娘来过了，她来干啥了？啊。
0: 俺娘来问，我们怎么处理场所书呢？就这事儿？
1: 嗯，
0: 不可能吧？我看着娘，好像心事重重的。
1: 我现在想想，刚才大娘问我个问题，有点奇怪。好像大娘有什么事儿想跟咱们说。
0: 娘问了啥了？
1: 咱娘问。 王锦之身上除了俺打的那一枪，还有没有其他的伤？
0: 这有啥好奇怪的？你们不要忘了，娘之前被人袭击过，她怀疑是王锦之干的呗。嗯，我想起来了，当时大娘跟我说过，袭击她的那个人右腿上有伤。埋掉王锦之之前，我亲自检查过。
2: 王锦之的右腿上没有伤，浑身上下，除了你打在胸口的那个枪眼，没有其他伤了。这说明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内奸，而且这个内奸就是袭击大娘的人。那好办，现在咱们只要查出来谁的右腿上有伤。
3: 就说明谁是内奸。上次入侵扫荡，很多乡亲都受伤了，单凭这一点就找内奸，不是明智之举。那你说说看，啥是明智之举啊？俺倒是想起一个人，此人的嫌疑最大。谁？そのころ、はい。以前我、あの情報にはすぐ提供してるから、最近なかなか返事は来なかった。
4: この人、怪しいと思わない。大佐殿、東海は非常に優秀な情報員です。そう簡単に正体を暴かれ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す。今回、すぐに密報の返信が来ないのは、突発的な事情があるのかと思います。その子、
3: はい。以前は、万貫城の一極一党は、
4: あのスパイは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る。私ははっきり分かってるけど、でも今回なかなか来なかった。意外なことが発生し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から、君分かるかな？分かります。すぐに人をやって調べさせます。内通者が敵に知らせていないか十分に調べさせます。それがよかった。
3: 好几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身体非垮了不可。我给你煮了碗面，你好歹吃点啊！我不想吃，也吃不下，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更吃不下了。我想了。
2: 待着这个地方，你总是想那些伤心的事儿。干脆，咱离开这儿吧。离开？那去哪儿啊？
3: 去哪儿都好，只要咱俩在一块儿，去哪儿都行啊。
2: 虽然区政府没有惩罚咱们，但也不证明他们就相信我们呀。
3: 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突然离开了，他们能不怀疑我们吗？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这样下去啊！再说了，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谁爱怀疑让他怀疑去。大不了让区委把他们抓回来再审问，让他们折腾一下也好。

0: 咱就没心思啊，想这些伤心的事儿了。对不起啊，可是啊，我一想起咱们的女儿，我这心里……
1: 女儿不是都原谅咱们了吗？
0: 现在这样多好，咱们再也不用怕王建之突然闯进来了，女儿也会为咱们高兴的，啊！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会哄人了？哎，秀芳。
2: 咱俩成亲吧，再生个孩子。婶子，常所说，江局长来看你们来了。哎，他们怎么来了？啊，江局长他们来干什么呀？咱出去看看吧。哦。常所说，婶子，
3: 江局长，德强。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是啊，你们不要紧张，我们过来不是要对你们下达什么处罚条令的，是有别的事情。哦，好，那咱们就屋里说吧。不用了，
3: 婶子，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
0: 那也好，就在这儿吧。
3: 来，请，来，你走。
4: 坐，哎，你们二位也坐吧。啊，哎，坐吧。哎，好。来，坐下，常所说。看到你们二位精神面貌好了许多，我这也就放心了。话说回来，这件事情，我们区委也有责任。
0: 如果早一天发现王建之是日本人的内线，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5: 江局长，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区委还有您已经宽宏大量了，不计较我们的过错，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0: 是啊，江局长，是我们一时糊涂，怪不得别人。江局长，你来的正好。
5: 我们正想去找您呢，找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你们说，没事儿。只要我们区委能帮助上你们的，我们一定尽力。
0: 江局长，我和姓李阳苦了大半辈子，熬了大半辈子，这总算是熬过去了，所以。 我想跟姓李娘成亲，以后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光明正大的过日子了。还恳请您和区委能批准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4: 是。哎呦，那这是大喜事儿啊！哎呦，是啊。 你们二位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那我就做主了。哎，真的。好。我正式宣布批准你们二位结为夫妻，祝福你们。常所说，祝福你们。
3: 谢谢常所。
4: 祝福你，
6: 江局长。
3: 谢谢您，常所说，俺也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哎，
4: 德强，德强，
3: 德强，谢谢婶子，谢谢您。常所说，有件事情，俺想请您帮个忙。哎，
0: 德强，我能帮你什么忙？常所说，
3: 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0: 德强，你就别说了，我一定帮。我感谢政府啊，政府愿意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放心，我就按你说的。

0: 喷得漂漂亮亮的。
1: 太好了，张四叔。张四叔，这条蛇今天晚上能不能出洞，就看你的了。
2: 小马先生，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3: 最近潜伏在王官庄的那个内线一直没有情报传来，我怀疑出了什么差错，你派两个信得过的人去打探一下王官庄最近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
2: 您指的是哪方面的事情？
3: 任何一场的事情。你比如说有没有抓到过什么内奸，或者说有没有枪毙什么人。
2: 好，我这就派人前去打探。
3: 万队长，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是相信你，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4: 请您放心，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效忠相马先生。
3: 那就好，只要你忠心耿耿，我会向庞文大佐求见你做黄蟹军的大队长。
4: 谢谢相马先生。
3: 好，你马上派人去吧。
4: 嗨，
2: 相马先生，
3: 还有什么事？
2: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该你知道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4: 明白，
3: 去吧。
4: 嗨。
5: 谁啊？
6: 吕老师，是我。
5: 哎呦，场所呀。
6: 哎，
5: 来来来。
6: 哎呦，喝着呢，不打扰您吧？
5: 没事，来来来，陪我一起喝点。来来，
6: 不不不，我刚吃完饭，您喝着吧。
5: 张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哎呀，请您帮个忙啊。
5: 嗯，什么忙？说。
6: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要跟姓李娘结婚了吗？想请您呢写个婚帖。
5: 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跟谁结婚？姓李娘？长子啊，都说你跟姓李娘不清不楚的，感情不是空穴来风啊。
6: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哎，我不想再提了。婚帖的事儿，拜托了。
5: 好说好说，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有个事儿我得问你。
7: 怎么？
5: 有个事儿啊，我问你一下。
7: 我听说王简之死的时候，你就在现场。他当时说什么了吗？什么都没说，就让人打死了。
5: 那，你给日本人送情报这事儿，政府和江区长就不追究了？
7: 是不是跟江局长说什么了？
6: 立功赎罪了。江局长之所以不追究我的过错，还批准我结婚，正是因为我有立功的表现。
8: 德强，你这个引蛇出洞的点子想得不错。你现在越来越像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了。
9: 江局长，啥叫像啊？俺本来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
8: 别高兴得太早，且不说这条狡猾的蛇今天晚上会不会出现，就算它出现了，如果它死不承认，百般抵赖，我们也得花一番功夫才能把它嘴给撬开。
9: 江局长，你放心，只要咱们按照计划行事，俺保证他一定会乖乖地交代的，放心吧。
8: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能成功抓获这个内奸，我会向组织汇报，给你申请立一大功。
9: 真的？
8: 真的。
9: 那好，咱说定了，这个功还是立定了。
6: 大家都以为王简之是自己暴露
7: 啊，
6: 其实啊是我举报的。
7: 你举报的？

0: 不光举报了王建之，还把他的电台密码本都给了江区长。我记得王建之曾经说过，这个密码本里头有他同伙的名单。
1: 王建之真这么说的？
0: 真的。而且江区长的组织上正在破译这些密码，我想很快就能知道他同伙是谁了。

0: 堂所说，会不会哪句话说得不到位，引起雷雪仙的疑心了？
1: 你的意思是说，程所说的细线过了？
2: 你可别忘了，这个李旭谦是王建之选定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王建之现在死了，李旭谦更加有防备，加上程所说这会儿去找他，旁敲侧击的说一些不利于他的话，会不成疑心吗？
0: 如果是王建之的话，也许有可能会看穿我们的计划，
1: 但是俺觉得李旭谦未必，他未必有这么高的能力。俺有预感，他很快就会现出原形了。放心吧，再等着。
3: 孙局长，有人来了，
4: 快快快快快快！
5: 怎么可能？俺的스페와修소고품에들어라。今はまさに共産党油断するの時。我々深夜集結する柱の手が届かない。
6: はい、大佐。大佐殿、今晩の件、相馬さんはご存知ですか？
5: 俺は相馬さん言ってない。彼は黒内さんは過信すぎるから。我々軍人だからスパイじゃない。俺は自分の方法に王冠状の共産党全滅するぞ。
6: はい。
5: さあ、出発。
6: 大佐殿。本当に今晩ワンゴンジャンを奇襲なさるのですか？
5: そうだ。
6: どうかお考え直しください。ワンゴンジャンへの奇襲には条件が整っておりません。
5: ソバ君、なんか情報聞いたか？自分を発見してる人収集の情報なんかあるか？
6: ワンドリちゃん、你马上把你知道的情况向大佐阁下汇报。
7: はい。
8: 白霜，
9: 德强，
8: 好你个吕西枪，你果然是汪建之的同伙呀！啊，
9: 德强，你说什么呢？谁是汪建之的同伙呀？你说话你要讲证据啊！你
8: 不是汪建之的同伙，这大晚上的你鬼鬼祟祟的去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啊？哦，俺知道了。想去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对不对？
9: 你血口喷人呢你，谁给日本人报信啊？我说德强，你管天管地，你还管得着我这双脚啊？我爱干什么干什么去，你又不是我领导。
8: 你闪开，干什么？走吧。
9: 冯德强，你别仗着你是八路军，你就从这随便的污蔑好人，我行，哎，我还不走了，我你等着，我明天我找江区长反映这事儿，我就不信没人给我做主了。我
8: 吕西仙老师就不用明天了吧？
9: 江局长，江局长，哎呦。
1: 就今天吧，李老师，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跟我们说吧。或许我跟区委啊会对你网开一面，酌情处理的。
9: 江局长，连你也怀疑我是王建之的同伙？江区长啊，江区长，你们可都是八路军呐！你们
10: 八路军是有党风、讲纪律的部队。你们三令五申说不许随便欺压老百姓，
9: 你们就这样污蔑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你啊，你可是区长啊，你就不怕我上报县委吗？我
1: 冷静冷静冷静，小点声。

0: 这大半夜的让人听见不好。
1: 是不是李老师，你冷静一下。
2: 看来李老师对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党风军纪

0: 也不会在这等着你，
1: 江局长，这王柬之他可是汉奸呢。这汉奸嘴里边哪有一句实话呀？你们想想，咱可不能上了王柬之的当啊！他这明摆着是在诬陷我呀！那你就说说王柬之为什么诬陷你啊？
2: 大佐阁下，我的手下打听到，前几天王官庄确实发生了枪战，打了几枪，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大胆清楚。
3: 王官庄发生枪战，这算什么消息？哎，
4: 相葉君，ここ数日我々は王冠省へ何ら作戦を起こ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のに、なぜ戦闘が起こったんだ？まさか君の密偵の素性がバレ、八郎にやられたのではないか？横山君、その可能性は
0: 十分にある。哼，そうであるなら、もはや、こうしてはいられません。大佐殿，すぐにご命令をください。私たちに马上就结合你的部队，和我们一起消灭共产党。说不定，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同伙，故意设的这个局，让我给他的同伙顶缸。将军长，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咱可不能上了王柬之的当啊！你冤枉我是小事儿啊，这要是让他的同伙逍遥法外，这可是大事儿啊！吕老师，你是不是被冤枉的？我们一查就能查清楚。我们有句话叫“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你看，吕老师，这天也不早了，是吧？越来越冷了，你就跟我们回去配合一下，配合我们调查，好不好？
0: 江局长。
1: 我可以配合你们调查，我是担心的。我要是一配合你们调查，这所有人都知道了呀，我这清白怎么办呢？
0: 吕先生，你什么法无赖啊？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是王柬之同伙的证据，现在摆在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老实交代，将功赎罪，说不定区委还能网开一面，不把你当汉奸的事情给公布出去。 如果你再执迷不悟，那第二条就是让乡亲们公审你这个汉奸、搜狗、卖国贼。公审就公审呗，我没做错事儿，我相信清者自清。哎，吕先生，你知不知道，让乡亲们公审你会是个什么下场？乡亲们家破人亡，都是因为汉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 别说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了，就是一人一口唾沫，到时候也能噎死你。
5: 李老师，只要你乖乖的交代一切，你就有戴罪立功的机会。而且我都向你保证了，我会跟组织申请的，对你网开一面的。只要你诚心悔过，我敢向你保证，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只有我们在场的人知道。明天早上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你还是我们的好同志，还是乡亲们眼里负责任。
0: 仪表堂堂的吕西谦老师，
6: 江局长，我，江局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王柬之的同伙，你们要公审，就公审好吧，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0: 哎，你看还撑着呢啊！
7: 不，
6: 怎么了？
7: 特工科的同志已经成功的破译出王柬之的电码本，已经掌握了王柬之同党的名字。
2: 王柬之的同党是谁？正
8: 是这位吕老师。你，吕老师，我，你想跑？还想跑啊？大佐殿，王官庄で銃撃戦が起きたのは事実ですが、詳細は不明です。今兵を出す時ではないかと。その子、はい。
9: また認めないか。自分のスパイはバレたかと。こちらのスパイの素性が忘れたことを認めたくな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ただあの者は特に慎重であり、そう簡単に正体がバレるわけがないのです。そば子、君はよく聞いてくれ。君はあの内線奥田の情報、暗号。彼は何にも返事来ない。あの内線はなんかバレたかな。 この王冠中中途所発射したのは、なんか、起こったか。
0: 共産党に何か察知され、相手に裏をかかれ、

0: 说你们八路军都是草包，就会躲在穷山沟里对着日本人打黑枪，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还说日本人厉害，说日本人都是虎狼之师，早晚有一天能占领全中国。他说等到全中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再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所以还不如早一天向日本人投诚。他还说等着把你们共产党打跑了之后就让我当乡长，还说甚至还可以让我当县长。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想什么，我居然信了他的鬼话了。我
1: 于西谦，我问你，王景之为什么会选你跟龚少尼当他的同伙啊？
0: 龚少尼是王景之的表弟呀，他说什么龚少尼都听。当然了，也有可能他是把龚少尼当成迷惑你们的棋子，随时可以牺牲。

0: 扔掉的。开始我觉得我也是，后来王柬之跟我说，他是看中了我有文化，懂物理方面的知识，对他们的电台有帮助。德强同志，蒋局长，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1: 我是真不想跟咱们共产党作对啊，尤其是看到咱们共产党对老百姓这么好，我打心眼里边我觉得羞愧难当啊，我后悔死了。我当时我就想，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我就踏踏实实的跟着你们共产党一路走下去。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真是这么想的啊。
2: 吕希谦，既然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有点良心。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柬之呢？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柬之呢？
3: 现在人都死了，死了那么多人，
1: 我不敢。王柬之他多狠呐，是顾少尼氏的表弟，他说弄死就弄死了，我就害怕指不定哪天我也让他给弄死，我是真害怕呀，我不敢。
4: 吕希谦，你先别激动，我再问你，除了你跟顾少尼，在王官庄还有你们的同伙吗？
0: 没有了吧？
5: 没有了吧？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哦，再有就是场所了，这情况你们都掌握了。
0: 蒋局长，特强同志，这场所能戴罪立功，免于处罚，我这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不是也算戴罪立功啊？
1: 我是真不想当这个汉奸呐！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我再也不敢坏事了。我。你们原谅我不行吗？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们原谅我吧。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6: 起来，起来，你先起来，起来。
1: 蒋局长，
6: 坐。
1: 我知道我错了，我。
7: 我问你，吕希谦。你敢对死去的王官庄的乡亲们发誓，你说的是真话吗？
0: 我敢，我敢。
7: 好，我相信你。
8: 大佐，我々は帝国陸軍にございます。恐れるものとありません。我々はいかなる時にも祖国のために戦場で散る準備ができております。王队长，马上召集你的部下，协助这次行动。
9: 大佐总，共产党殲滅すべく準備は万端、我々の士気も高まっております。ご命令ください。
8: 大佐殿、もう一日だけ最高のお時間を。
0: 因为我懂一些电台方面的知识，所以王柬之给日本人发电报需要我帮助，从来也不回避我，所以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联络方式。
7: 一直以来都是王柬之一个人跟这个叫相马的日本人单线联系的吗？
0: 没错，这王柬之啊，他为了保密身份，就连他侄子王竹都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的，所以王竹特别恨他，打他的时候那是一点不留情面的。啊，当然，也许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蒙骗你们。
10: 哎，你说这个王柬之还真是狡猾呀！啊，
11: 吕姐，这个王柬之和那个叫相马的鬼子搞得如此神秘，那有没有只有他俩才知道的代号呢？
0: 有，这王柬之有代号，
7: 叫什么？
0: 叫东海。
12: 索巴桑，
13: 嘿，
12: クイミンのスパイは無比なか進んだ。もし俺たちのことに止めたら、生きてる人に見せてくれ。さあ、出発。
13: はい。
14: 相马先生，我到底要不要跟着一起去交工？
13: 報告いたします。
8: 东海から来電です。

0: 说什么？
1: 他们是问前两天王官庄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儿。
0: 看来日军对这个叫东海的内线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已经起了疑心了。
2: 曾局长，那要不要回复呢？哎，你想啊，如果我们不回复，那就等于告诉小鬼子他们潜伏在了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
0: 怎么回复呢？怎么回复才能打消日军的疑心？
1: 对了，我有个秘密可以汇报。我能不能有个请求？我说了，能不能对我宽大处理啊？
0: 李希谦，只要你真心悔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之前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1: 行，只要能让我戴罪立功，你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干什么我都干。
2: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说，秘密是什么？
1: 这个秘密是啊，今天晚上，
3: 太子殿，八路と軍需工場が王官庄を離れたとあれば、王官庄の掃討作戦は意味をなさないと存じますが。
4: いいえ、この内戦はバレたことが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の今結論出すかまだ早いよ。
3: その通りです。
5: 返信がありました。
3: 何？東海が死んだと？そんなバカな。
4: 東海は亡くなった。この電報誰が返信したの？
0: 就按王景之所说的，归对方回电。
2: 哎，等等，江局长，这会不会是王景之耍的把戏呢？
6: 李希谦啊，王景之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替他完成的？
1: 邓江同志，这个王景之可是不简单，他这一次回来给日本人当汉奸，那是冒着会暴露的危险呢。说白了，那就是抱着必死之心回来的呀。所以，他交代我说，一旦他暴露了，就让我替他继续跟这个相马联络，继续给相马传情报。
0: 这些话，王锦之在密电里跟相马说过吗？
1: 说过，当着我的面发的电讯，我亲眼看见的。
0: 那就没问题了。啊，
6: 看来王锦之早就做好了暴露身份的准备了。王锦之是个人物啊，不简单啊。李希谦，哎，你说做汉奸做到如此忠诚的地步，还真是少见了啊。可惜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1: 对，
6: 快回家吧。
0: 是。
4: 王修，誰なの？俺が聞いたことないよ。
3: 太子殿、チャオ氏は東海の息のかかった密偵の一人。別の一人はすでに死亡したことはご存知かと。
4: 東海は死したのに王修は生きてる。

0: 就没有想过结婚成家？
1: 说呀，大娘，我跟你说实话，我喜欢娟子。哎，我一直都没敢跟他提，因为我觉着这外面兵荒马乱的，日本人现在闹得这么凶，我是想啊，
2: 大局长，以前啊，俺也是和你这样想的，俺喜欢姓李，可是姓李他，这是俺这辈子做出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江局长，如果你真心的喜欢娟子，你们就结婚吧。德霞，
0: 我问过娟子，娟子她说，
2: 她说啥？她对我是啥心思呀？
0: 喜欢呗，就有点不好意思。她呢也想着这曼子刚刚过世，怕冷落了曼子，也怕村子里的人啊说闲话。我就跟他说了，正是因为啊，出了这么多悲伤的事情，才应该拿点喜事啊去冲冲喜。身边的亲人都走了，我们要把这仇恨埋在心里，要活得更好才行。你说是吧？
2: 江局长，你看俺娘都这样说了，你还考虑啥呢？赶紧表个态吧。

0: 大娘，听您这么说，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件事情，我得向组织、向上级汇报申请一下。只要组织同意了，我就答应您取捐子。
1: 行，等组织同意了，咱们挑个好日子，就把这喜事啊给办了。
2: 好，
3: 那队长，快吃吧！啊，
0: 那以后。
4: 我就天天都能吃到大娘做的饭了。
0: 啊！
2: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娘，
4: 哎，
2: 那个，你叫我出来，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0: 对啊，我是有话对你说。
4: 那你说呀。
0: 真的。 咱们俩的事儿，组织上批准了。咱们俩的事儿？咱们俩什么事儿啊？
4: 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啊。
4: 啊？你娘和你哥没跟你说吗？
2: 跟我说什么呀？
0: 咱们俩结婚的事儿啊。 咱俩结婚的事儿，那么大的事儿，你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呀？不是你娘和你哥说你都知道啊？
2: 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0: 不是，哎，不是，你娘和你哥真没跟你说这事儿啊？
2: 真没跟我说。
0: 你说，不是是你娘和你哥跟我说说，你心里有我，我说我心里也有你，说你喜欢我，我说我也喜欢你，所以我就去组织上申请去了，组织批准了。
2: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了？什么时候说我心里有你了？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你了？你这个人，你
0: 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你简直就是一个木鱼脑袋。
0: 我木鱼脑袋？
2: 对。
0: 我怎么木鱼脑袋了？我。
2: 你说话啊！我就是想让你。 亲口对我说些话，你听不懂啊？
0: 我听不懂，我对你说什么呀？
2: 好，行，听不懂是吗？行，我走。你放开，你。
5: 吴秀莲同志，
2: 干嘛？

0: 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啊！
1: 你再说一遍，我听没听清楚。
0: 冯秀山同志，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
2: 再说一遍，我愿意。来吧，来吧。常所儿，过两天娟子和江局长就要结婚了，咱俩也把婚事给办了吧。
3: 行，听你的。哎，你说咱是跟他们一天呢，还是错开几天？我觉得还是错开几天吧。人家是新婚，是大喜的日子，咱俩就别跟着凑热闹了。你说的对，咱不跟着凑热闹。哎，不过咱也是新婚，到那天啊，也是咱大喜的日子。
2: 咱可得开开心心的。好，秀芳。哎，余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带你。咱们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嗯，余下的日子，我们两个人一定幸福的好好过。
4: 大娘也没啥好说的，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大娘啊，打心坎里高兴。我知道他们俩是一条心眼儿，做的是一件事情，今后的日子啊一定会过得和和美美的。大娘放心。哎，看到今天他们俩这样啊，大娘就不由得想起了新梅。新梅那会儿跟大娘说啊，等将来环境好了，她要和娟子一块儿结婚。可现在，她连看都看不到今天。 这一天，来的他不容易，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那些死去的亲人，咱们中国啊，早就让日本子给亡了。这一天啊，是用血汗换来的。哎呦，你看看我都说了些啥呀？好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是希望他们俩啊，早日让俺抱上一个胖外孙。
5: 娟子出嫁了。 可是星梅、兰子、姓利，他们还没有过上一天好的日子，就已经牺牲了。其实，在这个战乱的年代，正值大好年华，就遭受鬼子祸害的青年同胞们，又何止千万？

0: 强，别干了，歇会儿吧。娘，不累，还说不累呢？你看这一脸的汗，快擦擦。
1: 德强他娘啊！德强他娘啊！
0: 怎么回事啊？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家吧！我给你跪下！哎呀，哎，
2: 怎么回事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求我做什么？哎呀，
0: 你呀，跟那秀子说说，别再让他派人呐折腾我们娘儿俩了。我们江子呀，他也是没办法，那他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呀。
2: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婶子。 你家秀子让儿童团又挖俺家大门上贴汉奸条，又挂孝帽子灯，还警告俺不许摘下来，说要是敢摘，就对我们不客气。婶子，俺家江子是给日本人当差不假，可他和王竹不一样啊，他没害过咱庄上的人呐。每次鬼子来扫荡，他都请假不来，这您是知道的。婶子。
3: 您就行行好，让秀子别再为难我们了。你别说我说话难听啊，我们家秀子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给日本人当差是一件多么缺德的事情，你们怎么就不嫌丢人呢？别说你们家江子跟别人不同，有什么不同啊？只要是给日本人当差，那就是日本人手上的屠刀。
4: 那屠刀上血淋淋是什么呀？那是咱们乡亲们身上的鲜血。
5: 哎，好妹子，你说这话我都懂。我们不是不懂啊，我也不愿意人成天戳着我们后脊梁骨骂，唾沫星子唾沫一脸。我们是没办法呀，没有办法呀。
4: 哎，求求你们了，俺问你们，日本人是把枪指着孔江子的脑袋了，还是？

0: 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
1: 好，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别人就不怕死？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反抗？就你们家孔江子的命是命，别人的命就贱，就该死！啊，告诉你们，往你们家门上贴汉奸条子、戴小帽子灯，这些都是轻的。
2: 老强，你回屋歇歇，我跟他说就行了啊。回屋吧。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你们还是赶紧先回去吧，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向区委反映。
3: 哎，别去，大妹子，你可不能不帮我们呀，我可知道那秀子就听你的。
4: 对，
3: 那再说了，那区里头那个江区长，那还是你女婿呢，你就一句话啊，一句话，我求求你了啊，
2: 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
5: 娘，
2: 哎，
5: 你们来干啥？一边给日本人当汉奸，一边又想让八路军保护你们，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
4: 江区长，您回来的正好，我们知道错了，您行行好，让他们先把那些东西摘了吧。
6: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大娘，你们家是什么立场您心里清楚吧。要想把那些东西都摘掉，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们家孔江子是什么立场了。
4: 我这就回去写信，让江子回来，让他回来承认错误，咱先把东西摘了，行吗？
5: 这样的话，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吧？哪次实现过？孔江子回来过吗？没有。
4: 你们还是让孔江子先回来再说吧。我这就回去，马上就写信啊。娘，我一会儿回去就收拾东西，我去县城一趟，把他叫回来承认错误，这样总行了吧。
2: 你能这么想是很好的。孔江子呢，虽说是给日本人做事，但是呢，他确实没有做过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
4: 哎，对，
2: 只要他能够回来自首，我相信政府会宽大处理他的。
6: 俺娘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4: 哎，
6: 如果孔江子诚心悔改，我们政府还是会给他机会的。
4: 哎，
3: 就是啊，我们家江的他根本就不想当汉奸，他也是没办法。
4: 娘，谁愿意当汉娘？政府肯给咱江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咱就得感谢政府，是吧，娘？啊，谢谢你们啊，我们先走了。哎，走吧，走走走，哎，走，
6: 慢走啊。
4: 哎。
6: 这孔江子的媳妇儿倒是个明事理的人，回头你去找他聊聊，动员一下他。如果他真能把孔江子给说反正了，那对我们来说还真是个好事儿，是不是娘？
2: 是啊，
5: 有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婆婆，就算是她再明事理也没用。
2: 哎，听涌泉的，你去试一试，你不试的话怎么知道动员不了她呢？
5: 那行吧，我去找他谈谈。德强，
0: 白云，白云，怎么是你啊？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7: 我刚来。你在干嘛呢？
0: 啊，俺在看书呢。
7: 哟，学习呢。
0: 白云，你这次是自己来的还是和同志们一块来的？
7: 我是和同志们一起来的，我们会暂时在王官庄暂住几天。
0: 真的呀？太好了。对了，这次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7: 德强，你好像瘦了。是还在为心里的事情难过吗？
0: 你都知道了。
7: 德强，我知道心里是个好姑娘，她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心里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太难过。
0: 放心，俺没事儿。对了，白云，你这次来准备住哪里啊？
7: 大娘让我住在你们家，不知道你欢不欢迎我。
0: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了。
7: 对了。

0: 德强，我知道你爱看书，我这里还有几本书，全都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
1: 来看看，《唐诗三百首》。谢谢你，白云啊！没想到啊，随口一说，你竟然记在了心上，真是太谢谢你了。
2: 来来，
3: 灯来了，灯来了，来！
2: 谢谢你，花姊妹。
3: 是，爹。哎，给。
2: 来来，好。来，花姊妹。
3: 谢谢，你多吃点，别客气。
1: 加点鸡蛋。
2: 哎。哎，您吃。
4: 好好好，
2: 大爷，花子妹妹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1: 啊，没事，甭管她，甭管她，你吃你的，啊。
5: 好呀，你个小泼妇，我可逮着你了。
6: 娘，咱家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俺觉得今天的饭特别香，特别好吃。
7: 这人多啊，自然吃饭就香了。白队长，你多吃点，来吃鸡蛋，鸡蛋有营养。
0: 谢谢大娘。对了，大娘，您以后啊别叫我白队长了，这样显得生分。
7: 那叫你什么呀？
8: 娘，当然是叫什么显得亲近就叫什么了。比如说，小白、小云、丫头、闺女啥的。
7: 人家这白队长好歹也是八路军干部，怎么叫人家闺女丫头呢？
0: 哎呦，大娘，娟子姐说的对，您呀怎么亲近您就怎么叫都行。
2: 大娘，哎，大娘，德强，不好了，出事了，你们快去看看吧。
1: 出什么事了？
2: 华子家出事了，你们别问这么多了，去了就知道了。
1: 好，娘，去看看。
9: 快走，大娘，
10: 来，去看看，去看看。
1: 快！
7: 我让你今天跟我回去，
9: 我不回去，你们走吧。
7: 哎，大家伙都来评评理啊！我哪一点对不起他了？
5: 明媒正娶，大操大办，彩礼嫁妆哪一样少了？
9: 我在你家吃什么了？
5: 穿什么了？敢说出来让大伙听听吗？
9: 现在我也不怕丢人了，就说出来给大家听听。我在你们家吃的比猪还差，更别提穿的了。他那个儿子是个傻儿子。
11: 别说了，知道寒碜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已经嫁给人家了，就得守人家的妇道。赶紧跟人家回去。
9: 干什么？
11: 走，
9: 放开我！闭嘴！
5: 你别放！
7: 你是谁呀、啊？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跟你们几个有什么关系啊？
12: 俺是八路军。
7: 既然是八路军，那真好。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得由我们自己家人来解决啊？你们是八路军，是不是不该掺和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啊？
12: 你说的没错，俺们八路军是不应该掺和老百姓的家务事儿。可是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呢？为什么非要这样动粗呢？
0: 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花子姑在你们家遭了那么多罪，你还有脸来？
7: 你又是谁呀、啊？
0: 我是区妇救会会长。我告诉你，妇女的事儿，我就要管。
5: 没天理了！
0: 简直就是耍无赖！
7: 你给我起来，演什么戏呢？你也不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不嫌丢人呐？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起来！
5: 你又是谁？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谁，谁也甭想拦着我把我儿媳妇带走。
7: 你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对待你家儿媳妇的？这还在俺们村呢，你就敢这样做了？这要到了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

0: 他爹都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他爹说什么俺不管，但是今天这里俺说了算，人你休想带走。
0: 小伙子，你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不能插手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的，这是要违反纪律的。
2: 你知道不知道，花子现在是干部，你这样对待干部，你会受到什么惩罚，你知道吗？
0: 哼，您别怕，甭管他是干部，他就是区长，那他也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他就得听我的。
1: 但是俺也告诉你，花子姑有权利选择跟你回家，也有权利选择跟你的儿子离婚。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你这叫破坏婚姻自由，破坏婚姻自由这条罪，你知道有多严重吗？啊！

0: 喊够了吗？闹够了吗？闹够了就赶快回家。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到时候会给你个说法。
1: 哼，那好，我等你给我个说法，否则我还会再来的。我们走。
2: 花子的手伤得不轻，我去拿药。
3: 我陪你去吧。嗯，
4: 去吧。花子，你放心吧，那恶婆子走了。下次啊，她要敢再来的话，你叫上嫂子，嫂子替你出头。
2: 嗯，花子姑，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会再让你跳进那个火坑里。
5: 今天谢谢大家了。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4: 娟子，你扶花子回屋休息吧。
2: 哎，走吧。
0: 乡亲们，都散了吧。
4: 大家都散了吧啊！
0: 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0: 打扫。贾区长，我让你们看笑话了。你说王官庄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我这辈子白活，我没脸见祖宗了。我
1: 四爷爷，您不能这么说。花子呀，就追求他自己幸福的权利。当然啊，他应该把眼前这段婚姻给解除了，然后啊，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2: 是啊，四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都晚了。您现在还得尽快拿个主意出来。
1: 四爷爷，这个今天这个本来是您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可是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有那么一个恶婆婆，再加上一个傻丈夫，你说花子的日子能过得好吗？您老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啊，您不能不为他着想。
2: 四叔啊，就算你说的对，可这事经过这一闹，那花子还能回去吗？就算他有脸回去，那婆家能对他好吗？我看啊，现在事情啊，反正都摊到桌面上了，干脆啊，就一刀切，该了断就了断，咱们重新开始新生活，不也是挺好吗？四叔啊，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边离不开个人，你说要是花子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怎么能照顾好你啊？您不还指望着他给你养老送终吗？
1: 四爷爷，你听我跟你讲啊，如果花子在他婆家过得好，他放着好日子不过，那他是作，那他是不三不四。但是您听过那句话没有？哪儿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花子在他婆家过得不好啊，他过的那叫人日子吗？那就是虐待。花子就应该跟他离婚，就应该离开那里。这是向旧

0: 社会、老封建的一种抗争。花子他不认命，不向命运低头，他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我们看啊，他是好样的，他做得对。
1: 蒋局长啊，你说的俺都懂，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大道理啊？没几个呀，人家照样骂他呀。
2: 四爷爷，你干嘛管别人说什么呢？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只要咱们把日子过好了，过得风风火火，谁还会有事没事的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呢？日子过好了，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眼前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常所书和姓李他娘不是过得很好吗？
3: 你这个婆婆可真狠啊，把你手伤成这样。
4: 疼吗？这点疼算不了什么，俺就是生俺爹的气，是别人来闹事儿，他反而帮着别人说话。
5: 四爷爷是个老封建，这你也知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么一闹腾啊，说不定四爷爷就能同意你离婚。
4: 这俺爹要是同意了，组织上能同意吗？别的俺倒是不担心，就是怕给组织上抹黑。
3: 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咱们组织上是最支持个人意愿和婚姻自由的。
4: 太好了，
3: 放心吧，啊。
6: 四叔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实际情况。现在老启和花子的事情呢，全村人都知道了。
2: 对呀，四爷爷，老启叔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哪是看在眼里，咱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他呀，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的。
1: 这我知道。可这名声，你这，
2: 哎呀，四爷爷，四爷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你也知道，花子姑啊，性格刚烈，她肯定不会好好的在她的婆家受苦受难的，她一定还会再跑回来的。她那个婆婆你也见识到了，那简直就是个泼妇呀！到时候这三天一大闹，一天一小闹的，日子都过成那样了，还要啥名声啊？
6: 就是啊，
1: 蒋局长，哎，政府能同意花子离婚？
0: 四爷爷。咱们人民政府啊，就是为咱人民服务的，现在讲究的叫婚姻自由，全凭自己的意愿。
1: 我活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如年轻人活得明白啊。算了，不管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让他们自己折腾去。
2: 四爷爷，这么说你是同意花子姑离婚和老启叔在一起了？啊！来，四爷爷，来，敬你吧，来来，
6: 来来来，
2: 四爷爷，来。
7: 哥，你说孔江子会不会向共产党投降？
8: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就很有可能。他这个人我知道，胆小怕事，越是这样的人越没有主心骨。还有很多事情往往坏在女人手上，他婆娘多向他吹几次枕边风，保不准就动摇了。
7: 你放心吧，有我在，他家婆娘没有这个机会。
8: 王玉珍，我告诉你，孔江子投靠了共产党，你也撇不清关系。
7: 哥，那我怎么办啊？趁早跟他撇清关系。
8: 先不急，皇军一直怀疑我们当中有共党的奸细，要是能找出这个人，我就能在皇军面前挺直腰杆做人。
7: 哥，你真的怀疑孔江子是共产党的奸细？
8: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要你继续留在孔江子身边，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向我汇报。

0: 娘，这杆子上全是江区长的衣服，看来你对你这个姑爷比你儿子还亲啊。
1: 这洗的不是你的衣服啊？你以为你的衣服少啊？再说了，区里那么多事儿，都等着永前去办呢，他哪有时间洗衣服？倒是你从小到大，哪件衣服不是都是娘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呢？没良心。

0: 白云走的时候，俺就跟他们一起走。哎，说到了白云，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呢。你觉得白云这人咋样？还行吧。
1: 这个花子和老启的事情，现在全村人可都知道了。这花子的肚子里啊，还有老启的孩子，这事儿啊，得抓紧的解决了。你怎么认为啊？
0: 娘，俺认为你说的对。趁四大爷现在改变了态度，应该让花子姑和她的婆家尽快的撇开关系，省得拖的时间长了夜长梦多。哎，
2: 花子这个婆婆啊，伶牙俐齿不说。
1: 还能够撒泼打滚，要跟他谈这件事情啊，还真得要找一个能够降得住他的人。哎，娘，俺看你就能降得住他。你看看那天，啊，你还没说几句话呢，就把他唬得一愣一愣的。娘，要不这样，你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一定能成。
2: 这要是能够把花子啊从火坑里救出来，娘倒真愿意去。
3: 就怕到了他家之后啊，娘镇不住他，毕竟啊，你说破了大家之后啊，娘镇不住他，毕竟啊，你说破了大天，他就是油盐不进，那也拿他没法子呀。你说
4: 的有道理，
3: 看来啊，这花子同志的情况我基本了解清楚了，看来呀，这花子呀是真不想和他婆家继续这个婚姻关系了。
4: 对，
3: 咱得帮他呀。这样吧。
2: 你回头啊，抽空去一趟他婆家，帮他跟婆家解除婚姻关系。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千万不要把关系弄僵了。我明白该怎么做。那就好。
3: 哎，都这么晚了，这永泉还没有回来啊。
2: 哎，德行，一会儿吃完饭啊，到村口去迎迎去。
4: 行，俺知道了，娘。
2: 娘，您不用担心，永泉这么晚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是好事儿。
5: 哎，说的也是啊，他要是早回来啊，那说不定肯定没有谈成。哎呀，真希望他们赶紧谈成啊，这样呢，花子啊也可以解脱了，和老启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嗯，都吃上了？哎，
6: 来了，
7: 来了，来了，快坐，快坐，饿了吧？哎，
8: 真饿了。
9: 怎么样，谈妥了吗？
5: 怎么样，谈妥了？哎，
9: 花子的婆家。 同意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要求啊，把媒离还回来。我刚从四爷家出来，他们可高兴了。四爷爷还说呀，希望花子跟老启把婚赶快也结了，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我们区委呢能够批准。我说这肯定批准啊。哎，对了，娘，花子啊说一会儿带着老启来谢谢你跟德强。 谢谢你们为他们出头。哎呦，
10: 谢啥谢，都是一家人。就
9: 是不用谢。哎呀，白云同志，嗯，我刚才在四爷爷家看到王东海，他说你们的计划有变，你们还要在王官庄再待上一段时间，等待命令，是吗？
10: 对呀，我们的计划有变，估计啊再待一段日子。
9: 所以大娘还要麻烦您一段时间，您不会烦我吧？哎呀，
10: 大娘才不烦你呢，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住一辈子啊，大娘才高兴呢。真的吗，大娘？谢谢大娘。
9: 那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问德强，德强是这样吧？
11: 你们都看干啥呀？你们说什么呢？哎呀，
9: 俺们家德强就是这样，一吃饭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跟他一样。
11: 来来，白云，快多吃点。

0: 德强哥，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心里，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一辈子好好珍藏。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学习支持。

0: 罗翔
1: 啊，
0: 最近日军的电台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这镜子有些不寻常，会不会这个相马明部对我们起疑心了？
2: 应该不会吧，按照吕锡谦的交代，王锦之很少主动给相马发送情报，很多时候都是相马给王锦之发送指令，王锦之按照指令行事。应该不会的，这个相马是日军特务，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蒋局长，自从姓厉走后，俺想了很多，人生在世，有些路是可以自己走的，有些路自己却走不了，他会主动的延伸到你的脚下。一动不如一静，最好的动其实就是最好的静，我们静静的待着，其实我们已经动了。
0: 动静有道理呀，德强，你就留在区委吧，别走了
3: 啊。不不，
0: 哎，于团长，那我去行事。你现在可是相马眼中的礁石啊，如果你离开了，我去哪儿找一个人接替你啊？
3: 哎呀，哪人？
0: 我想了想，看了看，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2: 哎呀，江局长，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吕锡谦吗？俺观察了一下，吕锡谦这段时间啊表现得不错，让他和相马进行联络，无非就是想让他坐在电台前收发一些情报。至于发送什么样的情报，还是我们说了算，决策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中。你只要看好他了，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0: 万一那个相马要跟焦石见面呢？啊？你觉得就吕锡谦那样的，他能逃过相马的发言？哎，
2: 这正是俺要和你说的。万一相马要和焦石见面，那俺就去会会他。俺倒要看一看，能遥控指挥王简之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苏马哥，
5: 嗨，
4: 早起，我这个新当上的命令，毛了头，七卡国务经理王二公啊，卡后宫的七一国啊，他一扫除，包括那我的队友的他，王冠庄，王公控改弄，投诉的酒店的，走了走起，可以明天内三克拉，亚克他得火心他，
5: 太骚了，その時は、教師が全力で掃討作戦。協力いたします。
4: 最近あの暗証は連絡来たことある。君はこの人はどう思う？
5: 何度かの調べによりますと、確かに彼はドンハイが育てた密偵ジャオシーでしょう。共産党による偽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4: そう。
6: 我来了。
7: 娟子。
6: 哥。
0: 你应该在家待着，怎么出来了？
6: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贵。刚刚路过新力婶子家门口的时候，还看到她在洗衣服呢。她的身子可比我重多了。
0: 那也该注意啊。
6: 我知道。
7: 哎，娟子，你来有什么事吗？
6: 没啥事儿，去了一趟复旧会，路过这儿来看看。
7: 好，
0: 屋里坐。

0: 咋了？你这咋了？来，坐下歇会儿。
1: 没事，我就是不小心抻了一下。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是不听，衣服我回来洗嘛。你也不看看你身子现在什么情况，哪能再干粗活啊？
1: 我没事儿，看把你紧张的。
0: 我能不紧张吗？你肚子里怀的咱们的孩子，以后啊，啥活也别干了，有我在呢啊。
1: 好，听你的。哎，可是，你看人家花子娟子，不都怀孕吗？他们什么都能干，我也都能干。
0: 你能跟人家比啊？人家年轻轻的，你都什么岁数了？咱俩呀，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可不能让你们娘俩再有什么意外。
1: 要是心里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0: 别难过了。你肚子里怀这孩子呀，是星丽拿命换来的，咱们欠星丽的，等这孩子生下来，加倍偿还的。咱不能让这孩子受一点委屈。
1: 对，长左，我现在特别幸福，终于过上了我们两个人想要过的日子，我想，这也是心里希望看到的。
2: 坑道河北の軍事行動の目的は、京都半島の八路軍に全滅しろ。我々の任務は、万官庄の共産党と八路軍の協定は全滅して、みんなわかるか。
3: はい。
2: そのか。
4: はい。
2: 今回のことは失敗ではいけない。君の内さんから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ワンコアンジャンの内通者と連絡し、何かあれば報告するようにいたします。
2: 命令。这一次的行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休息，全体参加战斗。
3: 是。
5: 德强，你刚刚在信丽的坟前站了那么久，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6: 他跟他说，他马上就要离开王官庄，回部队了。
5: 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0: 放不下。
7: 大舅，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到特工科的办公室，日军发来密电了。
6: 密电文译出来了吗？
7: 我来的时候，有同志去找吕西谦了，这会儿啊，估计翻译出来了。快走！
8: 翻译出来了吗？刚刚翻译出来。来看看。
9: 说什么？
8: 日军马上要对王光庄一带进行一次大扫荡，下马让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9: 这么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汇报上级。
8: 夏局长，咱们分头行动，俺马上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于团长，你赶紧组织各村的群众准备撤离。
9: 好。
5: 德强，需要我做些什么？
8: 白云，你马上去找王营长，告诉他带领咱们的队伍帮助群众们转移，快去。
5: 好。
8: 对了，夏局长，记住了，一定要给相马回复消息，免得让他起疑心。
9: 就交给吕西谦吧，赶快去找于团长。快。
8: 好。
10: 那咱
9: 给相马回复，就说我们会全力配合这次行动，请保持联系。
11: 哎，

0: 哎呀，一个都不让请假，这回算是跑不了喽。哼，他妈的日本人，就是想让我们去当炮灰，以为我不知道。玉珍，玉珍，在家呢。
1: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1: 我听说你们又要对王冠庄进行大扫荡了。啊，是你哥跟你说的吧？是。啊，相子，这次我也跟着回去。哎呀，
0: 这是军事行动，扫荡，你跟着干嘛呀？我就是要回去。
1: 我要亲眼看见日本人扒了冯秀娟一家人的皮，为俺爹报仇。
0: 哎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坐嘛。哎呀，这个报仇的事儿呢，由你哥啊。这女人你就不要参加这事儿了啊。哼，怎么？
1: 你不想我回去啊？哎，
0: 你是怕咱俩的事儿被你家婆娘知道了？你想哪儿去了？这扫荡搞不好打起来。
1: 子弹可不长眼，到时候要把你给伤了，那我得多心疼啊！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指望你能够保护我。让我抓到冯秀君，我一定亲手拎到剐了他。
2: 这个女人够狠的呀！这以后啊，可得注意点，不能把她给惹毛了。娘，都收拾好了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啥好收拾的。
3: 娟子，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不能再继续战斗了，你得跟娘一起转移。
4: 我知道，娘，收拾好了，咱就赶紧走吧。哎，收拾好了没？哎，
5: 娘，
4: 来，
3: 走，小心。
6: 爹，爹，你好了没有啊？
7: 我来了。
3: 来，我帮你拿。
7: 哎呀，我来吧，你都这样了，别逞能。
3: 启子呢？你都这样了，他不照顾着你？启子和江局长组织民兵和武工队掩护群众转移呢，他有他的任务。哎、放心，爹，我能照顾你。走吧。哎、
8: 你还照顾我？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3: 哎呀，我都长大了。
8: 哎呀，
3: 场所。
8: 哎。
9: 慢一点，慢一点。
8: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你说我现在这身子笨的，咱就别跟大队啊一起转移了。能不能在就近找个山洞，咱躲躲？
9: 要不咱们在山上找个山洞？哎，我知道有个山洞和隐蔽，咱们躲进去，鬼子绝对找不着。
10: 那太好了，赶紧走吧！哎，
9: 走，
10: 走，来，站稳了啊！来，走，站住！站住！一定要稳稳的啊！争取时间。怎么样，兄弟同志？有没有不肯转移的群众？还有疑惑，谁家？
11: 孔娘子，她娘。
12: 哎，死活不肯走，说自己老了走不动，
11: 关上，关上，肯定是以为啊自己孩子是伪军，心疼侥幸的。
10: 既然他们不肯转移，就由着他们吧。
12: 老哥，哎，
11: 都跟上，跟上，跟上，快走！
12: 哎，
11: 乡亲们，这边，这边，这边。
10: 江局长，江局长，群众都安全转移了吗？

0: 除了孔娘子的母亲和媳妇一家人，别的群众都已经转移了。见到于团长了，有什么指示吗？
1: 见到了，于团长指示我们先安排群众转移，组织民兵还有武工队，不要和日日军有正面的冲突。只要拖住了小鬼子，就给群众转移正确的时间。嗯，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对了，营长，于团长跟你的命令是先掩护群众转移，再逮部队回去复命。
0: 有新的作战任务，再等着你们呢。
2: 明白。
3: 小强，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1: 白云，俺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了。俺要应付日军的扫荡。于团长已经批准俺了。江局长，俺娘、娟子还有秀子呢，
0: 已经转移了，都在前面呢。
1: 好，转移了就好。俺还担心娟子不肯转移，要给俺参加战斗呢。
0: 你以为他不想啊？我是好说歹说，好说歹说，才劝他呀放弃了这个念头。
1: 哎，咱们去前面看看。哎。

0: 向局长，荆州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是时候回去向于团长复命了。
2: 好，东海同志，保重。你们也多保重。
3: 营长，都保重。
4: 杜桥，你也保重。
5: 你也保重。
6: 向左转，
7: 向后冲。

0: 你现在撑得住吗？撑不住的话，咱们找地方休息一下。娘，我没事，撑得住。
1: 这次日军扫荡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正面交锋，而是也要采取必须主力攻击侧翼，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减少日军对王文章扫荡的力度。旅长和王营长，你们各自带一个营的兵力，以打游击的方式，把王文章的日军的兵力分开，伺机歼灭。我带领一个排的兵力，随机行动，随时支援你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马上行动。
3: 是。

0: 日军指挥官对那个日军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日军就匆匆的离开了。
1: 好，知道了，去吧。小日本干啥去了？
2: 还用问吗？肯定去找工兵。

0: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咋办呀？你们俩哪个主意呀？都是。江局长，要不这样，俺过去，把鬼子的眼睛给干掉。老启叔和庆林叔过去，把小鬼子高耀七从地雷上拿开，插到别墅。不行，多危险呐！
1: 行吧，一定要小心啊！
0: 知道了，
1: 江连叔，
0: 一定要小心啊！
1: 放心，
0: 来，连叔，走，江连叔，走，掩护。

0: 大卫，全城共28具碟奴遗体均已焚毁，加之前段时日处理掉的，共48个碟奴，与除夕夜出现的数量相符。可奇怪的是，宁城司地牢里却还有5名碟奴存活，并未焚毁，并且逐渐恢复了常性。
1: 恢复了常性。

三天了，你醒过来了吗？

0: 清月现在怎么样？没事了，谢谢袁婆婆。长风，公主救了我两次了。
1: 是啊，救了你两次。

0: 所以你要好好的活着，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我们就带着他给公主还更大更多的礼。
1: 嗯，
0: 饿了吧？我和袁婆婆去给你弄点吃的，你歇一会儿。
1: 没事儿了。

0: 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不会影响计划吗？
1: 公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昆参军，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如实回答我？公主，请问，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侯爷的长姐到底怎么了？这件事儿啊，公主。
1: 这事儿我不能告诉你。昆参军，我安侯府最好的昆参军，你要是不告诉我，就没人能告诉我了。
0: 公主，这事儿只能侯爷自己告诉你。你看，
1: 我的手都变成这样了，我都流了这么多的血，我都不知道我要救的人是谁。你看我是不是太惨了？太惨了。
2: 公主，昆青，
1: 侯爷，我让你办的事都办完了吗？侯爷，你回来了。
2: 公主面色这么差，怎么还到处乱跑，回房休息吧。我没事儿，我就是……公主，我和昆青还有事情要谈。
1: 哦，那我就先回屋去了。
2: 昆钦多嘴了，这场墨葵花瓣雨一下子清楚了城中所有的谍弄，你去看一下唐千院那边状况如何？是。
1: 表嫂当时岂不是很危险？不知道表嫂现在怎么样了？我得找机会去看看他们。

0: 好点了吗？好多了，你就放心吧。只是一想到宝珠为了救我而伤了自己，我就过意不去。是啊，我们见宝珠太多了。今天他还来信询问你的状况，正好袁婆婆出门，我已经让他捎信给宝珠，让他放心。
1: 去哪儿？
0: 袁婆婆不在，但这屋子里里外外还是得打扫的呀。你歇着，我来。
1: 你来？
0: 嗯。你不拿镜，要拿抹布了。
1: 你安心备孕，其他所有事情都交给我来。
0: 哎，今天扫仔细点儿，你看那角落里都没扫呢。

0: 计划太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过我们只有两个人，必须要借助外力。
1: 外力？什么外力？
0: 就是那些东西。

0: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听起来还不错，可还是觉得人手不够，要不这样，让那个军统中校也来，这样毕竟多一个人。算了吧，你看他那个夸夸其谈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绣花枕头。他来了，不仅帮不上忙，没准还要添乱呢。倒也是哈，看他那样，除了能偷看女人洗澡以外，屋里也干不了什么正事。
1: 你怎么还说这事儿啊？
0: 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还不行吗？可是我不说，不代表人家不想啊。再说了，作为女人，有一个男人来想着你，也是挺幸福的事儿嘛。
1: 那是你，不是我。
0: 说正事儿吧。
1: 美国外董的家离巡捕房非常近，为了防止更多的巡捕骚扰，我决定。 在国际饭店外面设伏，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

0: 这谁家的车呀？怎么放这儿了？
1: 谁家的车？
2: 我们的车坏了，开不走了。
3: 你能帮个忙吗？
0: 来，下人，把这车给我推走。
4: 别动！别动！别动！别上！

0: 惠子小姐，你真是再世女诸葛呀，这个计划太完美了。你可以把黑锅转嫁给军统，然后让重庆和美国方面产生矛盾，高实在是太高了。怪不得阿部长官这么欣赏惠子小姐呀。
1: 你这些话还是留到成功夺回皇冠之后再说吧。你赶紧安排一下下面的人，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利索，最好不要弄出人命，否则会很麻烦。
0: 嗨呀嗨呀嗨呀，惠子小姐放心，我黄某人一定竭尽全力夺回皇冠。

0: 你他妈想吓死我呀你啊！哎，老实交代，刚才在想女人呢，对吧？
1: 我想女人怎么了啊？我想女人怎么了我？
0: 我就是在想，明天夺命金钗他究竟能用什么办法夺回皇冠？
1: 算了吧啊！哎。 就我这眼睛，不用两眼，一眼我就能看到你心里去。你的表情都把你自己给出卖了，你在撒谎。我撒什么谎了？啊，我什么表情啊？你刚才那表情吧，那就是一个春心荡漾啊！哎，你瞧，口水还在呢。
0: 你小子敢耍我！好，
1: 开个玩笑啊！你想女人就想女人，对吧？你这个年纪的男人，想女人不很正常吗？不想就不正常。
0: 完了。
1: 哎，说正经的，要是不打仗，你也该儿女成群了吧？
0: 谁说不是呢？哎，我燕某人只想着如何为党国效力，没有儿女私情。我想的就是
1: 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对吧？对，这不是特意的。

大家都知道，这次任务关系到大日本皇军的荣誉，所以我们必须抢回皇冠，明白吗？

0: 行动了，
1: 怎么办？来不及埋伏了，强行进攻。李代，你去占领制高点，我来引开其他人。
0: 是。
1: 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
2: 那样子，咱们只能硬拼了。

0: 啊，
1: 队长，
0: 徐差，
2: 怎么是你们？
0: 你们也来抢香？箱子呢？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
1: 先截住他，看看包袱里的东西。
2: 手里拿的是什么？

0: 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就你一个人护送？
1: 我们都遇到打劫的了，都打散了。大哥，你别认得的。
0: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是什么人把你们打散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您是什么人呢？
0: 回去告诉你们的杨主子，我们是军统的。
1: 军统的呀？那军统的跟美国人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呀。
0: 因为你们的杨主子在中国太横行霸道了，我们给他点教训。
3: 不要跟他废话，杀了他算了。
1: 别杀我，我就是一个当差的，别杀我。哎，
2: 我们不会杀你。
1: 谢谢您。

0: 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
1: 惠子小姐，高啊，实在是高啊！你这完全是导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啊！
2: 这没什么，黄嫂和手下的兄弟也是功不可没。我这就给阿布老师打电话，一方面向他道喜，另一方面给76号请功。
1: 谢谢惠子小姐，谢谢惠子小姐。夺回来了吗？
3: 别提了，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结果让那个该死的小日本给捡了便宜。
1: 怎么回事？
4: 都是我不好，我没能打晕那个巡捕队长。
1: 这两位是？
5: 史伯伯，他们俩一个是薛差，一个是秦可，原来都是跟我们一起的。
1: 明白了，明白了。
3: 大伯，大伯，你不用担心，我们还会把它夺回来的。
6: よろしい。よくやったぞ。すぐに冠を司令部に持ってこい。すでに巡捕隊が出動しているはずだから気をつけるんだ。もう失敗は許さねえぞ。今頃あの雨子がどんな顔をしているのか見てみたい。

0: 皇冠呢、啊？
1: 皇冠？
2: 皇冠呢？
1: 不，皇冠我也不知道啊。
2: 妈的，猪！一群他妈蠢猪！
0: 这么多人，连个皇冠都保护不了，你们他妈还能干什么？我告诉你，马上把租界全部给我控制起来，绝不能让皇冠再溜出去，听见了吗？
1: 啊，听见了。
2: 还不快去给我找！
1: 走！
2: 哎！
3: 从于此行动到现在，我们几个终于见面了。那次行动，我们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内奸。到了上海以后，我一直都在观察你们每一个人。直到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个内奸到底是谁。
4: 你干什么？
3: 你为什么要出门？说，你说完了。我今天要为死去的那些姐妹们报仇。
5: 你说我是内奸，
6: 雪晨，
4: 怀疑队长是内奸，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6: 行动呢？
4: 你为什么在树林里作秀？
3: 我们在日战区，
4: 如果我不做记号，我们撤退的时候怎么全身而退？你告诉我呀！
7: 我知道谁是内奸。
4: 你是说我是吗？
7: 不是吗？我问你，我们摸进大楼的那天晚上，你跟那个小日本说了一句话，他就乖乖的把枪放下了。你跟他说了什么？
8: 我倒希望你横进的死。
4: 你有没有脑子？我跟他说日语，是为了拖住他、麻痹他，还有事情干掉他。
7: 你撒谎！你日本话说的那么好，你肯定是内奸。
4: 我日本话说得好，我就是内奸是吧？史云，我告诉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我潜入日战区。

0: 把日本人屠杀中国老百姓的胶卷给送出来的。他们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口流利的日语。就因为这个，日本人对我是恨之入骨，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千面妖狐。我给他们当内奸，我不是找死吗？
1: 石云，行动那天晚上你脱队了，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2: 谁？哎，是我。是不是我？
1: 干什么去了？
2: 妖姬，我别哭。
1: 真是人上磨，走，赶紧跟上。
2: 我憋不住了，我尿急。
1: 雪晨，你凭什么怀疑史云跟队长？这些日子我一直和队长在一起，我们俩都是死过一次的人，要不是有人相救，我们俩早就被军统给枪决了。如果我们真是内奸，直接投靠日本人就行了，还在这杀什么汉奸来证明自己？
3: 王凤，我倒想问问你，那天咱们行动之前，你交给教官一个包裹，那个包裹里是什么？跟那条船的爆炸有没有关系？

0: 你是说我杀了九儿？我和九儿什么关系？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最不可。

0: 我是队长，之前看过你们所有人的资料，秦可，你在进入军团之前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可是那个人他把你给骗了。
1: 你跟我听他是吧？你说你还知道什么？
0: 在我们姐妹之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过感情经历，
2: 他们两个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吗？
1: 那个人要是他站在你面前，
0: 你能打他，你能骂他，你会把他插得粉身碎骨吗？你不会。
1: 那我怎么可能炸死教官呢？
3: 是什么？
0: 是信，是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以来所有通过的信。这次行动以前，我怕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把这些信留给他，给他留个念想。可是没想到。

0: 是，为什么日本人手里有我们四个的照片，就是没有你的？
1: 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能说，我不是内奸。
1: 你解释不了，
0: 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就是要杀了你，
2: 兄弟！
3: 媳妇儿，
2: 几位姑娘，老朽有几句劝言，待我说完，你们再动手不迟。新来的两位姑娘，我虽然是初次相遇，但是王小姐和林小姐，我们已经接触了几天。但老朽可以凭直感，肯定地告诉你们，在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是那个所谓的内奸。你们太年轻，考虑问题太钻牛角尖，你们只在你们五个人身上怀疑猜测。你们为什么不跳出你们五？

0: 不是想想别的地方，想想别的人。这么争，争能争出什么结果来？
1: 据老朽所知，就是在你们军统有日本人安插了奸细。就拿你们这次行动失败来说，泄露机密，这就是第一大疑点。还有。 那个负了重伤但又消失了无影无踪的妙玉，就是第二大疑点。可是你们呢，却执拗地怀疑，连你们自己都拿不出像样证据的自己人的身上，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放下，把精力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把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收起来，大家都坐下。

0: 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夺回皇冠。皇冠就是我中华民族的国中重宝。一旦日本人拿到，一是送回满洲国，二是直接运回日本。两条道路殊途同归，最终都是让日本人拿走。也许。 夺回皇冠最佳时机，就是现在。一旦皇冠落入日本军中手里，就再也没有夺回来的可能了。姑娘们，你们要三思了。
1: 是娥皇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夺回皇冠。我们现在再继续争吵下去，也是于事无补。
2: 还不如我们齐心合力，一起夺回皇冠。是呀，要我看，咱们以后再也不要提内奸的事儿了。只要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夺回皇冠的，替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可是我还是担心，内奸不除，早晚是个祸患。谁也不能保证，我们下次行动的时候就不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0: 薛小姐，凭老朽对王小姐的了解，这个保票我打了。如果哪天查出来王小姐就是那个内奸，老朽我第一个站出来谢罪，怎么样？
1: 说过。
0: 在这个屋子里边，除了云儿，我们大家都相识不久，但是老朽看得出来。 你们都是些好姑娘，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不给敌人有可乘之机。你们说，老朽说的对吗？

0: 怎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消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我绝对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要是办不成啊，那别人就更办不成喽。
2: 站长，特派员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慢慢说。
2: 听说拍卖会取消了，现在巡捕满大街抓人呢。
3: 太好了，我就晓得他们肯定行。
0: 啊，你先去吧。
2: 啊。
0: 我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啊，如果他们真的得手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跟你联系？
1: 这就说明啊，外面巡捕搜查的太严，不方便行动。我想啊，现在他们一定正千方百计的跟咱们联系呢。啊，
0: 我说的嘛。啊，你这照了一天的镜子。哎呀，我听说那几个女孩个个是貌美如花呀，你这不是想假公济私吧？
1: 我是他们的领导，做领导的要保持点形象，不对吗？
0: 你快别吹了，人家要是真拿你当

0: 领导，咱们就把你单独放在这儿，人家单独行动了。要我说呀，没准这几个女的把王冠给卷跑了。哎，那可是个值钱的玩意儿，谁见了不喜欢呢？
1: 你呀，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了。
2: 像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1: 来，轻点儿，晓得不？

0: 我刚才在外面观察了一下，巡捕房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对路上的行人进行严密排查，明天的行动可能会受到阻碍。
1: 哼，明天我亲自去护送，我就不信他巡捕房敢查我们76号。
0: 现在斯蒂文可以说是红了眼，虽然你们76号在租界是合法的，但是也不能避免被巡捕检查，况且现在还不是和巡捕翻脸的时候。
2: 辉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必须要想个办法避开检查，只要到了日战区，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3: 稿子写好了吗？我要拿去排版。
4: 什么稿子？
3: 夺命金钗的稿子呀。
4: 有夺命金钗的消息了吗？
3: 拍卖会取消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4: 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跟夺命金钗有关系吗？
3: 肯定是夺命金钗做的，要不然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4: 红霞，什么事情啊，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想当然，等事情的结果明朗化之后，我肯定会写一篇稿子的。
3: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到时候写一篇完整的稿子更加鼓舞人心。
4: 行，
3: 那我先去忙了。
5: 哎，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我本来打算明天晚上请你吃饭的。
0: 没办法，不过这次在租界的任务进行得很顺利，上面命令我们明天就回去服务，所以我特地来看看你。吃饭下次吧。
5: 也好，不过下次我要到租界外去采访的话，那可就是你请我了。
0: 没问题，只要你来，吃什么随便点。
5: 那
0: 一言为定。

0: 情况怎么样？
1: 经过我的调解，他们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2: 现在他们五个正在策划如何把皇冠夺回来呢。
0: 太好了，人多力量大。
1: 这五个姑娘都是好样的，各自的本领不提了，
2: 就他们那份抗日杀敌的信心和勇气就令人佩服啊。
1: 是啊，
0: 要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只要他们一过来，我们抗日的力量又增加了一分。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毕竟他们的身份是军统，恐怕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不能逼他们太急，得慢慢的找机会。
1: 但皇冠的事儿你得尽快和他们商量了。
2: 皇冠有消息了吗？
0: 明天就要送出租界了，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
3: 都安排好了？
4: 您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0: 再说。
1: 报告队长，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惠子小姐，东西在这儿。黄嫂可真有你，有谁会想到你会把它藏到车下面呢？<笑>
1: 那些巡捕跟洋人时间长了，他们只会往上看，哪会往下看呢？您说呢？没错。那好，我们这就先走了。
0: 我会向阿布老师给你请功的。哎呦，谢谢，谢谢惠子小姐。
1: 多谢，多谢。
2: 李天。

0: 稽古、冠を持って急げ。俺が相手をする。
1: 分かった。

バカ！三角に分かれて捜索しろ！

0: Keiko。Keiko。Keiko。Keiko。Keiko。Keiko。ゾウメが来たぞ。今助ける。持ちこたえろよ、Keiko。急げ、早く。
1: 好啊，太好了，终于把他又给夺回来了。你们功不可没呀！
2: 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一顶破帽子吗？有那么值钱吗？抢来抢去。
3: 天下可再没有比这更值钱的帽子了。
2: 吹牛，我才不信呢。
3: 这有什么不信的？这可是皇冠呢，是皇帝他老人家的帽子。这要当年啊，戴上它就可以号令天下，你说值钱不值钱？
4: 嗯，说得对。在当年啊，要戴上这个帽子，那就可以号令天下了。
1: 但是现在世道变了，现在是民国，皇帝不在，所以皇冠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作用。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收藏价值是不可小觑啊。
5: 既然这样的话，那您就赶紧收藏好它吧，石伯伯。
1: 我
6: 可是。我已经答应把它交给军统了。
7: 啊？什么？凭什么给他们？在重庆，我和大姐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2: 就是，不能交给他们。
7: 那个军统中校已经给我们担保了，只要我们找到皇冠，他就向上面给我们平反，还我们清白。
5: 现在还不还我们清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个皇冠给夺回来，现在不能让他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2: 要我看，不用他们还我们什么清不清白的，咱们五个自己干也能打鬼子杀汉奸，跟军统的人井水不犯河水。
7: 我赞同，军统那些当官的就知道过河拆桥，犯不着再给他们卖命了。
2: 就是，
1: 我的意思，大家尽管对军统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是目前在中国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就是重庆政府，而交给军统就等于交给了重庆政府，总比放在我这儿更安全些。
4: 原本呢，我想等拍卖以后把日本人赶走了再把它交给政府，现在既然提前了，我觉得也可以。
1: 大家好好想一想，既然它是一件国宝，它就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全国人民的。我们这么做，把它交给政府，正是为了好好的保护它。你们认为我说的对吗？

0: 大姐，我有一个提议。经历了这么多，咱们再次相聚特别的不容易。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一起打鬼子、下汉奸，怎么样？怎么了？笑什么呀？大姐。
1: 好。

0: 惠子，你好点了吗？
1: 谢谢，我没事。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你不用动，你躺下吧，躺下吧。哎呀，惠子，你看你，
0: 你说这执行任务吧，你也不当心点，真要是要个三长两短的，你说，你说我怎么活呀？你说这……哎，你说这谁送的花？既没品味，也不讲究，是不是那个姓宋的记者他送的？哎呀，这花怎么能送人呢？
3: 皇上，
4: 你在干什么？
5: 我看这花不怎么样，我准备把它给扔了。
4: 等一等，这花怎么了？
5: 这送花啊最讲究了，结婚呢送百合，给女朋友要拿玫瑰花，这过生日呢送万年青，上坟呢送冬菊，这看病人呢就应该送康乃馨。这既没品味又不讲究，而且不安好心呐。
4: 等一下，
5: 你这
4: 你说的这个没有品味也没安好心的人是我。哦啊，请你出去。
5: 冰天姐，我是来看看惠子的。
6: 出去！哎，
0: 啊，出去！惠子，不要走，好好养病。

0: 平身。
1: 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0: 啊，众爱子。
2: 哎，我说，我这儿忙得要命，你这耍猴呢你？啊，
0: 爱卿，辛苦了，一旁赐座。
2: 得得得，赶快拿下来，别弄坏了。弄坏了怎么向上峰交代？
3: 快快快！
0: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呢？哎，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只要在我手里一天。

0: 天，哎，我就乐呵一天，侬晓得吧？
1: 你晓得没这个福分啊，侬晓得吧？赶快给重庆发报。
0: 放心吧，早都发过了。
1: 什么？发过了？哎，你怎么发的？
0: 一旁赐座。
1: 去去去去，快说。镇长，找我。
0: 小王，哎，把刚才发给重庆的电文给咱们特派员再念一下。
1: 好的。
0: 哎，慢点念。
2: 报告如下，我上海站全体同仁秉承委员长何局座委托，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我等奋不顾身，拼尽全力，幸不辱命，毙日寇34名，并成功夺回皇冠。现正筹划运往重庆事宜，我方将士亦损失15名，特申请总部对死难烈士及家属予以重叙，另为了补充人员，特申请经费2000元。
1: 完了，
2: 完了。
1: 夺命金钗呢？
2: 什么夺命金钗？
1: 哎，
0: 小王，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先进去吧。
1: 余力啊，嗯，你小子也太他妈不像话了！你
0: 不是怎么了？这么写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我答应过夺命金钗，等这件事儿办完了之后，就为他们平反。哎，你倒好，不就是为了多拿点经费吗？人家出了这么大的力，你居然一个字儿都没提，啊？你让我怎么向人家解释？你这不是让我当不仁不义的小人吗？你
0: 小点声行不行？你着什么急呀？坐，听我慢慢，你听我慢慢说，
1: 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大天来。
0: 特派员，我这么做可完完全全是为你好。
1: 嗯，什么？为我好？哦，好，为我好。
3: 姑娘们，今天这桌酒席是为你们庆功而准备的，大家放开了吃吧。
4: 史伯伯，真是又让您破费了。
3: 哎，跟你们相比，区区一桌酒席算得了什么？但是伯伯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
4: 史伯伯，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3: 你们这次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团结互助，我说的对吗？
4: 对，是，
3: 这就对了。有了你们今天团结一起的行动，你们心中的疙瘩就逐渐的解开了，互相就不要再猜来猜去的，大家团结一心抗日锄奸，这样不更好吗？
4: 史伯伯说的对，今天要是没有队长，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以前是我疑心太重了，从今以后我听您的话，和姐妹们一起杀鬼子。雪晨，这也不能怪你，因为在没有找到那个内奸之前，你对我们有所怀疑，这是正常的。现在我们姐妹们要团结一心，一起成立抗日锄奸小队，打鬼子，好不好？
5: 好，
6: 好，
7: 好，
5: 好，来，
3: 来，我定你们。
0: 戴局长为什么让你杀他们？这不摆明着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几个是内奸，让你杀他们是为了要灭口。你想啊，委员长那么雄才伟略的人，能干暗杀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帮帮忙好吧，动动脑子。
1: 去去去！
0: 我这人呐，你别看我只认钱，但是呢，我这人的脑子肯定比你好使，所以你再怎么帮他们请功，戴局长那儿就一个字儿杀，晓得吗？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哎，这几个女的，那可是咱们的摇钱树。你想，就咱们这儿那几个人，那办事能力差远了。咱们找人家帮忙的事儿多了，没点事儿勾着他们，能行吗？现在这样多好，对不对？他们一心想要还清白，咱们呢就让他帮咱们做事儿，这就叫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2: 可是万一他们要是问起我来，我怎么说呀？
1: 就说这上头啊还没批。

0: 局座，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最近焦头烂额的，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0: 皇冠回来了。
1: 什么？
0: 余力燕青山来电，皇冠已经到手，近日就运到重庆。
1: 好，太好了。

0: 皇冠落到重庆方面，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1: 先生，此话怎讲？
0: 新的国民政府还没成立，我们不能跟溥仪走得太近，这样会引起国人的不满。但是我们的姿态也要有。通知阿部正南，就说我个人对于皇冠的事情表示遗憾，希望他们

0: 哦，皇冠已经送到了重庆。杨子江和史万春做得好啊，这是给鬼子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回电给他们，表示祝贺。是。
1: 出趟远门，短时间回不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了。外婆，你要去哪儿啊？
2: 香港有笔生意要谈，坐船一来一回，需要一些日子。
0: 家里的下人没都安排好了，有什么事情你们就吩咐让他们做就是。
1: 史伯伯，要不要让史云陪着你，给你当个保镖什么的？
0: 这倒不用了。
2: 我是租界的华董，在香港也有许多朋友，安全不成问题。我把丫头留给你们，在上海能多做些事情。好，那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石云的。
3: 耻辱，简直是耻辱！
4: 阿文老师，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夺命金钗。
5: 我看还是去请江先生吧，只有他才有真本事能抓到夺命金钗。
6: 季馆长，我请了他多次，都被他给拒绝了。
4: 什么？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抓来，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6: 不不不不，我们不能硬来。按你们中国话说，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4: 我亲自去。

0: 这个雷神之锤简直是太神了，他对我们的行动描绘的是绘声绘色，就像他自己亲眼看见了一样。
1: 这还不好啊，他写他的，咱做咱的。哎，还有人给咱做宣传了呢哈。
2: 小五，你没明白大姐的意思，他对我们的行动如此了解，这样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3: 会不会是屡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得让老二继续再申报潜伏，查出这个雷神之锤的真实面目。
1: 他行吗？哎，他也就找个大亨，喝喝酒啊，跳跳舞啊，这个他在行。潜伏，这不是扯淡吗？
4: 说什么呢你？
5: 哟，大家闺秀来了呀。
4: 那当然了，你二姐我不一直是大家闺秀淑女吗？
1: 你可别恶心我了，还淑女呢。哎，你呀、啊、这是从明骚变成闷骚了，这不说话还行，这一说话，呵，破，这股子骚味直呛人。
4: 小屁孩儿，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1: 你说这小屁孩呢？
4: 说你呢。
1: 你给我过来。
0: 行了，有劲对着鬼子和汉奸去使，在这起什么内讧？老二，你的任务清楚了吗？
4: 清楚了。另外，我觉得这个许达，即便不是雷神之锤，也跟雷神之锤有关系。
0: 申报在上海租界，一直是抗日舆论的先锋。76号一定会在那里安插眼线的。注意安全。
4: 没问题。我办事儿，你放心。走了，上班去了。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啊。
1: 德行。
6: 机关长，
7: 你们在下边等着。我自己上去。
6: 季科长，您亲自？
7: 怎么？你害怕江先生把我吃了不成？
6: 啊，不不不，季科长，您担心点儿。

0: 江先生，你可以出来了。主任，您说这地方住的是什么人呢？怎么还要机关长亲自登门呢？
1: 什么人？高人呗。我听说日本人想请他来当咱们的一把手，是真的吗？没错，如果能把他请动。
0: 我这个当大哥的就得让贤了，这怎么可能呢？哎，咱们兄弟都跟了您那么多年了啊，他算哪根葱，哪头蒜呢？要我说，他当您的助手还差不多呢。
1: 就是，主任带兄弟们那是没得说的，这小子要是来了，绝不能让他骑在主任头上。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 可这事儿咱说了不算了，你们对大哥好，大哥会记得，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啊！
2: 谢谢。

0: 江先生，别来无恙吧。 江先生大隐于市，看来要在租界当一辈子的狱工了。我们大日本皇军需要你，租界的76号需要你。如果你答应，皇群同意去做你的下属，我把76号全权交给你领导。
1: 不行，如果局座知道我去了76号。
2: 那我整天只能提心吊胆地活着了。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暴露了身份，那就是自己找死。哎，咱们去吃小笼包吧。
3: 好啊，走，正好我饿了。<笑>
2: 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
3: 为啥呀？
2: 大家好不容易放咱们出来放放风，去吧去吧，我请。
3: 我真的不想去，那个东西太腻了。
4: 他不去就算了，咱们自己去吧。就是，你不去我们去了。走了。现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是你那些漏网的女学生了。
5: 照片早就给你们了，自己抓不住，那是你们无能。
0: 江先生未必想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死在我手里了。 至少有一个叫王凤的。我听说，他和你的关系可不一般。
4: 你什么意思？如果
0: 他们知道贾政教官就是幕后黑手，难道你的日子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过了？
4: 你威胁我？
0: 不是提醒，有意的提醒。
6: 根据你现在的状态，只有一种可能：加入我们，在大日本皇军的保障下，没有任何人敢把你怎么样。光靠隐姓埋名，藏不了多久。
7: 机关长，他答应了吗？
8: 暂时还没有。
7: 他也太狂妄了，机关长。 你们皇军给了他这么大的面子，他也太不识抬举了。在租界没有他，我们76号一样会好好的为皇军服务的。
4: 我看中他的并不一定是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是能公开到我们这面来的话，这对重庆军统的心理会有巨大的打击。
6: 可是他不合作呀，
4: 他会合作的。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
1: 那么什么？你的意思，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为党国殉职了，这是我们都看见的。
2: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1: 林丹，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
1: 你敢说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3: 大姐，大姐你别激动，四姐她本身就是神枪手，靠的就是眼神好，我觉得四姐也不会轻易看错吧。

0: 老师。
1: 嗯，师姐。
2: 我今天看见一个人。
0: 见到一个人？见到谁啊？
1: 哎呦，四姐，你急死人了！到底看到谁了？
2: 我看见教官了。

0: 黄先生，是你啊。
1: 江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弟兄们好给你践行啊。
0: 我到这儿来只是想会一个朋友。
2: 会哪个朋友啊？是他吗？江先生，不辞而别不太礼貌吧？你的这个朋友他不太听话呀。

别着急啊，这件事我们肯定能查清楚。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什么？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被党国殉职了，这事我们都看见了。
1: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0: 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1: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
2: 大姐，来，喝杯水。

0: 江先生，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以为你逃到香港，军统就会放过你吗？你还记得王亚娇吧？他从香港逃到了广西，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军统的毒手。你只有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你和军统之间鹿死谁手，现在还不一定。 香港，哼，迟早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占领地。江先生，我劝你衡量利弊。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跟我们合作过一次，
1: 在你们中国人眼里，
0: 你就是所谓的汉奸了。我有确切的情报，军统为了灭口，连那几个女孩子都可以杀，更何况你呢？ 蒋先生，我们合作过几次，你应该知道我的诚意。那个叫王凤的女特工，是你的情人吗？虽然她是我们大帝国皇军的敌人，可是你吩咐，我一直没有杀害她。其他几个女孩子的照片，你都给了我，唯独没有她的，我也没有跟你计较。 而且我还下令宪兵队和76号看见他一定不要伤害他。江先生，你自己看看，谁是你的朋友？

0: 如果你愿意，这把椅子就属于你了。坐在这把椅子上，就是你最好的保护伞，任何人都不敢碰你。
1: 我可以离开这儿吗？
0: 当然，你是自由的。

江先生，那个叫王凤的女军统，要是知道了真相，她会放过你吗？

0: 要一块吃点吗？
1: 不用不用。
0: 大哥，请。
2: 大哥。
0: 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3: 来。看来我这个位置坐不稳呐。
0: 为什么，大哥？
3: 皇冠被人家抢跑了，他阿部机关长没本事，怪我们76号，说我们无能，还要找个人来管理我们76号。
4: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皇冠明明是在他们日战区被抢的，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5: 就是他们把事办砸了，还要我们背黑锅。
3: 我算看明白了，现在小日本厉害，可是他给你点经费，弟兄们喝稀饭，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4: 大哥，你是不是想另起山头？如果您想好了，弟兄们没二话都跟着您干。
5: 对对，
3: 放什么屁，就咱们这么几个人，几条枪上哪立山头去？得动动脑子。现在租界里什么最贵？大烟。凭咱们在租界的势力，哪家烟馆敢不要咱的货呀？
4: 可是那个本钱大呀。
3: 瞅你那记性，上次咱们从军统那儿抢来的黄金不是在咱手里吗？那玩意儿放在家里也不下子，把它换成大烟，那可就是好多倍好多倍的钱了。
4: 太好了，我这就联系道上的人，联系货源。
3: 好，记住这件事情千万不能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明白吗？
4: 明白，大哥放心。
3: 赶紧去办吧，我在这儿等你。
4: 是是，大哥。大哥，
6: 两位是汪小姐和薛小姐吗？刚才有位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7: 是谁让你把信交给我们的？
6: 就是那位。哎，刚才还在呢，怎么就不见了？
7: 谢谢。先回去。
8: 这信到底是真的假的？不会又是个圈套吧？
9: 我也怀疑这件事情的可信度。
10: 我看这八成就是个圈套，要不然送信的人干嘛自己不去，非让咱们帮忙呢？
7: 可这件事情要是真的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眼看着军统的黄金让76号的人犯了鸦片吧？
9: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
10: 可以做？你连宋鑫的面都没见过，怎么就那么信任他？
9: 现在最想杀我们的是76号和日本人，如果他们能找到我们，又何必费这事儿呢？宋鑫的人肯定是不方便出头，或者力量太单薄了才来找我们帮忙。
11: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试一试，就算这是个圈套的话，凭我们五个人想脱身的话也不难。
10: 黄金抢到手，我们该怎么处理？
9: 这一批黄金就是新燕的那个军统弄丢的那一批。
11: 你的意思是物归原主？

0: 好，等黄金抢回来了，像皇冠一样给他们送回去。
1: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里都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们必须给我严加看护。
2: 放心吧，大哥。

0: 我的手机被劫了！啊！来了！请问一下，两位是燕先生和于先生吗？这是今早上有人让我交给你们的。什么东西？不知道，说是让二位签收的，我就没有打开。
1: 好，还挺沉。别动，万一是炸弹怎么办？
2: 干！
3: 这！
4: 小二，
3: 人家要弄死咱俩，还用着费这么大周折？

0: 你掐我干嘛？
1: 疼吗？
0: 疼死了。
1: 哎，这不是做梦啊！啊，
2: 你要是做不做梦，你扇自己一巴掌不就完了吗？你掐我干嘛？
1: 打自己不是疼吗？是他们。
2: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这几个姑娘不但帮咱们夺回了皇冠，而且又拿回了黄金呢。哎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1: 先别提感动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就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啊！
3: 来来来来来，喝一喝。
1: 这总部啊，一直认为这笔黄金被76号给拿走了。我看啊，莫不如咱们把它……
2: 哎，你小子，别动这种歪脑筋啊！这可是抗日的经费。
1: 我说你怎么死脑筋呢？啊？总部都认为这笔资金它是笔死账，不拿白不拿，晓得吧？
2: 你可别忘了，还有那几个姑娘，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了，

0: 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晓得不？说，
1: 你小子是不是黑了我的黄金？没有，大哥，没有。
0: 我想了一晚上没想明白，那么多弟兄死的死，伤的伤，就你他妈没事。大哥。
1: 我的伤也是真的呀，我要是黑了黄金，我还敢回来见你吗？大哥，大哥，
0: 真不是你小子勾结夺命金钗，黑了我的黄金？
1: 真不是啊，大哥。
2: 妈的，这到手的黄金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0: 这件事情谁都不能告诉我，而且一定要给我查夺命金钗拿走黄金的线索，
2: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大哥，大哥，大哥。
3: 你上哪儿去？
4: 你管得着吗？
3: 大姐说了，任何人不许出门。
4: 那你正好向大姐打我的小报告。

0: 龙好，
1: 那你找谁呀？
0: 啊，我是来送邮件的，我找你们许大主编。
1: 哦，那你交给我就行了。
0: 这个
1: 许主编在开会呢，一会儿我转交给他。
0: 好吧，那麻烦龙在这签个字。
1: 谢谢啊，
0: 再会。

0: 老四呢？
1: 出去了。
0: 我不是说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出去吗？
2: 腿长他身上，我也拦不住啊。
0: 老三，你说老四去哪儿了？
2: 他没告诉我呀，我真不知道。
0: 都在家给我等着。
3: 哎，三姐，四姐上哪儿了？
2: 我说你这脑子除了能装酒，就不能装点别的，自己想去吧。
3: 三姐，你干啥呀？我脑子就是不好用啊，我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问你干啥呀？
2: 你脑子是挺笨的哈。那我问你，前两天大姐和四妹为什么吵架？
3: 为什么吵架？你是说四姐看到教官那事儿？四姐去找教官了？
2: 算你开点窍。
3: 这不是胡闹吗？你咋没拦着四姐呀？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四妹未必有错。
3: 你的意思是教官真的还活着？
2: 大姐其实心里面也明白，只是她不愿意承认罢了。
4: 这不好。
5: 老板，来碗红豆。

0: 主编，你找我。
1: 好，我想来，把这个稿子尽快排版，然后发表。
0: 这么快就出稿了？不愧是雷神之锤啊！
1: 哎，少说话，多办事，快去。
0: 好嘞。

0: 你干什么的？
1: 我找阿部中南。
0: 你爹什么人？
1: 我是你们的贵人。
0: 贵人？闪灯。

0: 老四还没回来，
1: 没找到啊。
2: 没事儿，

0: 太好了，有了这份计划，夺命金钗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阶下囚。
1: 他们的本事都是我教出来的，
0: 你让我求贤若渴，按照你们三国里说的，你就是我的诸葛亮。
1: 别把我们的合作说得太辉煌了，我只是为了保命而已。如果你要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公布出去，来杀我的人，我相信首当其冲的就是他。
0: 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坐上76号这把交椅？
1: 如果让我做76号的主任，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
1: 第一，我上任之后，各部门人员的任命都由我来决定。
0: 没问题，就像你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是76号的最高领导，一切都由你说了算。其二呢，
1: 你们对76号的拨款如何使用，我一个人说了算。
0: 没问题，只要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拨款前进其用，不中饱私囊，都由你说了算。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就没其他别的问题了吗？
1: 在任何单位，如果掌握了人事权和财权还做不好事情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0: 果然是官场上的高手，透彻，说得透彻。
2: 我要知道是你啊，打死我也不会出去给你开门的。
3: 不是我是谁啊？哎，四妹呢？不是除了我以外都不准外出吗？
4: 先别说这些了，你那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现在可以肯定许达不是雷神之锤。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今天在报社我发现雷神之锤是把稿件邮寄给许达的，邮寄的地址是四马路一带的邮局。
5: 阿布先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查明那个叫雷神之锤的真实身份。
6: 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在租界里像这样做反日宣传的作者很多，我们的重点不在他，而是在他笔下的夺命金钗。
5: 从他对行动的描述来看，他绝不是个简单的文人。
6: 你是说

0: 是个内行，不是重庆的，就是延安的。
1: 报告官，
2: 可以的。
3: 好。平天君，你说吧。
0: 江先生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同事了。我们没什么好隐瞒他的，说吧。
4: 阿布老师，潜伏在租界的余怪来密电说，已经找到了雷神之锤的踪迹。
0: 余怪他怎么说？
4: 雷神之锤邮寄稿件的地址就在司马路的一个邮局里。
0: 又是租界，江先生，这回就要看你们76号的了。
5: 四姐，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三姐说你去找教官了，怎么样，找到了吗？
6: 你嘴够快的。他的嘴快不快先不提，你看到你想看的了吗？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7: 上海的物价真贵啊，简简单单这么一顿饭花了这么多钱。
8: 所以说，哎，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就靠上头那点拨款够干什么呢？啊，这也就是我平时省吃俭用才把这情报站维持下来，是不是？对吧？不容易。
7: 节流固然是个好办法，但是治标治不了本呐，我们还得从开源上动动脑筋。
8: 什么意思？
7: 什么什么意思？想法弄钱？
8: 早说呀！别的我不行，弄钱这事儿我最在行。
7: 哎，还真不错这主意啊。
9: 宋大人，早早。
10: 宋先生，
9: 啊，
10: 严玉小姐在办公室里等你。
9: 小姐啊，谢谢啊。哎，
11: 吓一跳，要干什么你？哎，我说红霞，你
12: 怎么了，老同学？不欢迎我来吗？
11: 嗨，怎么会呢？我还以为是我那不懂事的表妹又来闹事呢。哎，你还真别说啊。你这一打扮，那更漂亮了，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12: 你呀，就是这张甜言蜜语的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为你动心呢。
11: 怎么说话？我说的可是心里话。
12: 你这表妹也是你的爱慕者之一吧？
11: 这可不能瞎说呀，她就是个孩子。真的。站着干什么呀？坐着，喝杯茶，来。

0: 弟兄们准备中午给江主任接风洗尘。
1: 嗯，我不喜欢应酬，接风洗尘就免了吧，让大伙都散了吧，我们还要办交接手续呢。

0: 刚才说大伙都散了，他们没听见吗？啊？
1: 啊！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江主任就是这里的第一把交椅，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他的，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去吧，
3: 江主任，这帮小子不好管，队伍不好带。不过有我就没事了，请江主任不要介意啊。
0: 介意？我会介意吗？黄主任，
3: 在，
0: 我们交接吧。啊，
3: 请。
4: 我这次来是有一件公事要找你。我这儿有一份消息，要你们读卖新闻发表，而且要尽快刊登。
5: 站长，这么一大早带我们干什么去啊？
6: 不许叫站长，叫老板。哎，你这满大街站长站长的，想把76号都叫来？
5: 是，我记住了，站长。
6: 猪脑子！
7: 怎么，这曾福明先生要和情气机关长见面？
4: 是的，本月的25号，在租界的汇中饭店。
8: 这可不大安全呐、啊！这最近夺命钦差可是闹得满城风雨啊！这会议又在租界，这万一对曾先生和……
4: 情气机关长说了。越是这样，越要在租界，而且还要公之于众。我们大日本皇军岂能被几个所谓夺命金钗的小女子吓到？
8: 这倒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为妙。
4: 老同学，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怎么，我大老远的从闸北跑到租界？你就不请我吃一顿饭？
8: 请啊，这当然得请啊。这法国菜怎么样？
6: 就这样，经理。
9: 哟，几位，要点什么呀？进来看看。随便看看。

0: 小子就是个汉奸，知道吗？
1: 你这是什么讲话？我怎么就成了汉奸了呢？
2: 你就是个汉奸。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今儿我就让你小子死得明白。我们是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1: 抗日铁血队，
2: 哎，
1: 你们看你们的日，我卖我的货，怎么也不搭嘎啊？
2: 怎么就不搭嘎呀？我是抗日的，你是卖日货的，我抗的就是你这种人，晓得吧？你卖日货那就是汉奸。
1: 我卖日货怎么就是汉奸了？那国民政府的主席当年还在日本学习过呢。你们怎么不讲他也是汉奸呢？
2: 哎，这小子嘴还挺硬啊！来来来，人杀了，店砸了，给咱们4万同胞出口气。
3: 是，
1: 别，有话好好讲，有话好好讲。我真。

0: 是汉奸呢？
1: 你是不是汉奸？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看看你怎么表现吧。
0: 那侬的意思是？
1: 前方战士们都在那儿流血流汗，你一个身在租界的中国人，就不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吗？
0: 那你是要钞票吗？
1: 废话，多新鲜呢！我让你上战场，你能去呀？
0: 那你稍等啊，

0: 拿好啊。
1: 算你小子识相。啊，对了，还有件事儿。
0: 还有几次啊？
1: 我不能光从你这儿拿钱啊，我得对你进行抗日宣传，晓得吧？
0: 晓得。
1: 来来，把特派员经常教你们那口号交给他。
2: 是。去除倭寇，杀三成人。去。
1: 小点声，你想把巡捕都招来呀？听清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每天按照这个练习100遍，啊？嗯，
0: 100遍。
3: 江先生到我们76号来，这是我们76号的幸事。您到76号的消息一旦公布出去，局座重庆手下的那些人还不望风披靡呀？
4: 我们两个是老相识了，这种恭维客套的话就别说了。
3: 是，是是。
4: 我来76号上任的事儿，暂时不要让外界人知道，等解决完夺命金钗以后再说吧。
3: 这些夺命金钗都是你交出来的，拿下他们不是举手之劳吗？
4: 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现在那些小女子可不能小看了。

0: 立刻通知杨子江同志，告诉他石万春同志不在上海，让他务必保护好夺命金钗，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入敌人的陷阱。
1: 是。
2: 刘会员，请笑纳。
0: 行啊，于站长，你这个人呢，要是不当商人，那还真是浪费了。
2: 哎，这话还真让你说着了。这也就是在战争年代，这要是和平时期，我肯定是一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良田百顷啊，骏马千匹。
0: 得得得啊，说你胖吧，你就喘上了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一举两得，
2: 咱们这叫自给自足，对吧？
0: 嗯，
2: 明天一早我还去。
0: 你还别说啊，这钱多了，这有的时候还真不摇手。
2: 意思全对。

0: 这可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1: 真是太好了，这两个混蛋要来日租界开会，那不是找死吗？
2: 准备一下。老四又去哪儿了？
1: 刚出去，估计上厕所去了。
2: 报上说会面的时间是下午两点，要是咱们行动的话，时间会不会太紧啊？
0: 我们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不过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0: 果真是你出卖了我们。
1: 你的狙击技术是我教的，这栋房子最高点
2: 是我们76号大门的最佳狙击点。
1: 你都知道了，我会不知道吗？束手就擒吧，念在我们师生的情谊上，我是不会杀了你的。
0: 你妄想，
1: 你以为你还逃得了吗？你的枪里面只有一发子弹，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你，如果一击不中就要全身而退。那今天我再给你补一堂课，如果不能全身而退，束手就擒总比白白浪费生命要好。

0: 你马上回师傅吧。今天下午徽州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能去。咱们。
1: 不用等他了，老三，你去通知老二，让他立马到徽州饭店跟我们集合。

0: 找一下秦小姐。
1: 哎，好的好的，您稍等。秦小姐，您的电话。
2: 喂。
3: 一小时之后到徽中饭店集合。
4: 有大买卖。
2: 啊，好的，我知道了。

0: 部門に伝えて、巡報隊が来る前に戦闘迅速に終える。反抗した者は即射殺して。
1: はい。
2: 小姐请慢用。
3: 谢谢。
2: 情况怎么样？
3: 他们的会面在汇中饭店二楼的一个会议室。
2: 我们能混进去吗？
3: 没问题，饭店有一个后门，没有警戒。

0: 你怎么了？
1: 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
0: 哪儿不对啊？
1: 你们想啊，我们在上海闹得这么沸沸扬扬，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没有警备呢？

0: 専門に見張りをつけ肛門を残しておくの。
1: はい。
2: 大姐，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的机会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杀掉那个日本人和曾福明，鼓舞一下国人的抗日气势。
3: 对，跟他们拼了！
2: 走，
3: 走，走！再快点！
2: 大姐，情况好像不太对啊。不好，有圈套。

0: 几位姑娘，把枪放下，我就饶你们不死。
1: 大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多给自己留一颗子弹，拼死也不能当俘虏。

0: 先生，你要买什么东西啊？不是先生，你要买点什么东西啊？什么也不买。那您这是？
1: 没事，就是想在你这儿拿点钱。在我这儿拿点钱？你是什么人？
0: 抗日铁血队，
2: 小子，
3: 还真没听说过。
0: 嘿，你凭什么找我钱啊？
2: 就凭你小子是汉奸，啊，还卖日本货。现在全上海的人民都在抵制日货，你不晓得吗？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舍命不舍财呀！
1: 别，租界可是江法的地方，你就不怕我叫巡捕吗？
2: 你少吓唬我，巡捕还没等到。 你小子脑袋就已经开花了，赶紧拿钱！
1: 你少等，你少等，
2: 算你小子识相。

0: 我见过很多傻子，可没见过像你这么傻的，大白天的往枪口上撞。把这小子带到吉斯菲尔路去，让黄主任审审，看看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带走。
1: 是。
2: 来，废话，带走。
3: 误会啊！
1: 带走。
3: 二位大哥，你看，大家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吧？
1: 少他妈废话，快走，快走！
2: 到76号再说。小子要崩了你！
3: 我
2: 快走！
3: 哎呀！

0: 没事吧？
1: 没事。多谢姑娘搭救。

0: 今天下午惠州饭店的会馆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能去。走了。
1: 是你
2: 啊？
1: 一定是你，刚才救我的人。
2: 啊，当然是我，一个默默无闻的抗日志士。

0: 真够过瘾的，是啊，今天啊可多亏四妹了，要不然咱们可就全军覆没了。就是，
1: 大姐，我有件事情想跟你明白。
0: 什么事儿？
1: 四妹是怎么知道我们有危险来营救我们的？
0: 你啥意思，三姐？你怀疑四姐啊？你可别忘了。 刚才是四姐救了咱们的命，我没怀疑她，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制定计划的时候，她根本没在场。她是怎么知道日本人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让咱们往里钻呢？
2: 大姐，你听，她还说没怀疑，她明明没安好心。
0: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
2: 大姐都行了，一会儿老师回来不都清楚了吗？
3: 这就是寒舍，请。不用找了。
4: 哎，谢总，
3: 请。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的燕青山燕特派员，这位就是
4: 干什么？
3: 你这怎么弄的？擦破点皮，小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林小姐。
5: 您太谦虚了，于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才对。
3: 坐，请。
6: 给林小姐倒点水，这不方便。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7: 阿部长官，本来这个计划非常周密，不知道从哪儿出现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扔烟雾弹的黑衣人。
8: 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过程，我只要结果。
7: 我只知道这几个中国女人再一次逃脱了我们的追捕。嗨，江先生，追捕这几个人的时候，你在哪儿？
9: 我只负责制定计划。至于行动，鉴于我跟这几个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得回避。
7: 回避？你回避得了吗？我听说那个叫林黛的女学生。 刚刚从你的手里逃掉，在楼顶上为那几个中国女人解围的，也是这个女学生。我说的没错吧，江先生？既然你的学生知道你还活着，那我们就可以向整个社会公开，说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人了。大岛，通知读卖新闻。
10: 原军统高级特工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负责人，要大幅的刊登，知道吗？
11: 嗨，
12: 喝点水，
10: 请慢用。
11: 谢谢。
10: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之一啊！上次也是你们帮忙才顺利的拿到了皇冠，我知道你们被冤枉的事儿，我也看得出啊，你们。 绝对都是铁了心抗日的，那不可能是什么内奸，只是一时还没有能够洗刷你们清白的证据啊。
12: 证据现在有了，我们中间是有叛徒，但不是我们五个。

0: 那个人是谁啊？是代号贾政的，江远涛。
1: 江远涛？他不是在鱼刺行动当中巡逻了吗？那只不过是他制造的假象，他现在在76号为日本人做事儿。今天要不是于先生鼎力相助，我可能也会遭了他的毒手。于先生当时在现场，他都看见了。对对对对对，我全都看见了。
0: 你都看见了，你认识江远涛吗？嗯，那倒不认识。哎，但是林小姐说是，那肯定错不了，对吧？如果林小姐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2: 还请燕特派员帮我们洗刷清白。
0: 哦，我明白，明白。林小姐可否带我去见见几位巾帼英雄啊？顺便我也想感谢一下大家。
2: 上次的事儿啊，多亏你们的帮忙了。
1: 大家都是同仁，当然可以。好，那您先休息片刻啊，我和于站长说几句话。嗯。哎，您先坐着。嗯。来，先坐会儿啊。什么事儿？
2: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啊，不是去筹集经费吗？正好碰着林小姐被76号就给围上了。我当时一看，那哪行啊？我立马我就冲上去了，几下打跑了，就把她给救了。没事儿，
0: 你出手把她给救了，啊？
2: 你呀，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不都受伤了吗？林小姐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叫着，你也不是没听见。你这，哎，
0: 每回你都带着一帮人出去敛财，筹集经费。
2: 好，行，筹集经费。那今儿怎么一个人去了？那个，我不是想这。 一个人，他目标小吗？你那么多人，<笑>
0: 你小子就是想把钱往自己兜里装。
2: 没没没啊，绝对没有。你怎么又不相信我特派员？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咱俩是一家人。

0: 江主任，今天这是多好的机会，怎么就功亏一篑了？
1: 王主任，我的计划没有问题，是你们的行动出了差错。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江主任，你的那个女学生不也被救走了吗？
2: 我们两个是76号的同仁，我们要精诚合作，唇亡齿寒的道理你应该懂吧？我最不喜欢那些邀功请赏的人，尤其是背后扎针。我江远涛没别的本事，我对那些不听管教的下属痛下杀手，在军统里可是出了名的，听懂了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江长主任，哎，这。

0: 咱们要不要把林小姐跟咱们说的事儿向上头汇报？
1: 这个先不急。
0: 嗯，
1: 你想，如果这丫头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可就大了去了。如果是假的，咱们这么随随便便的向上峰他们汇报一下，还不要了咱的脑袋啊？还是先搞清楚了再说吧。
0: 有道理。
1: 去。
0: 哎，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你说上头不得多给咱们拨点活动经费啊？啊，
1: 不是，我说你小子这脑子里除了钱还有别的吗？
2: 记得，我记得。
3: 三妹
4: 啊，
3: 你过来。
4: 怎么？
3: 那不是偷看你洗澡的那个军统中校吗？
5: 哎呀，
3: 他怎么跟四妹在一起啊？那个人是谁？
4: 还真是他呀。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儿呢？
6: 原来夺命金钗就躲在十万春家里啊。
1: 是啊，难怪巡捕和七十六号都找不到呢。
4: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3: 走。
4: 哎，一会儿你下去可不许提偷看洗澡的事儿啊。
3: 行，绝对不提。
4: 那还差。
7: 你这是上哪儿了？我还担心你呢。
3: 我这不是好好的。大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上海军统站的燕特派员和于站长。
1: 诸位，燕某有礼了。秦小姐、薛小姐，大家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3: 这不是燕先生吗？姐妹们，一会儿你们洗澡的时候可得把门都关紧了。
7: 哎，你就是他呀。
4: 四妹，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啊？
3: 刚才我遇到了危险，还好有于先生出手相救。啊，对了，上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也是于先生。
0: 小事儿，小事儿，何足挂齿。

0: 你们什么人？我们是76号。76号，你们这帮狗汉奸！我骂你们汉奸，我骂错了吗？你没骂错，可你不该在汉奸前面加个狗字。
1: 这里是租界，我想你们没有权利抓我吧？我们没抓你，我们只抓那些有抗日行动的反日分子。像你这样的喊喊口号，满大街都是，你高估自己了。那你想干什么？
0: 我有一条重大消息要送给你。原军统特工江远涛，头号76号，任正主任一职。这样的爆炸新闻，我给你还算告一次吧，洪家小姐。你想让我帮你们做宣传，做梦！谁让你做宣传了？你不是想骂吗？你想怎么骂，随便骂。
1: 是吗？那我可以在"汉奸"两个字面前加"狗"吗？

0: 红霞小姐不愧是做记者的，伶牙俐齿一点都不让人。没关系，你只要不怕辱没读书人的斯文，随便吧，尽情的吧。嗯，
1: 来啊，送红霞小姐下车。

0: 前两天不刚刚见过吗？
1: 怎么嫌我烦了？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一个堂堂日军少佐，应该每天坐镇在宪兵司令部才对呀、啊。你说你这乔装打扮的，没事总往租界里跑什么呀？
1: 少佐有少佐的公事，老同学就有老同学的私事，你想先听哪一个？
0: 私事，真的？你说这人吧，整天忙来忙去的，这说到底了，不都是为了个人享乐吗？当然是私事重要了。
1: 你呀、啊，还是老样子，没个正形。怎么了？受伤了？
0: 没事没事。啊，是这样，昨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娶了个媳妇儿。这不一高兴就从床上掉下来了，把这正好给摔了。
1: 你啊，就胡说！
0: 哎呦，哎呦，哎呦，浑身都疼。
1: 活该！
0: 不是，
2: 黄主任，阿部机关长不是已经让惠子小姐去读卖新闻发表文章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找申报？
3: 读卖新闻在租界能有多少人看？民众更相信的是申报。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只有把江远涛当主任的事儿捅出去，那些抗日分子才会想尽办法地除掉他。他要是死了，您不就能当76号的第一把交椅了吗？
3: 别他妈抖机灵，装聪明的人都活不成。
2: 哎，是是是。
4: 这个江先生是何许人也呀？能够让皇军如此器重？
1: 这个江先生原来是军统的资深特工，工作能力很强。可是由于多年来他受到了军统局长等浙江派的排挤，很不得志。
4: 这上面说这夺命金钗就是他一手培训出来的？
5: 没错。军统上次所谓的鱼刺行动，要是没有江先生的里应外合，汪先生很可能性命不保。
1: 还有这次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也正是那次行动的漏网之鱼。
0: 原来是这样。
6: 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当时不但看见他，而且他还想杀了我。于先生救我的时候都看到了，不信你问于先生。
7: 没错没错，这事儿啊我全都看见了。
8: 于站长，你以前见过江远涛吗？
7: 这倒是没见过。
8: 那你怎么能够肯定和林小姐谈话的人就是江远涛呢？
7: 林小姐说看见了，那肯定就是，不会错的啊。
9: 大姐，你有没有教官的照片？拿出来让于站长指认一下不就行了？
6: 我没有。
10: 同学，怎么了？哟，脸怎么了？
9: 让狗咬了。
10: 什么让狗咬了？怎么了？
9: 没事，你先看看这个。
10: 这是什么东西？
9: 76号的那帮狗汉奸给我的，让我们发表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这个很

0: 奇怪啊，平常他们的消息都是通过读卖新闻发表的，这次怎么了？怎么让咱们发表啊？
1: 这就说明他们急于把这些事儿公布出去，我们的销售量大啊。
0: 那好啊，把他这个好好改一改，然后给他发出去。
1: 嗯，趁机啊，好好的骂骂这帮混蛋。
0: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哎，脸没事吧？
1: 嗯，没事，我去改稿子了。
0: 好。
2: 老四，既然你早就跟踪教官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3: 我敢说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
4: 王队长，焦远涛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我认为您谨慎处理是对的。
2: 老二、老三，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和叶先生单独聊聊。

0: 你还站在这干嘛呀？
1: 人家不是说有事儿要谈吗？
0: 上层领导之间有要事相商，旁人勿听。

0: 三妹，你看那人，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他就是救咱们的蒙面人呢。
1: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着不像。
0: 我看也不像。哎，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1: 我敢说吗？你看四妹那个样子，我不是自己找没趣儿吗？
0: 哟，就你心眼儿多，
1: 讨厌。
2: 王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燕国人绝对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你们一个清白。
3: 那就有劳燕特派员了。
2: 哪里哪里，都是一家人，咱就别客气了。还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王小姐以及各位巾帼英雄合作呀。
3: 只要是抗日杀敌的事情，燕特派员您一句话，我们随叫随到。

0: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1: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2: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3: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1: 别怕，伙计。
3: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4: 是的。
3: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4: 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3: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4: 谢谢你。
3: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2: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1: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3: 你说什么？
1: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3: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4: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3: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0: 我感觉好多了。
1: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那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2: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哦，
1: 我的小乖乖呀！
3: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2: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1: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3: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6: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7: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
8: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
2: 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8: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4: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5: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2: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1: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3: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2: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1: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0: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1: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它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9: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1: 你受伤了吗？
9: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1: 为什么？
9: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1: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9: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1: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兔兔兔。
10: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2: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10: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1: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9: 你们好。
2: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3: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

0: 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1: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0: 那些是我的家人，
2: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0: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长颈象艇呢。
3: 呀哦，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0: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2: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3: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2: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0: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4: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0: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3: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0: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3: 皮医生，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2: 全被吃光了。
0: 那是什么？
3: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0: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5: 增援部队赶来了。
6: 好，
5: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6: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富豪容易多了。
0: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地送到家。
7: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2: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0: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5: 海底小纵队与拟态。
6: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5: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7: 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3: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5: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6: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7: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2: 是谁在说话？
8: 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9: 很成效。
6: 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5: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3: 走吧，雪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7: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3: 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7: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
10: 味道还不错。
8: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

0: 味的小点心。
1: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2: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3: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2: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1: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3: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1: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0: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2: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3: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2: 大家没受伤吧？
4: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1: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2: 呱唧，你怎么进去的？
0: 进去哪里？
1: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0: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1: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2: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3: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2: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0: 遵命，队长。
5: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0: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3: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0: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3: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6: 准确地说，我们是几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3: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0: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7: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3: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0: 真的好厉害，伙计。
3: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
8: 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
3: 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9: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3: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0: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3: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谢灵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10: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2: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10: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3: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0: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1: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2: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5: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1: 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5: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3: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5: 你猜得很对，
0: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3: 但我觉得
4: 群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2: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再

0: 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1: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0: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2: 不是我叫的，
1: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2: 我的老天爷呀！
0: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那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3: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看，那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5: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0: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3: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0: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4: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6: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
7: 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4: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8: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4: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9: 蛇！
4: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10: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3: 妈妈！
4: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8: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3: 现在该怎么办？
8: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4: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6: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11: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4: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3: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6: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0: 呱唧和谢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3: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11: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12: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0: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3: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0: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13: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它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6: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3: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6: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0: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3: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6: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3: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6: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14: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0: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

0: 帮助。
1: 他们起飞了。
2: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1: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2: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1: 那些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
1: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4: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5: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
4: 哦，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啊，
1: 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
4: 哈，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5: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4: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2: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面没事吧？
4: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2: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1: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2: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1: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2: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1: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4: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2: 真的，说的没错。
1: 谢谢你。
6: 巴克队长呼叫小敏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2: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6: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1: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6: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暴完毕。
1: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2: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4: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利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2: 一路顺风。
1: 不好，是海鸥。
7: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4: 哎，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利普。
5: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2: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8: 啊，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7: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1: 弗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4: 得救了。
5: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1: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2: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

0: 你们那儿？
1: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0: 小米，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2: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0: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2: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3: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5: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3: 办法不错，兔，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6: 让我来吧，队长。
3: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1: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0: 抓住了！
1: 帕尼！
0: 我的天！
2: 帕尼！
7: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不，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1: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它吗？
0: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1: 坚持住，帕尼。
0: 山了，
8: 我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9: 耶，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2: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10: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

0: 接上去吧，这个湖水。
1: 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1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7月1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情况。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出口484.7亿元，增长22.7%。进口829.9亿元，增长33.5%，其中部分出口商品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区出口机电产品105亿元，增长6.9%；出口农产品73.8亿元，增长18.2%；出口基本有机化学品46.2亿元，增长14.4%。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15五”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7月18号，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奔腾融媒综合消息，今天上午9点半，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准时开幕，全程免费。开幕式除了大型文艺演出。

0: 还有航空纳达木飞行表演，地面看演出，空中看飞行，场面相当震撼。核心活动呢持续3天，后续系列活动一直延续到8月底。男儿三艺、13旗舰民俗体验、美食市集、亲子乐园，天天都有新花样。今早市区设了30处免费摆渡车，5点半首发，那建议提前出发避堵。草原昼夜温差大，记得带件外套。纳达木等你来。草原上的盛会白天看不停，呼和浩特的夜晚同样精彩。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昭君文化旅游景区夜游敕勒长歌昭君，昨晚呢正式上演，每晚6点到11点，400米神道化身光影剧场，防水激光投影，动态水雾成像，边走边看。60分钟5大篇章串联和亲故事，还有南郡选美互动擂台，观众现场投票，古今碰撞，笑点拉满。15分钟限定光影大秀，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夏夜里想穿越千年浪漫，昭君景区值得安排。看完了好玩的，再来说说出行路上的新变化，出门方式得算算账了。据金融时报消息，美团、青桔、哈罗最近呢集体调价了，起步价从原来的每半小时1.5元普遍呢调到了每小时1.88到1.99元。那简单说呢，就是起步价涨了，但是能骑的时间更长了，短途出行成本小幅上涨，长距离反而不亏，平台表示是正常的商业调整。那同样跟互联网新兴业态有关，苏州呢给外卖小哥送了个实在的福利。央视网消息，苏州推出全国首创政策，外卖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不计入平台配送计时。那8月初呢试运行，等多久啊就顺延多久，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此前呢虽然平台取消了超时罚款，但闯红灯逆行仍然是屡禁不止。那这次从算法根源解决问题，让骑手等得起红灯。有网友说得好啊，让骑手慢下来，城市才能快起来。说完了创新的暖政，最后呢这条新闻让我们向一位用生命守护他人的英雄致敬。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4月，湖南滨州69岁的曾凡林大爷看到一男子呢当众掐住女子脖颈施暴，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搏斗当中啊歹徒咬住他的鼻子，硬生生撕下皮肉吞入肚中，剧痛之下呢曾大爷始终没有松手，死死地按住嫌疑人，直到民警赶到。经检查，老人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已经完成了2期手术，康复需要半年时间。近日他获评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致敬平凡英雄，愿早日康复。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最后呢再提醒一句啊，纳达木开幕式人流量大，尽量早出门坐摆渡车，祝各位周末愉快。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近年来呢，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花样层出不穷，大多呢利用孩子贪小便宜、好奇抽奖的心理设下陷阱，隐蔽性啊非常强。
1: 那很多中学生涉世未深，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诈骗的圈套，这也给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孩子敲响了警钟。暑期呢，孩子独处上网时间多，家长一定要做好反诈科普。
2: 哎，你好，我这里学过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3: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2: 你有转账吗？
3: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2: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1: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3: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当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0: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1: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
2: 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让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那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是不是，我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0: 我就知道，但是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又有点那个。
1: 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3: 听完了网络安全风险，再来关注居家安全。夏季高温，孩子们的居家活动频繁，家长稍有疏忽啊，就可能发生意外。
4: 近期一名女童被卡高空窗台，看得人惊心动魄，万幸的是保洁人员及时发现，多方紧急救援，孩子呢最终化险为夷。
1: 接警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由于女孩当时独自在家，无法从外面将门打开，民警与小区热心居民潘建设一同进入5楼住户家中，开展先期救援。潘建设站在5楼窗外晾衣架上，从下方托举悬空女孩，民警在屋内配合辅助。很快，消防人员也前来救援。一名消防员一边协助托举女孩，一边调整孩子的体态，将其从悬空位置安全转移。最终，女孩被成功救下，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女孩妈妈也赶回家中。据了解，事发时女孩妈妈出门买菜，孩子独自在家，不小心反锁了门，然后跑到阳台窗口，结果发生了险情。
3: 暑期生活有惊险，也有温情，更有烟火气的民生暖意。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夏日特色消费。暑期老年人也选择走出家门，开启舒适的康养旅居生活，解锁夏日养老新方式。
4: 如今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康养旅居成为了新风尚。老年人沉浸式避暑康养，不仅丰富了晚年生活，也盘活了乡村民宿资源，带动了地方的消费增长，是一举双赢的民生新气象。
1: 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
5: 自己买自己做，山美水美啊，环境美，确实很不错，适宜养老。
1: 对于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服务细节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
6: 退休了就想找一个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要清静啊，节奏要慢一点，远离人群，人少，这是我最希望的。这个地方就像个家一样的，
7: 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的享受嘛，觉得好像特别自然嘛。
1: 正是看准了老年群体的康养需求，民宿负责人谢荣祥逐渐将经营重点转向银发旅居市场。他说，店里的客人大多来自浙江沪地区，目前仅靠口碑传播，今年暑期入住率也有明显提升。
8: 这是个很大的一块市场，那我觉得民宿已经到了要换主人、换客群、换定位、换运营方式的时候，那我就在尝试这么一个乡村民宿共享的这么一个计划。
1: 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热潮，浙江德清当地也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做文章，希望进一步带动民宿消费。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9: 我们专门从去年出台了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其中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康养旅居。到6月底，我们今年组团来到德清呢有350多批次，在

0: 再叠加上自驾游的一些银发彝族，我们估计超10万人次来德清旅居，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以上。
1: 进入三伏天，持续高温闷热，湿度较大，那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来说啊，很容易出现长痱子、肠胃不适、拉肚子等常见的问题，也是家长们最头疼的夏季育儿难题。
2: 夏季儿童常见病高发，科学防护、正确护理至关重要。生活服务站来给您支招。
3: 怎么预防痱子呢？具体的做法就是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然后吸汗的纯棉衣服，让出汗之后能够及时的擦干，同时更换衣服，每天还可以用温水给他及时的洗澡，但水温不能过凉。同时呢，也可以在洗澡水里面适当加点金银花或艾叶，然后一起给他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保持室内的通风，但是温度不能过低。假如已经是长了痱子，那我们可以煮一点马齿苋这样的一个水给他做一个湿敷，吃冷了会拉肚子的问题要湿度掌握，这湿度的原则，冷饮不能从冰箱拿出来马上就喝，起码放在室温里面放一段时间。假如孩子已经是拉肚子，可以用一个叫煮焦米粥的办法，那就是什么呢，把大米啊炒到焦黄，然后煮成粥，它可以收敛止泻的作用。假如腹泻太严重了，很明显，那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做一个诊断。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先来看点硬核的，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有一群人即将出场，也即将燃爆全场。

公安乌兰木齐便装出场，气场全开，制服换架，战袍上身，步伐整齐，眼神坚定，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那份扑面而来的硬核魅力。咱们呢也别隔着屏幕感叹了，可以来内蒙古亲自体验，加上本届那达慕的各类精彩活动，一定让您流连忘返。草原上的霸气让人热血沸腾，而街头一位大爷的身手同样让人拍案叫绝。

0: 大爷在街头耍起双节棍，一招一式虎虎生风，行云流水。谁能想到这位看似普通的大爷出手呢就是专业级的水准。果然哈，高手在民间。大爷的身手让人佩服，而接下来这位选手的功夫呢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只不过是四条腿的。
1: 无数英雄折腰，那浪滔滔，行侠仗义问人道。
0: 河道浅滩上，一只小狗四爪翻飞，在水面上飞奔而过，踩出一圈圈波纹。这远远看去，真像练过轻功的。只要跑得够快，水面也能变成跑道。动物界的高手让人看呆，而人类幼崽这边，一场竞速游戏正在进行当中。只不过呢，有人被套路了，还不知道。
2: 预备
3: ，Round One，
2: 开始。
4: 还有什么？
0: 近日在上海，爸爸和萌娃玩捡饮料的竞速游戏，三轮下来，萌娃每次都跑得飞快，却发现自己总是慢了一点。他还认真地问爸爸，你能不能慢点儿？他不知道的是，爸爸每次都有秘密武器，这娃呢到最后都以为是自己的速度慢。这大概就是爸爸带娃的另外一种智慧了，赢了游戏还保住了孩子的参与感。爸爸被孩子套路，而在另外一边，一个湖北小伙正在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孝心。
5: 今天带着我的母亲来到了鄂尔多斯的母亲公园。
6: 我妈是由车祸脑外伤导致现在瘫痪不能自理，从去年十一月份

0: 车带老妈自驾游。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和老妈一起旅游过，老妈出事后现在坐轮椅了，想趁她还在带她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来内蒙古到达的第一站就是鄂尔多斯，这儿的天空很蓝，让我感觉很干净，而且这边的很多公园和停车场都是免费停车的，让我忍不住想多待几天多逛一逛。看到老妈开心，我觉得一路上自驾照顾她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湖北小伙儿开着房车，带着瘫痪的母亲来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一路上，他带母亲看草原、吹晚风，陪她说话，看她笑。他说：“看着她的笑容，一切都值了。她陪你长大，你陪她变老。最好的孝心不是给多少钱，而是愿意带她去看你没见过的风景。人间真情让人动容，而跨物种的温情同样暖到心底。”

0: 两只小老虎围着一只金毛又蹭又拱，各种撒娇。金毛一脸无奈又宠溺，任由他们闹。这履历金毛在狗界可以横着走了，毕竟谁家的狗子带过老虎呢？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瞬间，让我们的日子更热气腾腾。那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期待接下来要进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我区的天气依然复杂，西部偏西，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兴安盟的东部和南部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兴安盟的东南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区域需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西部大部地区有5到6级、局地8级的西北风。气温方面，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高温区域继续向东扩张，公众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呼和浩特多云，28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19度。乌海晴转多云，34到20度。临河阵雨转晴，34到18度。包头晴转多云，32到17度。康巴什晴，30到17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5到12度。二林浩特晴，28到18度。锡林浩特晴，24到15度。松山小雨，28到16度。科尔沁小雨，30到20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7到17度。海拉尔晴，26到14度。满洲里晴，26到12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草原迎宾曲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2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推出调查报道《刚需》，今天播出上篇《一块钢板的定制路》。
0: 自治区矿山安全生产双十条全面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硬核施策严守安全底线。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规模创新高。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内蒙古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成绩亮眼全国。
1: 2026年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将于今晚打响，6场对决，场场关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1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矿山、冶金、危化、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发生。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和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发现的问题，要严肃整改，加快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清仓见底。要密切关注主汛期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响应和抢险救援等工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改造城市老旧小区作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下绣花功夫，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要集约节约，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聚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和一老一小等群众极难筹盼问题。要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标准体系，加强物业市场规范管理，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三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0: 压紧压实整治责任，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不断巩固拓展整治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钢材市场起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现象，包头螺纹钢库存连降九周，产能利用率却始终在25%左右徘徊，行情在涨，生产线却没有大量开启，不增产靠什么支撑市场？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推出调查报道刚需，记者走进包钢营销中心探访答案。
2: 早上9点，包钢集团营销中心刚开门，大厅里就有不少人在签合同、办手续。
3: 你们今天是过来来购买的是吗？
4: 啊，对，我们是来订货的。
3: 啊，是订点啥？用于哪？
4: 订宽厚板、宽厚板，然后主要就是稀土的耐磨钢。
3: 采购量大概是多大？
4: 平均每年就是20000吨。
2: 隔壁柜台中铁物资的曹博也在办手续，订的是钢轨。
3: 计划的采购量是多少？
5: 现在计划的采购量今年应该是30000吨左右，然后目前这一波大概订的是2000吨。
2: 宽厚板、稀土耐磨钢、轨道钢，他们订的都是品种钢，按客户需求定制，赋予特殊性能，买回去简单加工就能用，不再是需要二次处理的原料，这也是包钢远销海外的主打产品。
6: 我目前主要以这个高端产品、高附加产品为主，啊，向这个全世界进行销售。它主要高端在一些技术条件，包括这个钢材的钢级等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所有钢材产品都是以定制化为主。
2: 定制化的原因是不断变化的传统市场，靠量大面广的老路走不通了。过去房地产和基建是最大用户，量大就行，但眼下尽管钢价阶段性上涨，包头螺纹钢库存连降，建筑钢材产能利用率却低位运行，主要消化库存，产线并没有马力全开。那么生产线在忙什么呢？记者来到包钢薄板坯连柱连轧厂宽厚板作业部，轧机轰鸣，通红的钢板穿过产线，热浪灼人。
7: 我们现在满负荷生产，年初订单就是一直饱和，基本上是月的中旬就可以看到下个月的订单。今天我们生产的是批量的水电钢。
2: 水电钢供应国家重点抽水蓄能电站核心部件，添加稀土元素，高强度、高韧性、高抗腐蚀性。这个车间上一批次是船舶钢，下一批有高强耐磨管线、压力容器板、桥梁板。随着订单切换工艺，每一批都不一样。这些高端特钢走的是以销定产，产线不停，却几乎看不到积压库存。
7: 我们根据市场的客户的需求，对产品进行了重新定义、重新开发，这也是适应的目前市场的需求，也是我们钢厂发展的下一步的目标。
2: 一组数据说明转变。2025年，包钢品种钢销售量突破900万吨，占比65%；稀土钢产量突破150万吨。传统建筑钢材在收缩，品种钢和稀土钢正在补位崛起。这些钢材的需求主要在新能源项目里。
8: 是以我们中保科为例，风电钢一个月订单量在8万到10万吨之间吧，一年是100万吨以上，是其他用钢就不行，主要是新能源用钢方面销售越来越好。
2: 过去卖钢，现在卖材，一字之差，包钢把同样的铁水炼出了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钢需变材需，这不仅是包钢的转身，也是整个钢铁行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9: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11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
0: 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听取第10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爽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

0: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东旭出席会议。十个巡视组分别向16家事业单位、12所本科院校党委党组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出席部分反馈会议并讲话。反馈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将问题整改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反馈问题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一体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用巡视整改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党委党组要扛牢整改主体责任，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不漏项、可操作、能落地。一把手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抓、带头改，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职责范围内的整改任务落到实处。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优化政策供给，深化系统治理。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等有关方面处理。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大型骨干文化央企，重点发展影视产业、传媒资讯、出版发行、文旅演艺、金融投资等五大业务板块。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资源互补、双向赋能、长期共建、互利共赢原则，围绕深化影视行业合作、重点平台宣传、区际文化交流、人文交流互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通过巩固合作成果、细化合作举措、建立联动机制，全力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见证签约。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煤矿安全生产十条规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十条规定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自然资源厅、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双十条的核心内容以及下一步的具体落实举措。
0: 目前内蒙古煤矿482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三，非煤矿山1509处，位居全国第六。此外还有尾矿库430处。
4: 双十条了，绝不是一次常规的制度文件更新，更不是对现有政策的简单归纳，而是我们深刻吸取近年来典型事故，紧密结合我区矿山安全现状和实际，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硬性部署出台的刚性准则，它是我区所有矿山企业必须坚守的安全底线，也是各级监管执法部门统一执行的标尺。
0: 矿山安全生产双十条紧扣矿山各类重大风险和关键管理环节，全面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将重大风险隐患清仓见底，精准聚焦重大安全风险。条款内容直指瓦斯爆炸、透水、边坡垮塌等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事故风险，全链条覆盖人员管理、重大危险作业、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努力从根源上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此外，新规还健全完善矿山安全治理体系，将智能远程监管、

0: 外包队伍管控、第三方技术机构监管等要求细化落地，激活企业自主监管安全、主动防控风险的内生动力。
1: 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矿山的联网全覆盖，用科技手段为安全监管赋能，对监管过程中执法不严、宽松软序、放水纵容、失职渎职等行为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和浩特海关、满洲里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情况。
3: 今年以来，我区外贸分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出口规模再上新台阶，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货物贸易进出口1314.6亿元。同比增长29.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4%，增速居全国第六位。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出口484.7亿元，增长22.7%，进口829.9亿元，增长33.5%。其中，出口机电产品105亿元，增长6.9%；出口农产品73.8亿元，增长18.2%。出口基本有机化学品46.2亿元，增长14.4%；同期出口未锻渣铝及铝材18.9亿元，增长142.4%。民营企业主体活力持续增强。上半年，全区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610家，增长27.8%；其中，民营企业3452家，增长28.4%；进出口1146.7亿元，增长43.7%，占全区进出口总值的87.2%。上半年，内蒙古在巩固俄蒙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南亚、非洲、港澳地区等市场。全区对蒙古国、俄罗斯分别进出口552.1亿元、212亿元，分别增长59%、64.7%。对南亚、非洲、港澳地区分别进出口32.8亿元、45.8亿元、54.4亿元，分别增长13.8%、33.3%、21.9%。同期，内蒙古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97.7亿元，增长38.3%。全区一般贸易进出口776.7亿元，增长20.1%。同期，保税物流进出口311.3亿元，增长84%。内蒙古台报道。
0: 2026年中国文明相逢大会7月16号至17号在山东省临沂市举行。这场大会上，内蒙古推进文明相逢建设成绩亮眼全国，不仅有典型案例入选，还有2项原创特色成果登上国家级展示舞台，向全国观众展演文明相逢建设的生动实践。
2: 2026年中国文明相逢大会发布了文明相逢建设10大案例，我区报送的杭锦旗稻图嘎查、非遗古如歌文化新乡村案例入选。古如歌，蒙古语意为国度或朝政，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稻图嘎查建起了标准化非遗传承基地，组织牧民组建民间文艺队，每年开展文艺排练、惠民演出50多场，服务群众2000多人次。嘎查还创新推出“听古如歌、观民俗、住牧家”的一体化旅游体验项目，受到广大游客的热捧。通过活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如歌，稻图嘎查将文化内核融入乡村治理和乡风建设，走出了一条文化聚魂、产业赋能、百姓共富的振兴新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和基层理论宣讲的2项原创特色成果进行了交流展示。科幼中旗乌兰牧旗原创节目《新风唱响幸福来》，源于牧区日新月异的幸福变迁，用悠扬的歌声讲述移风易俗新气象、乡村振兴新图景，既唱响了新时代文明新风，也用最质朴的文艺表达展现出农牧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美好场景。理论宣讲节目《乡音播报传党音，百姓主播话振兴》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分会场分享互动，以

0: 微宣讲加情景剧的方式介绍了柯佑中奇、村文联播这一新媒体理论宣讲品牌。开播以来累计播出125期，覆盖全齐110个行政村，先后带动1200余名群众参与录制。内蒙古台报道。7月15号，按照上级水利调度指令，位于通辽市苏家堡水利枢纽左岸四孔闸开闸通水。随着闸门缓缓抬升，西辽河水奔涌而出，一路向前，经过7.2公里的西辽河总干渠，到干河闸门分水口后进入干河，流经50.8公里后，再进入新开河入河口，最终进入塔拉干水库，总里程为71.4公里。自1998年断流以来，干涸了28年的干河和新开河来水了。
1: 这个水途经我们家乡，对我们的庄稼和地下水位的上升都有很大的作用。
2: 这次饮料水预计水量能达到3500到5000万方，我县的地下水能够得到有效的补充，也能够有效改善塔拉干水库水生态环境。
0: 内蒙古台报道。
3: 随着常规赛赛程接近尾声，2026年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将于今晚打响，本轮6场对决，场场关键。
4: 今晚7:30，通辽队与呼伦贝尔队的比赛成为本轮头号焦点。通辽队本赛季开赛至今保持不败战绩，目前积19分，位列联赛第2，距离榜首赤峰队仅差3分。呼伦贝尔队积10分，排在第8位，身处晋级淘汰赛边缘，将与同样拿到10分的阿拉善盟队和巴彦淖尔队争夺8强名额。
5: 虽然我们现在在积分排名上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作为一支球队来讲，我们如何在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下，有些位置需要去如何去补充，另外也是为了下一步淘汰赛之后做打算。
4: 7月18号晚7:30，一场硬碰硬的对决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进行。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两队同积15分，分列积分榜第4和第5位，属于中游卡位区。两队积分持平，这场比赛观赏性极强。另外，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乌海队，赤峰队对阵兴安盟队的比赛将同时打响。7月19号下午，2场比赛将先后开赛。锡林郭勒盟队迎战巴彦淖尔队，包头队将对阵阿拉善盟队。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今年上半年，二连浩特市边民户市交易额达2.43亿元，贸易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上半年落地加工模式完成交易额2.38亿元，货运量8221.94吨，同比分别增长204.9%、123.54%。落地加工业务占全市边民户市贸易总量比重达97.55%，成为户市贸易绝对主力。7月16号，蒙宁首度跨省联动多灾种跨区域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在宁夏石嘴山举行。演练模拟地震诱发矿井通信中断、井下起火、积水倒灌等连锁叠加险情，设置矿井火灾、洪涝灾害两大救援科目。内蒙古调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国能乌海队远程机动驰援，与宁夏专业救援力量协同完成灾害研判、抢险处置、隐患闭环管控等全链条救援作业，全面检验队伍72小时长距离作战保障能力。盛夏时节，乌兰察布岱海湖碧波荡漾，水鸟翔集，成片芦苇随风摇曳。出壳不久的白骨顶鸡雏鸟开始下水练习游泳。这两天，当地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此筑巢繁育。随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持续推进，岱海水生态持续向好，保护区内鸟类种类已增加到111种，成为珍稀鸟类理想的栖息家园。进入7月，呼伦贝尔市266万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花海从南到北绵延500多公里，连片的金黄与草原林海交相辉映，游客漫步花海打卡拍照，定格夏日美景。各地蜂农循着花期安置蜂箱采收花蜜， 当地种植优质高产油菜品种，配套完善观光设施，以花为媒，拓展

0: 龙文旅多元业态。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9度。乌海多云转晴，34度。临河多云转阵雨，34度。包头多云转晴，32度。康巴什多云转晴，30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5度。二林浩特小雨转晴，2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2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8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6度。满洲里晴，26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28度。鄂图克前旗小雨转晴，30度。固阳县多云转晴，30度。武川县小雨转多云，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5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3度。临西县中雨，24度。巴林右旗中雨，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雷阵雨，26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吧。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